0: 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1: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开大，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开大，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0: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1: 没意思。
0: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
1: 就
0: 去
1: 是
0: 做一些东西。
1: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
0: 对
1: 中
0: 对
1: 学
0: 对，
1: 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0: 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可能。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是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啊，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1: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
0: 对。
1: 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0: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
1: 就
0: 个
1: 是
0: 学校。
1: 概念练得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了很多。
0: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 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1: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

0: 丑。
1: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然后
0: 但又怎么样呢？
1: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对，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啊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2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0: 有落差，就是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1: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青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0: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青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1: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青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青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0: 感觉不稳
1: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0: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1: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0: 是
1: 商业公司。
0: 就
1: 是、
0: 为了他留在成都，
1: 对对对，
0: 但还是商业公司。
1: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啊，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又回去了商业公司。
0: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1: 是的，我都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0: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1: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0: 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1: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就是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

0: 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 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1: 回收材，
0: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就跟他们解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
0: 对对，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会要其他人捐助他才可以改善环境，但是教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
1: 试试，
0: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 然后它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它是说因为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 就是关关

0: 系的关系的破裂，对，就是啊、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啊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啊？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然后
1: 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对，就是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重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只是盖了刚盖一两层它就开始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也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可能只学了两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就是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
1: 当时
0: 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2个礼拜，然后就可以

0: 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多。
1: 嗯，
0: 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马峰康复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年你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就入学，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马峰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孙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少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 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一待就待了10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10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1: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伶仃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验
1: 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1: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1: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
1: 还是 COVID，
0: 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 宣教士的 NG

0: 只有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1: 嗯，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跟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么
1: 的。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图屋？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塑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1: 那现在那个难民营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营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这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1: 他
0: 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p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p，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1: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
1: 永久
0: 建筑，
1: 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是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Pacific， 然后因为 Pacific 盖了这个社区中

0: 心。然后所有的 cam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 在附近的 cam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

0: 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一年两个月之内有两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你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两个月的两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my 觉得有道理，
1: 就是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 所以在另外的 Cam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 目前做了五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屋。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 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

0: 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去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一百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
1: 要方
0: 形的，长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三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三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那但是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哎，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是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六七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苏佩尔多比的学校他说是从六岁的小朋友到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就是、
1: 青壮年
0: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0: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1: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0: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1: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0: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1: 跟实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0: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1: OK，
0: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

0: 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啊，去酒吧呀、啊，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0: 嗯，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会一直被打，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0: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AI 科技来
1: 解决这些问题，
0: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呐、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1: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0: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1: 了解，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1: 空间，
0: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1: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10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我们
1: 一家人是几个人，
0: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
1: 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0: 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汤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1: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0: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跟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

0: 理解是第一步吧。
1: 嗯，因为从其实从云南一开始你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0: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啊，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1: 可行的。
0: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啊，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0: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
1: 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啊，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你要不要冒这个险啊？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是
1: 都要陪伴着。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你看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6位，那现在可能变3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它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者一些照顾。

0: 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嗯，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交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了。
0: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1: 嗯，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0: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1: 嗯，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 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的千年回眸谈到的是中国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当时这两个区域都经历从大一统走往了乱世，可是他们接下来展开截然不一样的命运，这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同样的，我们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们是进入第31集，主题是中国和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西元220年到589年间，它恰好与欧洲的罗马帝国晚期及中世纪，也就是所谓黑暗时代的早期，在历史轨迹上它是叠合的，而且呢，它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对称性。这两者，中国和欧洲，他们都恰好经历了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与外族的大规模入侵，但是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在文化与政治的最终走向却展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若以呢帝国崩溃与民族迁徙来看，中国在东汉灭亡后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随后爆发了五胡乱华，北方陷入了长期分裂与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汉族融合的一个过程。欧洲呢，则是强大罗马帝国瓦解，日耳曼民族大规模南迁，并且呢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导致呢以城市为核心的古典文明遭受了破坏。如果从外来宗教的兴起来看，中国是儒学的权威动摇，在乱世中人们开始寻求心灵的寄托，而外来的佛教就迅速的在地化并且大放异彩，道教也在同时期确立了体系。欧洲则是传统多神信仰的崩解，基督教在动荡中成为社会与心灵的核心支柱，教会势力随之崛起。而历史结局的差异来看的话，中国虽然经历了接近400年的分裂，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与统一的汉字始终未曾中断。最终呢，在隋唐的时候，他重新完成了大一统，而且世俗的皇权始终凌驾于宗教之上。欧洲呢，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再未恢复政治的统一，语言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时罗马 天主教会掌握了极高的权威，形成教权与王权可以并立抗衡的一个格局。大一统与分裂两种不同的历史路径，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分别将东亚的中国与欧洲塑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虽各有利弊，难以用绝对的优劣来定论，但若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呢1000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我们所熟悉的30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乃至于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都给呢欧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毁灭与痛苦。因为战争，各国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武备与边境防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常因国界阻隔而支离破碎。今日我们如果去欧洲游历，必定深有所感。造成这种西欧走向永久分裂，中国复归一

统的历史宿命，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深植于两者在地环境、政治文化认同以及核心的制度体系上的本质差异，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为何说它是地理环境的宿命呢？地理是历史文明最底层的代码。中国与欧洲在地形与水系上的构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凝聚与分散的难易度。中国的核心文明发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这片被称为中原的广袤区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长期天然屏障的巨大平原与盆地系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横贯东西，发达的支流将肥沃的农耕腹地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在战略上，这样的地形具有易攻难守的特征，任何一个在局部地区崛起的强大政权都可以利用平原的开阔性与水运的便利性，迅速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流域。因此，在中国地理的逻辑里，分裂意味着无休止的四战之地，唯有将整个黄河与长江流域纳入同一个政权的掌控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这种地理的一体性构成了大一统取向的物理基础。反观欧洲，其地形特征则是极端的破碎与隔离。西欧境内充斥着阿尔卑斯山脉、皮里牛斯山脉等高耸山系，将欧洲大陆切割成无数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等多个内海与边缘海，加上河流多呈放射状奔流入海，并未形成如中国黄河、长江那般能凝聚整个大陆的核心水系。这种地理构造导致在欧洲易守而难攻，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半岛或被河流环绕平原，都能依仗天然的屏障形成独立的经济与军事据点。当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力量消失后，日耳曼各部族便顺应地理的割据性，各自盘踞一方。地理的破碎性直接孕育了欧洲封建割据与地方主义的土壤，使得任何一个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强权都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其次，我们谈到文化认同的根基。文字与思想是文化的载体，而在大分裂时期，东西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不同的精神密码，决定了他们对国家最终形态的想象。在中国，自秦汉确立大一统体制以来，天下一统与天命观已经成为深植于所有阶层灵魂深处的最高合法性来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世界是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有机整体，分裂被视为一种不正常或者是暂时性的乱世，只有统一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于是，统一天下成为所有野心家与知识分子共同的终极使命。更为关键的是，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的改变不会影响字意的传达。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年动荡中，尽管北方胡人抄着不同的方言，南方汉人有着各异的口音，但他们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书系统。这使得儒家经典、汉族的律令制度都能够跨越族群与地域广为传播。因此，当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外族进入中原后，他们为了论证自己

统治的合法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汉化，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将自己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序列中，最终在北方形成了胡汉一体的新生命力。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却缺乏这种强烈而且统一的世俗政治共识。征服罗马领土的日耳曼各部族，例如法兰克人、哥德人、安格鲁萨克逊人，他们文化根基是部落的血缘与个人的效忠。虽然基督教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逐步征服了这些蛮族，成为全欧洲的共同信仰，但基督教提供的是天国的统一与精神的救赎，提供了教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与权力，但并未为世俗政治帝国提供唯一的合法性。并且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一套如同中国儒家那般将家庭伦理、孝道与国家效忠的忠完美绑定的政治哲学。同时，随着拉丁语逐渐退出日常的使用，欧洲各地的拼音文字开始随着地方方言各自演化。高卢地区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伊比亚半岛演化出西班牙语，日耳曼本土则形成了德语。拼音文字的在地化导致各个区域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都彻底分家。文化的向心力的丧失，让欧洲文人与领主不再将重建世俗的罗马帝国视为不可违背的天命，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地方主义的格局。三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设计是地理与文化变现为现实权力的关键。秦汉帝国留给中国最宝贵的遗产是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土地与人民属于国家，皇帝则透过由中央派任、不可世袭流官来治理地方。朝廷握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税收权。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崛起，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一度形成了士族与皇帝共治的局面，但这种制度的本质依然是依附于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士族的名士们，如所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不论在地方拥有多少田产，他们依然必须到朝廷做官，领取国家的俸禄。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而非自己领地上的独立王权。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在分裂时期只是局部受损，其垂直管理的架构与忌口授田、征收租税的行政经验从未断代。当隋朝再度崛起时，只要重新激活这套郡县与科举体制，便能迅速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反之，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制度方向，所谓的封建采邑制。日耳曼人进入了罗马领土后，他缺乏过治理庞大帝国复杂农耕社会的官僚经验。当时西欧的商品经济与货币体系大幅的萎缩，国王既没有能力征收全国性的货币税，也没有办法供养一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常备军。为了解决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问题，国王只能采取分封的务实手段，将土地分封给立下军功的

骑士和伯爵，让他们在地方自给自足，并在战时率军效忠。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了权力的崩解。在封建契约下，地方领主在其封地内拥有绝对的行政、司法与税收权，且这些权力逐渐演变为可以传给子孙的私人财产。欧洲中世纪那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精准地揭示了这种制度的致命伤。国王只能管辖隶属于他的大贵族，却无法越级指挥地方基层的骑士与农奴。中央政权被层层架空，国家行政体制彻底粉碎，转化为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城堡。当历史的迷雾散去，我们站在西元六世纪终点回望，便能看清这条命运十字路口的轨迹。欧洲因为破碎的地形屏障，因为拼音文字引发的文化分家，以及缺乏财政支撑而走向的封建采邑制，使得罗马帝国的遗产在蛮族风暴中彻底瓦解，催生了现代欧洲多国林立的格局。而中国即便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天崩地解、民事放浪与胡汉血战，但那片易于融合的江河平原，那套地形统一且承载天命观的汉字系统，以及那份从未真正消亡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遗产，始终像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乱世中的每个人。这股强大的文化与制度惯性，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回归力量，在中国从废墟中再次走向隋唐大一统辉煌巅峰时，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再说，我们从西元2026年回望这一段时期，我们更会发现，这种不同的走向让我们回避了欧洲1000多年来的无数战争，让中国的战争虽然每一次是如此的庞大与致命，但是次数比起欧洲来真的是1/10都不到。我们中国能够呢屡扑屡起，却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只有赖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么纷乱的时期，依然保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和平的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交替的时期常被形容为一段高傲与荒诞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名士们一边大肆谈论着超脱世俗的老庄哲学，一边却在现实生活中酗酒、裸奔，甚至对着政客翻白眼。后世常将这段近乎疯狂的举止归咎于他们的文人任性。然而若将历史的镜头拉近，便发现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本质上是一场深沉的灵魂海啸。这场海啸的源头正是掌控朝位大权却一步步走向篡位之路的司马氏家族。他们一边挥舞着残暴的屠刀血洗政敌，一边却

却将儒家的名教与孝道捧上神坛。这种黑白颠倒、言行不一的残酷现实，让传承了数百年的儒家礼教彻底堕落为政治洗脑与迫害的工具，进而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空前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幻灭。要理解这场精神危机，必须先回到西元249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政变——高平陵之变。那个时候，司马懿趁着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出城祭祖的契机，在洛阳发动兵变。为了诱使曹爽放弃抵抗，司马懿对着洛水发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朝廷绝对保全其家族的性命与富贵。曹爽轻信了这位政坛老狐狸的政治誓言，选择罢兵投降。然而，当权力一落入司马氏手中，洛水的誓言瞬间化为废纸。司马懿随即以谋反的罪名，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灭三族，也就是杀了他的父族、母族和妻族。受牵连而被屠杀的曹魏宗室与依附名士多达数千人。这场杀戮并未随着司马懿的去世而停止，随后掌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了彻底清算反对势力，更在洛阳城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清洗。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而言，高平陵之变不只是一场政变的更迭，更是一场道德底线的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儒家观念中，君子重视承诺，誓言具有神圣的约束力，但司马氏政权却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全天下，背叛是美德，谎言是武力。只要能攫取最高权力，任何伦理底线都可以被肆意践踏。一时之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活在一个由暴政与谎言交织而成的血色恐怖之中。如果司马氏仅仅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军事集团，知识分子的痛苦或许还不至于如此深刻。最让当时文人感到灵魂被强暴的是，司马氏在干尽残暴杀戮的同时，却极度渴望文化与道德上能够建立司马氏的牌坊。由于司马氏是透过背叛他的君主，也就是曹魏政权而夺权的，他们在政治上天然缺乏儒家中的合法性。可是司马氏家族却是非常重视儒家教育的。为了弥补这一个致命的缺陷，司马氏政权做出了历史上极其无耻的政治论述的转向，罢黜忠君，独尊孝道。他们大肆宣称自己要以孝治天下，将儒家核心的名教与孝道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司马氏的统治逻辑里，一个人不一定要对朝廷和君主效忠，毕竟他们自己就是叛贼，但必须对父母极尽孝道。因为只要你在家庭里顺从父亲，你自然
在社会上你就会顺从掌权的

芝麻氏家族，这种将神圣的家族伦理绑架为国家洗脑工具的做法，催生了无数荒谬的政治怪现状。依附于司马氏的投机政客们开始在表面功夫上疯狂内卷，有人在母亲过世时哭得昏死过去，随后却迫不及待地收受贿赂，有人在朝堂上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用最卑劣的手段陷害同僚。而司马氏政权则极其乐意提拔这些表面孝子，因为伪善最容易控制，也最懂得在体制内配合演戏。儒家那套本来是用来规范社会和谐、提升个人德性的名教礼乐，在司马氏的改造下，彻底沦为了一具政治钳制与思想审查的绞肉机。只要你敢批评司马氏政权一句，朝廷就不需要用政治的罪名来逮捕你。只要有依附的礼教之徒弹劾你一条不孝或毁谤名教，你就立刻在道德上被判处了死刑，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头落地。这种满嘴仁义道德、满手血腥残暴的黑白颠倒事实，给魏晋名士们带来了空前的精神幻灭。在汉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苦读儒家经典，是因为他们深信这套体制能带来海晏河清的清明政治。然而到了魏晋交替期，当他们看到自己尊奉的各圣人的教诲竟然变成刽子手口里的说辞与洗脑工具时，他们世界观的基石彻底崩塌了。这种幻灭感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三种集体创伤反应。首先是对明教体制的极度恶心与背叛。既然你们这些在朝廷上天天讲礼法的人是全天下最龌龊的骗子，那我们这些追求真性情的人就偏要打破这一切虚伪的规则。于是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对豪门炫富时高挂破内裤，刘伶光着身体在屋里喝酒，这些看似疯狂离经叛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对司马氏未善名教最无情也最激烈的集体呕吐。其次是无处可逃的创伤恐惧。在司马昭统治时期，政治审查严酷到了极点，名士们既不愿违背良心去帮司马氏歌功颂德，又不敢公开反抗，如及那种开着车走到路尽头的痛哭而返的绝望，精准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所有清醒灵魂的集体抑郁。前方就是政治黑洞，后方却是死亡屠刀，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逼入了绝境。最后是英雄欲碎后的彻底死心。当这个时代最剧烈、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嵇康，因为得罪了礼教之徒的钟会，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政的罪名处决于刑场时，全中国读书人的心都彻底死了。嵇康的死宣告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纯粹的正直与清高是不被允许活着的。向秀选择了在恐惧中低头妥协，王戎选择了用贪财吝啬来装傻自保。司马氏屠刀砍断了曹魏的国祚，却同时因

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儒家礼教从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求降格为一种外在的洗脑工具。

0: 政权开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审查洗脑大众，而其掌权者自己却践踏最基本的法律性意识，这套道德非但无法净化世界，反而会成为摧毁整个民族精神生机的毒药。竹林七贤那些荒诞的哭声与笑声，正是那个儒家名教沦为洗脑工具的黑暗时代里不愿当奴隶灵魂们所发出的最痛苦的悲鸣。而这种悲鸣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成为暮鼓晨钟，吉祥知识分子的清明。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馨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好，我们请到宗哲先生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听过他上一集就知道说他的幽默风趣、博学多闻，但是他却一直要用一个身份来定格自己，就是上帝的中仆。那我们请这位中仆呢，再继续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那个邓宇贤他的有两个作品嘛，一个是上前面一集是李林秋先生写的四季红望春风，那现在呢是月夜愁汉雨夜花。那这么那因为我们都欲罢不能啊，所以我不要太多的我不要讲太多的话，请那个宗哲先生来从先讲雨夜花是月夜愁，
1: 我们先来谈雨夜愁。
0: OK， 好，没有问题，请
1: 战前的四大名曲我先打个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对，我
1: 是吴主持人，大家好。战前的四大名曲刚好作曲者都是邓宇贤先生，我们在上礼拜介绍过。那么刚好有两位作词四季红跟望春风，就是上次介绍的李林秋先生。那月夜愁跟雨夜

0: 话是周天旺先生、嗯、周天旺先生，我先来介绍，我就今天先来介绍周天旺先生、嗯、那周天旺先生他其实他是也是天才，然后他天才，嗯嗯嗯他是1911年出生的哈、嗯，那他年纪活到77岁，
1: 哇，
0: 77岁，在当时的
2: 是长寿哎，
0: 在当时算是长寿、嗯。那他出生是在今天的蒙贾，就万华，哦、万华哈、哦，万华很有名叫剥皮寮，剥皮寮，剥皮寮哈、哦，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那边。需要一些宰猪啊、宰牛的地方、啊、那要卖要剥皮啊，要剥皮一点哈，不是剥人皮啊，不是。嗯嗯那他家境也是很不错，因为爸爸是中医师，
1: 嗯嗯
0: 所以他从小也是念成渊中学，
1: 嗯嗯
0: 而且对汉文的基础也是非常好。
1: 嗯嗯
0: 那因为在日治时代呢。禁止台湾唱传统的台湾歌谣、
1: 嗯嗯
0: 哦、因为歌谣我上礼拜讲过有很浓厚的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我、
1: 嗯、
0: 说日本人就是怕那是日本人 就怕、会不会 引起一些有无谓的、哦
1: 嗯、
0: 无谓的情绪出来、
1: 嗯嗯、
0: 那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开设的唱片会社就会社这公司的、哦
1: 嗯嗯、
0: 他们日本叫会社、哦
1: 嗯嗯、
0: 那因为基于商业考量，毕竟经济重要，所以这种禁令就逐渐的变成突击形式，慢慢就没了，就可以唱自己的台湾人可以做自己的歌谣、自己的歌词。那唱片公司网罗很多的这种很有才华的这种作曲家，那当然，作曲作词的，那邓宇贤、周天旺、李林秋。这些先生还有姚占甫先生、王云峰、
1: 嗯
0: 姚占甫先生，我简单介绍，他是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还不多的时候，
2: 哦、
0: 姚占甫先生他们是基督徒、
1: 嗯、
0: 然后他的家人后代到现在都还基督徒，那还有当牧师的，就我特别介绍一下
1: 哈、
0: 好，那么在1988年呢、
2: 1988年，
0: 对对，就是周天旺1911年出生，
2: 对 对, 对，1988年
0: 去世，对，他1988年去世，歌谣在台湾的歌谣界就用他做的《雨夜花》讲来给那个词叫“花谢，挥霞裸头不再回”，
2: 啊，
0: 就花谢了，
2: 裸
0: 途了，哎哎，不再
2: 回
0: 了，
2: 这
0: 样在痛。这
2: 对
0: 这样在这在叹息就好可惜，虽然他已经高龄了，大家觉得哎呀又失去一个啊。好，那么周天旺先生他在作曲，我现在先介绍我们的《夜愁》。《夜愁》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月色照在”，月亮照在三山路。那什么叫做三山路？三线路？什么叫三山路哈？啊，这有人会问哦。
2: 山是高山的山，还是一二三？
0: 一二三的山，三条、
2: 哦、
0: 就是、
2: 哦、三条线。
0: 这马路是三条、
2: 哦，
0: 车子在走的。
2: 哦。
0: 但在日治时代，因为仿效当时的欧洲法国，
2: 嗯、
0: 哦、它大马路中间会用两个我们叫安全岛。
2: 嗯嗯。
0: 那时候大马路中间辟了两条这种叫绿地，我们现在变成安全岛。
2: 嗯嗯。哦
0: 那时候用条，所以这条马路就变成三条三线道、
2: 哦哦、
0: 所以三线路我们现在叫就三线道的意思。从、
2: 哦、
0: 月亮照在三线，那么这三条路在今天的台北啊、哦，台北在日治时代就是中华路，
2: 哦，中华路、
0: 爱国西路，
2: 哦，
0: 还有现在改为忠孝东西路，
2: 哦，
0: 那以前叫中正路，
2: 哦，
0: 啊，这个在日治时代就是三线路。
2: 哦、
0: 所以这马路是特别宽的、
2: 哦、
0: 所以我们今天在爱国西路看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2: 哦、是
0: 很宽、
2: 哦
0: 啊、然后那个中华路、
2: 嗯、
0: 已经后来有中华商场
2: 对、
0: 对啊、所以中华商场旁边有那个火车道、
2: 嗯、对对对
0: 所以那路很大、
2: 嗯、
0: 那路很大如果你中间没你光用那个划线、哦、可能还不清楚所以就用这种安全岛、
2: 哦、对
0: 所以就了解这歌 当时就有三。

0: 刷楼有那么大宽大的马路、啊、是这个意思、嗯嗯嗯、好，那么月夜愁啊，他这首歌在表明的就是一个孤单的失恋的人
1: 啊、哦，失恋的人
0: 失恋、嗯、啊，他在晚上肚子自己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伴
1: 啊、
0: 嗯嗯，然后在白天呢又听到就秋蝉在哀啼，蝉叫秋蝉蝉在夏天叫的最最亮，可到秋天蝉就差不多生命要没了，
1: 他的一生就是，
0: 所以他里面有一首秋蝉哀啼，就秋蝉在哀啼
1: 哀啼，对，他生命快结束了，
0: 对对，然后就他听到这个他加添我伤悲，就增加
1: 我的
0: 悲伤，对，然后心头生目屎滴，我都很押韵啊，
1: 哦，对对对，
0: 啊，都是在晚上，所以他三段都是啊，万叹鬼迷，怨叹，鬼迷就月晚上有月亮的晚上，那第二段啊，忧愁夜晚，月亮，那最后一个是啊，无聊鬼迷，为什么最后才要写？他都有他的含义。
1: 嗯，
0: 一开始万谈，
1: 怎么
0: 抛弃我？
1: 哦，
0: 是这样。啊，第二首忧愁，我一个人就还在那边怀念他，很忧愁。那、最后的我好无聊。
1: 哦，他们不爱我了，对，
0: 不爱我，我还在那边干什么？
1: 我还在怀念
0: 他。
1: 他
0: 是有意境的，是这样。所以这是月夜愁哈。我要强调的是，但月夜愁最重要是什么？我要讲为什么跟圣经有关。
1: 对
0: 啊，月愁它其实是那时候马偕博士，他到台湾来传福音，然后他对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是平埔族的，他对平埔族的，因为他没有到阿里山这边哈，平埔族的，可能是在金山那个地，现在的金山那个地方。对，那地方很多平埔族的、那月夜愁其实是来自于平埔族的歌谣
1: 哦，
0: 来自平埔族的歌谣
1: 啊、
0: 那这他的歌谣呢的歌词就是马偕博士那原来的作曲者就不知道是后来昨天晚有稍微用这个稍微改变一下，稍微没有很大的改变哦。那时候的歌词是马偕医生、马偕博士他写歌词，就歌词总共有11段，总共有11段哦，
1: 11段哦，
0: 对，描写什么呢？他描写的是拿俄美，就是路德记路德的婆婆、
1: 10岁的那个画，
0: 对对对对，这路德的婆婆、那因为那时候平埔族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拿阿美。
1: 拿阿美
0: 、
1: 很像拿阿米
0: 啊，像拿阿米那个发音很像、所以就让马偕博士联想到，联想到拿阿美的品德，还有路德，所以有11段，但是那个调都差不多，跟现在约手差不多比如说，但是他这个调，他用当时的闽南语，但是又有一点。因为平埔族可能知道闽南，但是又有一点音不太一样，所以你在听那个歌词的时候，这到底是闽南语还是国语还是华语这样比如说他第一段乍有一人，以前有一个人名拿阿美，名字叫拿阿美住在犹太，他这4个字4个字住在犹太本国居住然后犹太饥荒会发生的饥荒欠缺粮米然后就迁徙摩亚路德就摩亚人嘛外邦闪避，这是第一段他4个字4个字每一段
1: 很押韵，
0: 对，4、8、3232个字然后在夜愁就是最后把它然后把这一段的最后就把外邦闪避再重复一遍一个外邦闪避这样，但是他是用台语念的，你要用国语念会觉得不太押韵所以我说月愁其实是从这个
1: 马偕
0: 博士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有11段描写

0: 从拿尔美他全家迁徙到摩亚，然后第二段时间父子都死了，一家寡妇三口，
1: 对，
0: 三个寡妇，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赞美这个路德，只有他愿意跟随婆婆，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在第六段就写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非常棒。那周天旺先生拿到这个，他就调子很美，而且这是圣经的，他还在想拿俄美路德他们先生死了，他们那种情操，情操，然后他联想到，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失恋了，
1: 失去了，
0: 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才会想到夜夜愁。
1: 哦，所以转化过来，
0: 对，转化过来是跟圣经有关的。那但是一样的，日本人也是把这种夜夜愁改为军歌
1: 啊，也把它改成军歌，
0: 对，叫做问夫罗之马，就军夫的老婆。就是要鼓励年轻的台湾人要从军，然后当老婆要鼓励你的老公，他歌词是这个意思。
1: 好有意思啊，这很厉害，这可以掰得那么远。
0: 所以邓宇贤也是一样很生气，
1: 对，
0: 为什么我的调子这么美，
1: 你把我
0: 改成一二跟
1: 亲亲亲，
0: 这是有关你夜夜愁的事情。
1: 妙，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邓宇贤他的音乐是多么有影响力的，因为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日本就说哇，我们就赶快借着这个曲调哈，表达宣达我们的要达到的目的。
0: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些，当然台湾现代也有很我也蛮钦佩的这种做这种音乐家，尤其是作词者，他们那些词还是都一样，传统都有押韵。比如说我在上礼拜讲的那个给敖，郑基英先生，他你看他想到这个，他想到因为什么，因为他想到自己的，他也做了一首歌叫老伯，这爸爸，他爸爸去世，他也蛮怀念的。他想到说，如果一个夫妻两个老的时候，就假老，他想到这个老，老押韵是熬或是烤都押韵，他说这题目就把它叫做给熬，台湾话给熬就是老婆嘛，所以我觉得他也蛮棒的，所以这种作词者，他还要押韵，还要有内容，真的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敖，那真的蛮感人。那我现在常把给敖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但是我都把它改成是我唱给我老婆听的，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话说，你自从嫁到你家，自从嫁来恁家，嫁到你家，那我就改成自从你嫁来阮家，就这样的。那有一次我就唱给我的几位好朋友，都是男生，他们都是师大的教授，我说给敖这首歌我用我们这些男人唱给老婆听，每个人听到哭，你要唱出很有感情，
1: 是，
0: 那真的是由衷的感谢老婆
1: 的
0: 感
1: 謝，对，
0: 你嫁来阮家，你陪我一世人，
1: 你
0: 都不要计较，你从来没有计较，你也不要在怨天怨地，所以由衷的感谢老婆，
1: 对，
0: 所以他正经他两段嘛，这两段最后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说那找无家己，找无人甲咱友好，不是家己哦，找无人，用找哦，用找哦，不是无人甲咱友好，虽然不是没有后代哦，但后代他们要各自要
1: 找不到这样，
0: 找无人甲咱友好，他怎么样？找无人甲咱友好，这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找无人甲咱友好，所以老婆就跟老公说，我都和你先走。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当我老的时候，没有人来孝顺我，没有人来照顾我。为什么要让老公先走？因为男人比较脆弱。
1: 那是爱的极致，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婆，男人到老的时候，坦白说，他也不会做家事，什么都不会，所以就看到你一个人在街头呆呆这样子。
1: 啊，对对对，那个创造的时候，男生是尘土造的嘛，女生是帮助者，比较厉害啊，
0: 所以
1: 对对，
0: 女生是骨头嘞，
1: 对
0: 对对，所以很厉害，哦，所以啊，但是第二段，如果那有人敢，那家己是时间又好，你都牛蛙先走。老婆说：“那我就先走了。为什么？因为还有人孝顺你，所以放心。
1: 哦”
0: 哇！你要了解这种
1: 那
0: 个、种感
1: 情，
0: 这种
1: 深深厚，
0: 不是唱过就算了。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是用我唱给老婆听的。我那跟我这些男生的朋友们，我说我们这个不要换。有人孝顺，就我先走。因为老婆我放心。因为我。因为我不敢，如果没有我不敢，我舍不得，我不敢看你为我目屎啦。我改做我不敢，我舍不得看你孤苦流眼泪。
1: 哦，对。
0: 我就把它烧干，哇，那些朋友就，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种另一种情怀里面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再请庄哲先生替我们分享。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我是觉得哈。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乐愁里面哈，就发现其实一个不管是歌词或者歌曲背后，都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哈。

0: 是源自但源自不同的那个来源，但来源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东哲先生他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哈，当他自己是非常用功的跟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跟我的距离怎么那么近啊，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宗哲先生。除了月夜愁我们先买，下面还要讲一首雨夜 花，对不对？好，
1: 是，请。好，谢谢。所以我月夜愁最后讲的月夜愁就旋律在1970年代也再度改歌词，但是改为国语华语，就邓丽君小姐唱的，叫做《情人再见》。情人再见，
0: 对对对，我听过。
1: 对，这是月夜愁的曲子。
0: 哦，
1: 但是改为《情人再见》。
0: 对，他转化成国语的时候又改了歌词了。
1: 是，所以其实台湾的歌谣后来变成所谓流行歌谣，它是不断的，它原则不变。不断的创作啊，我容我再举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台湾在战后曾经有这种所谓的4万块换一块台币，就旧台币换新台币，所以经济就哇很惨，经济很惨都在战后，因此
0: 1930年，
1: 对对，所以李林秋，我再回到李林秋先生就也写了。写了一个叫做《捕破网》，捕破网
0: 啊，捕破网
1: 哦，就是
0: 这首歌也很有，
1: 对，也很有，这是战后，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战后四大名曲叫做《修捕网杯》，修就修蚂蚱，蚂蚱的修蚂蚱，
0: 修蚂蚱什么？
1: 郭金花先生唱的，
0: 对对对。
1: 那捕就是捕破网，这捕破网也很有，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我简单讲就，
0: 是，
1: 就是那个。网渔网的网，但是台语就跟希望的望是一样。那希望破了，因为经济破产
0: 崩溃，
1: 所以阿边呢剥这个网，剥破网
0: 啊，
1: 我就蛮有意思。下次有机会再介绍战后四大名曲，修剥剥破网啊，这个网剥破修剥网，第三个这个望叫做网里扎龟。望你早归，
0: 也有这首歌。
1: 对，那望你早归背景是因为战后嘛，那很多台湾人在日治在战争的时候被送到南洋去，
0: 对对。
1: 那战后呢，有的人回来，有的还没有回来，
0: 还没有回来。
1: 这些当太太的，就是这首歌《望你早归》，望你早归，怎么隔壁的阿敏都回来了，怎么阿亮还没有回来？所以就望你早归，哇，这个意境非常棒，
0: 是很悲情
1: 的。对对对，但是这个词，这个词哦，它已经打破过去台湾民谣一点传统，它不再押韵。
0: 哦，真的？
1: 对，它没有都那么押韵，而且也没有说，每一个字数都一样，它就突破。
0: 哦，
1: 他突破，所以 也非常棒哈，这《网里扎龟》特别棒。
0: 别人从诗的方面变成散文的那种感觉。
1: 坦白说在，还没有民进党，就党外，党外出来竞选都用 这首歌当主题曲，《网里扎龟》这样。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就是美丽岛事件嘛，老公都被抓进去了嘛，所以这些老婆都出来竞选。结果都是最高票，所以都用网里扎龟这首歌，所以其实有些台湾民谣都在竞选的时候变成主题曲，国民党也有，好，那网修补网杯的杯就是杯底唔通饲金鱼，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要干杯不要留着，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李林秋先，不是林，是李全生老师，这是跟228的背景有关，因为那时候228就是省级冲突，那吕先生老师就是说我们要和解，所以就是说要阿萨里，喝酒啦，干杯啦，不要这边犹豫不决，这杯底唔当饲金，这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就干脆，大家就是一笑泯恩仇，
0: 哦，对对对。
1: 所以

0: 每一首这种歌叫为什么叫名曲，它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台湾的历史背景，这个留着以后战后四大名曲我们再解释。那现在回到雨夜花，我就顺便这样介绍，雨夜花这首歌它是有故事，它作曲者的邓不是这个周天旺先生，
1: 周天旺
0: 他是有故事的，有故事的。我现在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周天旺先生，我在上你我介绍，他是生在蒙甲哈，父亲是中医师哈，他成恩中学，他汉文的底子也够哈，这个以前介绍过。那周天旺因为他是算是艺术家。音乐家这种艺术家他们就喜欢
1: 主修艺术的嘛，主修
0: 不是不是，我说他就是喜欢这样
1: 个性，
0: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小酌、
1: 啊、
0: 当时这些艺术家他们喜欢小酌，他们有时候会到当时所谓的酒家，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1: 哦，
0: 在我在出社会延平北路一带，
1: 就什么黑美人
0: 大酒家、
1: 对对、
0: 黑美人家这样子哈、他们也喜欢到的，但是不是弄不好的，他们就是在那边灵感啊什么、那周天旺先生
1: 像艺文沙龙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像是不是喝咖啡喝的是、
0: 是是是，对。那当时他是在这个我所谓的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他是掌理这种文艺部的，掌管文艺部的。
1: 哦，他在哥伦比亚。
0: 对对对，他掌管文艺部。文艺部就是要写作啊，要编一些，
1: 像编辑一样的，
0: 像编辑一样，你要出刊物嘛，那因为工作上有时候应酬，他必须要到酒家去嘛，那有一次他在酒家听到一位酒家女。我们叫沦落风尘、有酒家女诉、说她的悲惨的故事。原来这位小姐呢、她本来是一个很纯洁质朴的乡下女孩，从南部台湾南部上来的，
1: 是
0: 乡下上来的。那离开故乡来带可能对家境的问题嘛、到台北以为
1: 说
0: 找工作也比较、那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双方已经论到婚嫁了，可是对方的父母，男孩子的父母就
1: 嫌弃他，
0: 嫌弃嘛，对方家境也不错、当然嫌弃他、你什么人不娶？我不允许有这种媳妇，
1: 有门当户
0: 对对对，男孩子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像这一类的歌曲很多，像这一类的。歌曲是很多的，后来就是像在公园，就公园的这种悲喜剧呀、公园悲喜曲，公园悲喜曲，也有这种歌，悲就是喜，就是本来谈恋爱很好，突然你说不能结婚了，也有这种曲，这类蛮多的。后来就是一开始就是从雨夜花的故事这样过来的，都延伸的，对对对，
1: 衍生出来的。
0: 是，所以，后来这位男子就没办法，因为父母之命嘛，你就说都是恁北部啊嫌我，也有男生这种歌曲的，恁北部嫌我，嫌我家境贫寒，所以这种歌蛮多的，那男孩子就变成类似薄情郎。就这样
1: 子，心寒了。
0: 对对，就像爱上了别的女孩子，遗弃她，结果女孩子认为你遗弃我，所以她又怎么？因为她跟家人说我要到台北比较好赚钱，
1: 是
0: 啊，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子，她也不好再回家乡，
1: 对，
0: 所以就沦落风尘，就这样子，所以就流落在台北的酒家，所以我常常说，人是人物了。人物人也是物嘛，所以物难免会失落。那人在江湖，所以身不由己。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他就在台北酒家在流落。那周天旺听到这样故事，觉得这位可怜的酒家女呢，像一朵在黑夜里面被无情风雨吹落的花朵。他就感受这样子，所以才当下就写歌词，就创作了雨夜花这个。你看雨夜花它的特点一样是押韵的，不过它有一个跟其他的当时的

台湾的歌谣不一样是吗？台湾的歌谣通常是三段，可雨夜花是四段，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它都还是押韵。比如说第一段呢，它是用灰，我用台

0: 性情的性，然后明、哦、就是 没有光亮明，所以我说它都很有押韵，而且四段的押韵都不一样、哦、第三段是底火最底啊，啊，以及朽烂底，就受难的词，祠堂的词，都押韵哦。朽烂底，然后灰基，离休离基，树枝哦，然后不再基，看不见了。
1: 嗯嗯，
0: 他都是押韵的，所以我觉得周天文他这是天才，他当下就听到这样，他说就灵感了，
1: 嗯，
0: 当然就写这四段，
1: 嗯，
0: 而且每一段押韵不一样，而且都很有内涵。
1: 嗯，
0: 所以我上次才讲到，那我们翻译圣诗的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内容都没有改哦，竟然还押韵，还用台语唱的，
1: 嗯，
0: 太棒了。
1: 对，哦、嗯，
0: 所以《雨夜花》后来变成了台语流行歌曲重要的那种主题意象，影响台语歌曲的创作方向，《雨夜花》。就是这种男女之间失恋，不管谁抛弃谁，或是因为家庭的问的家长的反对等等，后来这种歌非常多。
1: 我这边只想要请教一下哈，你说《雨夜花》哈，经过这个这周天文
0: 先生
1: 他的诠释，那个就是有，我觉得就起承转合，
0: 是
1: 由花哈比喻他的感情，
0: 是
1: 然后。第三段、第四段，他的主题是
0: 就是他的悲惨，在他悲惨就是已经掉到池子里面去，
1: 掉到池子里面就下坠，对
0: 对对，
1: 就花垂，
0: 所以我说流落江湖，
1: 江湖 对，
0: 用池子像江湖。
1: 那第四段呢？
0: 啊，第四段是挥霞如头，
1: 哦，土，
0: 对对，挥花。
1: 花
0: 已经谢了，
1: 谢了，已经到土了，化为春泥。对，
0: 对对对啊！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没有照顾我？
1: 哦，对对、嗯、哦，
0: 你不顾念我，
1: 我觉得
0: 让我没有前途，没前途。
1: 对，我觉得他这首歌里面的花情池啊土，有点从《飘零的落花》还有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黛玉葬花子里面，
0: 对对对
1: 对，那个好像把它融会贯通，
0: 是融
1: 會
0: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所以，
1: 那他为什么影响创作的方向呢？这边可不可以请
0: 我说所谓创作方向是，就是后来的台语流行歌曲很多都写雨、写叶、写花。
1: 哦哦，
0: 写花，而且那个内涵的意境都是跟失恋有关，
1: 嗯，
0: 不管是男的失恋、女的失恋、
1: 嗯，
0: 都有关，
1: 嗯，
0: 很多台语的，我下次我再准备几首。
1: 对，我就觉得很棒的是，就是屈原嘛，哈，他是以兰花喻他的志极、
0: 嗯，
1: 对不 对、
0: 嗯、
1: 对？那古代的很多诗词的作家都是以物喻志，以花喻情。那我这边好像觉得他也是以花，哈，以这个以雨，哈，以景来表达他的情操，或者他的心情，或者他的志极。
0: 所以我们介绍。上礼拜跟这个礼拜介绍了这两位作词者、
1: 嗯嗯、
0: 他们的所谓的汉语的、
1: 嗯、
0: 汉文的造诣非底子非常深厚，
1: 是是
0: 底子非常深厚，
1: 才能写出这么精湛的一些、
0: 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一开始讲台湾人的任性雨夜花、虽然是这么悲惨、台湾人好像这样、但是有一首歌台湾的女人已经不再是雨夜花
1: 哦，真的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转折从雨夜花要转到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首
0: 《
1: 雨夜花》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很高兴今天宗哲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哈，他讲的那么的精彩，我觉得我想你们也一样这样觉得。那我们剩下短短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他继续赶快来讲，要不然的话又讲不完了哈。
1: 鱼叶花很悲惨哈，但是我们想台湾人的韧性，尤其是姐妹妇人，我坦白说我最钦佩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
0: 啊、是
1: 如果讲职业，家庭主妇 也算是
0: 职业，也是
1: 职业
0: 啊，
1: 为什么呢？也许比较轻松讲了。家庭主妇为什么我最钦佩？从我妈，从我太太等等，我看到家庭主妇了不起在哪里？她不像我们男人。第一个，她没有薪水。家庭主妇哪有薪水？
0: 对啊。
1: 我说老公给她是养家活口的。
0: 对，
1: 那不是她的薪水。
0: 对对，
1: 可是他不做不行。
0: 对 对，
1: 他做是好像应该的。
0: 嗯
1: 他没有做，人家说怎么说？所以了不起。他默默的，无怨无悔。没有薪水。第二个，他没有升官。
0: 哦，对啊。
1: 我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一直升。升到有一天 在一家公司已经算是大权在握了，两三千人的公司。我不讲我的抬头了。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我一直升一直升，你都没有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他说你要升我什么？我说我升你当大老婆。他说你神经病，我不要。我是开玩笑。所以你看他没有薪水，没有升迁。最重要的第三点，他真的是每天就是为家事。他还是职业妇女，但你回家就是为孩子、为老公，一早就是早餐。送老公上班，孩子上学。做早餐。然后晚上老公回来，他晚餐准备好。不是这样，是打理家庭什么什么。我脑袋又不好，所以理财都交给他。所以我这个家庭主妇是最，我真的由衷最钦佩的家庭主妇。好，回过头来，台湾的妇人现在已经不再是雨夜花，而是什么？另外有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叫做《青鹅阿寿》，青稞少。青鹅阿寿。他歌词很简单，青鹅阿寿这个曲子跟另外一首台湾的民谣叫台东人，台东人，台东人一样的调子，但是青鹅阿寿非常棒，你看他说，把人的阿公啊，别人的老公，把人的阿公啊，是恩刀阿赏，是帅哥，我的阿公啊，为我的老公。把酒拖汤，就这长得不好看呐、
0: 啊。就别人的老公很帅，我的老公很丑。
1: 我的老公就斗鸡眼了，他拖汤就是，但是他只用这个样来代表。但是写作失败，长得好看不好看，免乱谈，你看都押韵哦。免乱谈，不用哀怨。人讲歹翁食袂空，就是老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不会风流。贾维康就我可以依靠他一辈子。
0: 是。
1: 把人的阿公是穿西米露，别人的老公是穿西装。我的阿公那位是卖青鹅，是卖青稞，青鹅啊。
0: 卖那个
1: 鹅啊，
0: 那个。
1: 我的阿公那，你看都押韵，
0: 做小生意。
1: 做小生意是卖青鹅。人人叫阮青鹅阿叔。大家都称我青鹅阿叔。你看台湾的女人。他没有自别感哦，要吃青鹅啊，别感冒。你若要吃青鹅啊，我讲刚才我就青稞嘛，我这只有这种鹅啊嘛。你要吃，别感冒，我上人家。那个包容，那个度量，那个没有自别感。台湾的女人就是这样子。把人的阿姑那第三段是，把人阿姑那是住仙游楼，住在高楼大厦。我的阿姑那是困土下刀。我们是打地铺的，人讲运命好歹免计较，命运好坏不用计较。然后认真会出头，如果认真就会出头天。就这三段。 所以我常常讲，我都一定先用雨夜花让跟大家介绍、
0: 嗯，
1: 然后我说，但是今天台湾女人就是一样，
0: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嗯，
1: 韩吉边加路通了，
0: 他有底气，讲话都很
1: 有
0: 底气，
1: 希望机会代代传，
0: 嗯嗯。
1: 我台湾女人就像青蛙说这样，没不用自卑，也不用比较，我只要尽本分，我只要尽人事，一切听天命，就这个意思。我就信仰
0: 顺势而为，
1: 对，我就叫信仰要这样。
0: 嗯，
1: 人不要不认份，不守本分，而又要认命，这是最糟糕的。
0: 哦，
1: 不要轻易认命，但是要守本分。所以本分跟命运这个要分清楚，
0: 嗯，
1: 尤其
0: 认份不认命，
1: 对，认份不认，基督徒就是要这样，
0: 嗯嗯，
1: 所以我尽人事，听天命，
0: 嗯嗯，
1: 但不要那么容易就认命啊，没有办法，不要轻易的讲没办法，
0: 嗯嗯，
1: 啊，就最后用唐朝的诗佛，
0: 啊啊，
1: 叫王维，
0: 嗯，王维，
1: 王维诗里面有两句话，
0: 嗯。
1: 行到水穷处，
0: 嗯嗯，
1: 坐看云起时。
0: 哦，是，嗯。
1: 可见他是在爬山，水穷这源水的源头，从山上下、
0: 啊。
1: 我走到源头，哇，看到水好像没有了。
0: 嗯嗯。
1: 但是没关系，不要绝望。
0: 嗯嗯。
1: 我坐下来看山谷，云飘上来，又有水又来了。
0: 哦。
1: 人生不要绝望。
0: 嗯嗯。
1: 不要轻易绝望。
0: 嗯。
1: 总要懂得等待。我们这个信仰也是现代人就是太匆匆忙忙从来不停，但神有时候要我们停一下，停一下思想，想什么，想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到教会去，以前当然叫安息日，我们现在叫主日，其实是安息，那到教会安息是什么，我在教会教导的，我们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忙在社会忙了六天，
0: 嗯，
1: 哦，以前叫六天，只有安息这一天是安息在神的怀里，
0: 嗯，
1: 安息在神的怀里是第一个，我们在教会一定有祷告，祷告包含三样，一个叫做感谢，一个叫求，求又求包含两个，一个求神，我要很具体的讲我做错了什么，
0: 嗯，
1: 不是只要我认罪那太空了，啊，我是不是有得罪了同事，我得罪了客人，啊，神赦免我，再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爱，这是安息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赞美，祷告也要赞美，所以我们安息最重要的是听牧师讲道，就是神在给我力量，

0: 二天又如鹰展翅，这以赛亚书的，又将这一天在安息得到的这些力量，从神的话语，我再到从教会，我再到社会去整个，再把这些力量又贡献出来，分享出来，分享什么？我在礼拜天得到神爱来分享，这是礼拜很重要的，所以现代的基督徒尽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现在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你总要有跟在神的怀里停，安息，回想一下。我最后的分享是这一个，
1: 哇，
0: 从雨夜话到情话色，
1: 对，我就觉得，对，谢谢曾哲先生哈，他真的是，从一首就是战后的名曲哈，然后文化，然后进到信仰，然后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人生哈，然后看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中就活出信仰，在信仰中经历生活。那他刚刚讲的话，我就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就想到说，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对，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这边也想到，他讲到这个那首那个月夜愁嘛哈，他就讲到说，原来哈是来自平埔族的一个歌谣，就讲到说，哇，就是那首很有名，不是那幅很有名的梵谷的画嘛。
0: 是
1: 嘛啊、哦？他讲到，其实我就觉得，当两个没有血缘的关系呢，一个是尾声，他就你看他离开了本族本乡，到一个歧视他的地方去生活，什么都没有。他选择人家会觉得说，你简直是一个没有智慧的选择。可是呢，他的婆婆呢，却以他就利他的爱来帮他的媳妇。选丈夫，那个至亲的亲属本来是她婆婆的，但她却把这个机会给了她的媳妇，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是没有产业的嘛。那呢，然后可是这个媳妇呢，跟这个普哈斯结婚以后，却把孩子的那个名分给了她的婆婆，让她的婆婆继承财富。我就觉得产业，那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利他啊，在没有血缘关系中，这种我觉得是彼此的成全，那彼此的关顾，好、啊、哇，而且她是我们基督教人讲的大卫，她是。成了大卫的族谱，纳入了基督教耶稣的血缘里面。所以很多一个小小的决定看起来很傻，但是小小的决定却有大大的影响，因为在人之上，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每一个的艰苦，每一个的那个意念，就像雨夜花里面他说，哇，我们不再做雨夜花，而要做一个青稞草，让我们的生命说，我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是有价值的。好，谢谢宗德先生，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两集，讲完这么多，如果有机会我还要请宗德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听到欧桂芝老师告诉我们，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跟山涛这对挚友之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取舍呢？顺性自然，不与世同。今晚就让我们走进嵇康跟山涛的千古绝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详述了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不爱洗澡。这些看似荒唐的懒散，正是他对官场束缚最真诚的抗拒。他以禽鸟自喻啊，宁愿赴汤蹈火，也要挣脱牢笼。他批评汤武轻视周孔，宁守陋巷教养子孙，也不愿意违背本性。这一封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却成了最深刻的相知。山涛以数十年抚养嵇康的遗孤，无言回应了一切。请收听今天的节目，一同来感受魏晋名士的真性情跟友情的高度。
1: 接下来他要再次强调，他又举了一些人，举他所读到的一些人。他说，吴美读上子平台校微传，

慨然目至，想见其为人。好，那么上子平是谁呢？他就是东汉时候的一个隐士啊。据说他一再的拒绝那个王莽邀约他出来做官，而他就是要隐居起来。好，他就是要隐居起来。那这个台孝威也是一样，他台孝威是比较早东汉。也不是比较早，在东汉时候，这王莽以后哈，东汉以后的一个隐士，他以采药为业，也就是说，上子平是大约是王莽时代的人，台孝威是汉章帝时候的人，他们都是拒绝出来做官的人，也就是都是隐士。他说他每次读到这些人的传记，他就怎么样，非常怎么样，非常欣赏他们啊，一再的是希望想象能够过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日子，好，崇拜他们的节操。那么少家孤露，母兄见交，不涉经学。在这里他就开始讲自己了。他说他年少的时候孤露，孤露就是孤，就是他父亲去世，然后露就是表示很微弱、啊、也就是说他年幼、啊、体弱多病嘛，然后又父亲早逝嘛，结果可是呢他运气好，母兄见交，就是母亲啊哥哥啊都对他非常的非常的宠爱啊，然后他的意思是自己被养得很娇宠，然后呢所以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不涉经学。他这里特别提到经学，那么经学代表是儒家的一种学问要求，那儒家的学问要求自然什么修身啦、这个道德诉求啦、等等的，这治国平天下啦，那么他不涉经学，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哥哥对他都非常放纵，然后也不会要求他去读这一些什么修身啊要做官的这些书，没有。那么再加上性赋疏懒，精奴肉缓。好，他再说他性情又很懒散，然后呢他的这个筋骨啊各方面也就是说都很迟缓啊，然后肌肉松弛，也就是他也不运动哦。然后下面听起来很可怕、啊、就是他讲他自己常常不洗澡，他说头面常1月15日不洗，常常10天半个月都不洗脸也不洗头，然后不太闷痒，不能沐也，也就是说不是到又很闷很痒的时候他就不洗头，他是不愿意洗的，那就是很夸张，连洗头洗澡都不大愿意洗，然后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包中略转乃其耳，那个包中就是指膀胱，他甚至常常憋尿，他说常常憋尿，憋到那个膀胱 很发胀了，然后他才起来去尿尿。好，那也就他用这种很具体的一种行为，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洗头，然后憋尿，这样来形容说自己的一个懒散，然后又纵意来酒，情意傲慢，俭与礼备，懒与慢相成。而好，他在这里说他自己啊，自己的一个性情是被放纵太久了，过久了，所以情意傲散，个性呢变成孤傲散漫，所以俭就是行为非常的随便。非常随便，跟所谓的礼教礼法是完全相违背的。好，所以他的懒惰跟怠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可是呢，而为柴类见宽，柴类就是他同柴朋友，可是呢却受到朋友们见宽，被宽容了，不攻其过，大家都从来不责备他的这些行径。好，也就是他被朋友们纵容了。好，这个接下来他又说，那他自己的一个心性上的一种成长呢，他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好，他又的怎么样深刻的读了庄老的学说，所以呢更加重了他的行为上面的一个放任啊故使荣敬之心日颓，人任时之情转笃。好，荣敬之心就是追求仕宦显达的这种奋进之心，一天一天
颓废下来，认识他顺任性情真实的这种本性，转赌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

也反而坚定。好，他说此由情路少见寻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机，则狂固顿因，赴汤蹈火，虽是以金标，孙以佳肴，于斯长林而志在蜂巢也。好，他在这里呢拿禽鸟以及野鹿来自我比喻，他说就像禽鹿，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就被怎么样，就被驯养了，就被驯养教育了，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很服从理智的一个管教。好，可是如果是长而见机呢，他们长大之后才被抓起来啊，才被抓起来，这个时候你不管抓起来把他关多久，他一定会狂顾，就疯狂的在那边看来看去，四面看来看去，顿因，也就是他会想办法，那个因就是绳索，他想要办法挣脱绳索，然后即使赴汤蹈火，他好像也都不顾，要挣脱自己身上的一些所有的束缚，赴汤蹈火他也不顾。他说这时候就算你给他戴上了什么那种金龙头啊，你孙以佳肴，你喂他最精美的这个食物，哎，可是他还是思长林，他还是想念着他在山林里的生活而志在蜂巢，他的人生志向就是在那个丰美的草原之上。也就是说他的一种自然向往自然的天性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他以此来自我比喻，说自己其实就像禽鸟一般，所以回归自然才是对他是最适合的一条路径。好，那么呢他接下面就是这个整篇绝交书的一个重点所在，因为他就提出了他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然后跟官场绝对不合的一个几个特质。他先以阮籍做例子，他说阮四宗口不论人过，他说阮四宗就是阮籍的字，他说阮籍啊，他从来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过失，从来不说，其实对阮籍来讲他从来不臧否人事，不臧否时事，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他说他从来不议论别人过失，所以无美失之而未能及，我常常想学他，可是呢我常常也学不到，智性过人，与物无伤，为饮酒过茶耳。他说阮籍他的天性是醇厚，是超过常人的，那么他待人接物呢都完全不伤害他人，完全不伤害他人，只是呢他总是饮酒过度，我阮籍酗酒我们曾经讲过，其实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只是他饮酒过度呢，哎，他说这是他的缺点罢了。好，那么他说至为礼法之事所成，极致如仇。他说可是啊，像阮籍这样他根本与人无害，他只是喝酒自己喝多了，这样都被那些所谓的礼法之事，就是那些以维护礼法为名的这些当代的这一些世人啊，被这些礼法之士他们所成，他们攻击他，弹劾他，然后嫉之如仇，把他看作是什么仇人一样啊，就是恨他如仇人一般。那幸亏还有谁保护了阮籍呢？信赖大将军保持之耳，这个大将军指的就是司马昭，因为司马昭要阮籍为他的一个专权背书。所以司马昭，那阮籍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司马昭一点体面，那么所以司马昭就是对他的一些所谓饮酒不节的有伤名教的这些作为是有所包容的，所以当有人攻击阮籍的时候，司马昭就是为之缓颊。那么所以在这里嵇康就说阮籍幸好得到这个大将军的一个庇佑，他说哎，已不如四宗之贤而有慢迟之缺，他说而我呢却没有四宗那样的一种才华天分啊，我却还有那种慢迟之缺，我还有那种散漫放纵的缺点啊，又不是人情，我又不懂人情世故，暗于机宜，就是我又不懂得随机应变啊，又做人又没有弹性，好，无万旦之胜，在而有

靠近之垒。好，万旦在这又有一个典故，就是汉景帝时候有一个叫石奋的人，这个叫石奋的人呢，他跟他的儿子们都做到2000石的这个高官职位啊，2000石的高官职位，所以他们一家五口，他有四个儿子，一家五口总共薪水就是万旦，所以汉景帝就称他为万旦君。哦，称他那这一旦等于十斗，这是非常高薪的，就也就是他们都是做大官的人哈。那么所以连皇帝就称他为万旦君。而这个人呢，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种人格特质就是做事谨慎。他说我呢无万旦之胜，我缺少像万旦君那样的谨慎，而我又喜欢好径，我就喜欢尽情的乱说话。哦，我就是想骂谁就骂谁，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我又有这样的一个尽情直言的这样的一种缺点，有这种毛病。久与世接，我如果长久去跟别人相处，在官场当中出入的话，哎呀，私信日新啊，我跟别人的冲突恐怕是怎么样，会一天比一天多吧，每天都会发生吧，虽遇无患。那么一旦如此，我就算想要避开一些灾患，岂可得乎？我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嵇康其实他很了解自己的性情，进到官场只有得罪人多，所以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么所以他觉得说，如果你不是要害我，就不要叫我去做官，因为我做官就算我主观上想要避灾，客观上我也做不到，那更不用说主观上他的性情也做不到。好，那么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他说哎呀，那你看看人世之间，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他说这个人，这个社会上官场上总有一些人际来往嘛，对不对？他有一定的礼法嘛，朝廷有朝廷的法度嘛。我自为自守，自为就是我自己想，我想到很极致，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官，我起码现在可以提出绝对不，我不能忍受的有七种状态，有必不堪者七。请注意到这里就进入了全文的一个关键，他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七件事情，那甚不可者二，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他都做不到的，有两件。好，那首先看那个七不堪是哪七不堪。第一件事情，好，卧喜晚起而当官呼之不至，亦不堪也。好，他说我喜欢晚睡晚起，我喜欢睡懒觉，那做官之后当官就是守门的差役，就会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不至就是不已，不停的一直叫我。那么这 我喜欢睡懒觉，可是每天都一直被别人吵，这是我第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是抱琴行吟，亦钩槽也，而立足守之，不得妄动。再来就是我整天喜欢弹琴，我抱这个琴啊，抱这个琴啊，随意边走边吟啊，或者是亦钩，要么就是到郊外去打猎啊，射鸟啊，钩就是钓鱼啊，我不是打猎就是去钓鱼啊，在草野之中哦，到郊外去。好，那么立足守之，可是我做官之后呢，哎，总有一些立足，他要经常守在我身边，他保护我，对不对？那我就不能够随意行动啦，二不堪也。这是第二件不能随意行动，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出行的时候，是不是都一定有随护在身？有随护在身，你安全得到保护了，可是你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那当然就是极度的不自由了。那么第三件事情，为作一时必不得摇，幸复多失，把骚无益。好，而当国以章服，一拜上官，三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为作一时，就是做官之后你总是要那种正襟危坐嘛，端端正正的在那边坐着办公，坐的怎么样，坐的腿脚发麻了，你也不能够随便摇动，因为那样看起来太轻浮了，你不能够随意摇动。而幸复多失，这个幸就指他的身体，刚才说过他一天半个月都不洗澡的。好，那么所以他身上就很多是虱子，他说他身体有很多的虱子，他整天都要去瘙痒，把瘙无已。这个把瘙就是爬瘙，他一天到晚要瘙痒。那而当国以章服，章服就官服，如果是穿好了官服

总是如果有长官来，你要依拜上官，你要迎拜上官，那你叫我穿着官服既搔不了痒，又要 整天去迎接长官，三不堪也。这是第三件不能忍受的。然后再来第四件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素不辨书，又不起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隐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仪，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我一向都不善写信，也不喜欢写信。好，可是大家看，不善写信的他却写了这么一封长信给山涛，说跟他绝交。他说我又不喜欢写信，可是呢人间总是多事的，然后你做官堆案隐机，你的这个桌机上，你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什么？堆满了公文，堆满了公文要你批，然后堆满了什么来往筹作的一些书信要你回。如果你不去应酬，你不去回信，你就等于是触犯了礼教，你就是什么伤害了礼仪啊，你就没无礼啊。所以说你要处理这么多的一些杂事，欲自勉强，你想要自我勉强自己，恐怕勉强得了一时，勉强不了长久。所以他说不能久，这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是第四件事情我不能忍受。再来第五件，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好，他说我不喜欢什么婚丧喜庆，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参加。好，可是呢人道就是世俗之道，世俗之人呢就认为 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些礼仪的场所，对这件人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可是己未见数者所愿，我恐怕怎么样，我不去参加，那么我这种行为已经未见数者，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大家怎么样所愿，就大家就埋怨了，埋怨我了，不肯谅解我的人就会埋怨我，至欲见重伤者，甚至还可能有人借此要重伤我。那么虽居然自责，虽然我自己也居然我很警惕到也希望要自我要求自我责备，可是呢然性不可化，可是我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转化的，我没有办法改呀。那么欲降心顺俗，我想要压抑自己的心，顺应一些世俗的要求，那么则鬼故不勤。那么鬼故，鬼就是鬼诈的鬼，那么这样鬼故就是违背我原来的本性，不勤不符合我的真情，也就是说我这样是勉强自己是不符合真情，那到最后会怎么样？一中不能获，无咎无欲，我相信我最终也不可能怎么样做到既不得罪别人，然后也没有称誉，我连这样都做不到，没有称誉不打紧，而且不得罪人，这不可能，那么如此无不堪也。所以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好，那么第六件，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他说我就不喜欢跟一般人混在一起，可是做官之后呢要跟这些世俗之人一起共事，那或宾客饮坐，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宾客前来拜访了，对不对？好，宾客满门，那这样怎么办呢？好，那么鸣声刮耳，这时候要招呼宾客的时候，耳朵边总是怎么样啊？喧闹不堪，各种嘈杂喧闹的声音，那么消沉臭楚。我觉得我处在这样喧嚣的又这样污浊的环境里面，千变百计，看着各种人世之间的一些花招伎俩，在人目前就在我眼前发生，这是六不堪也。大家想想他在说什么，他在完全讽刺官场上面那些来往筹作令人不堪的一些场面跟嘴脸。好，那么再接下来第七件事情，他说心不耐烦而官事殃长，机务缠其心，事故烦其虑，其不堪也。好，第七件事情，心不耐烦，本来生性就是个性就不耐烦的，那做官之后呢公事很繁忙，好，然后各种的机要政务全部缠绕在心上，然后各种世俗的一个交往也要烦其虑，也要让我花费很多的一个思虑，这是第七件不能忍受的事情，七不堪。好，那接下来就是二不可了。好，那么前面的七不堪你

可以说他是对世俗一些行径的一些没有办法相容的一些表现。好，可是下面的二不可呢，是思想上核心理念上面的一个冲突。好，那么二不可，第一，又美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说他常常动不动就要批评什么，批评大家觉得的那些圣王成汤啊、周武王啊，还有他轻视周公、孔子这些人说的话，他平常就是这么批评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所谓这些司马家族执政当官的人，就是以所谓的儒学名教来掌握、来控制人心嘛。那么我常常批评，我常常批评这些。那在人间不止此事，他说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人间，其实在世俗官场里面，我如果不能够停止这些批评跟议论的话，会显世教所不容。那我这样一定怎么样，我这批评周孔、批评汤武的这些言论一定会被宣传出去，被大家知道，那我就怎么样，世所不容了，就世俗的礼教就不可能再容许我了。好，此其甚不可一也。这是第一件我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要我不批评很难，可是我批评了一传出去，大家就会攻击我了。好，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刚常极恶。刚常就是他个性是很倔强的，他的极恶，他是极恶如仇的，也就是说他很恨坏一些坏人做坏事的，然后轻视直言，他说自己讲话总是轻率放肆，总是怎么样，直言毫不隐晦的，那么遇事而发，已有看不惯的事情他立刻发作，立刻发脾气，此甚不可二也。这是第二件无论如何你在官场就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两件事情牵扯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理念。好，那么是跟当道不合的。好，接下来他说以蹙中小心之性，蹙中小性就是他心胸狭隘的意思。他说以我这样心胸狭隘的这种个性，同此久患。好，那大家想想看，以我这样的一种性格，再加上前面说的那七不堪、那两不可这九大种的毛病，我不有外难，我没有外来的一个灾难，那也当有内病，那我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因为什么？我没有引来外来的灾难，就表示我要压抑了，那我压抑长久下来，我就会有内在的病痛。所以宁可久处人间，那我怎么可能长久的活在这人间呢？也就是说要我出来做官，不是要我老命吗？我还能活几年呢？又问道士一言，他说又听一些道士们说啊，耳树黄金令人久寿，益肾性之。耳就是服食，那个树跟黄金是两种中药的名称。那么听说服食这两种中药呢，就可以延年益寿，我心里很相信的，益肾性之。好，那么我又干嘛？游山则观鱼鸟，心甚乐之。那么我又一心喜欢游山玩水，喜欢欣赏大自然的一些什么虫鱼鸟兽，那么我心里是非常喜乐这样自在的生活。一行作力，就是我一旦去做官，此事便废。这种徜徉于自然山水的一个快乐，自然就没了，自然就废了。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居哉？我怎么能够做那种舍弃自己，让自己本心本性快乐的事情，却硬要去做那个让自己怕得不得了的事情呢？在官场所有的一切，让我怕得不得了啊！好，这里就是七不堪二不可。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说，嵇康啊，你真是不要害我了。所以他下面就提到夫人之相知，他说夫人之相知，贵视其天性，因而忌之。他说人跟人之间啊，要能够成为好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视其天性，要了解朋友天生的一个本性为可贵，因而忌之。这个忌就是成全他，你了解他的本性，然后想办法成全他。他就举了历史上一些例子，他举说比方说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业，也就是说他说像禹他不逼伯成子高出来继续做诸侯，就是要干嘛？要保全他的节操。那当然这个伯犬子高

据说就是在尧跟舜的时候，他都是诸侯，可是到禹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辞官了哈，说要去隐居耕田去了。那么禹特别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他其实就批评了他一顿，也就是他认为说在尧舜的时候，不赏而明劝，不罚而明位。那么也就是说尧舜的时代呢，没有立什么赏罚制度，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一心向善啊，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尊敬他。那现在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得自此衰，行自此立。所以说这个伯成子高是认为说禹定下了一些赏罚的法令，那老百姓反而怎么样，失去了那个仁爱之心，所以人的一种天然的一个品德就衰败了。那所以你只好靠什么刑法制度了，那他觉得后世的一个乱象就是会从此而起了。那么这个禹当然听了他的话，就只好尊重他。那么他说，那所以禹不逼他，这是保全他的一个节操，好，保全他的节操。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仲尼不假盖于子下，护其短也。好，那这是来自孔子家语里面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假盖，假就是借，盖就是伞，也就是说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因为子夏是一个小气的人，那所以跟他借伞，那这个借伞，那他如果不舍得借，那好像就是显得他小气了。可是借他又自己就觉得说啊，借了什么时候还啊，会不会弄坏呀，他又不好意思问，那这样不是让他为难吗？所以他说哎，这个孔子啊，就算是什么啊，淋雨没伞，他也不跟子夏借伞，免得让子夏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了。所以是为了干嘛，不跟他借伞是为了帮助他掩饰他的缺点，不要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也是成全他呢？那么第三个例子，他说敬诸葛孔明不逼原职以入蜀，原职就是指徐庶。那么我们知道诸葛孔明跟徐庶都是同时都在刘备的帐下，可是后来徐庶的妈妈因为被曹操抓去了，所以徐庶只好去改，曹操以此逼迫他，就只好改投这个曹操门下。好，所以他说呢，诸葛亮也没有逼迫说徐庶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也就是成全他，让他去。那么再来第四个例子，华子瑜不抢右安以亲相。华子瑜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管宁割席，那个右安就是管宁，华子瑜就是华歆，也就是说，那个华歆他在魏文，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管宁割席吗？同样都是同学好友。那么后来在那个魏文帝的时候，华歆做了官做太尉，他后来想推荐这个同学管宁接他的职位，可是管宁一听就是举家搬迁，举家搬迁去隐居起来。所以在出师在那个正气歌里面说祸为辽东茂，清操立冰雪，讲的就是这个管宁的事情。他说那这个华子瑜呢，他也不勉强啊，不会勉强要管宁硬要接受这个倾向的高位。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之也。他就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都可以说这个友情是始终如一的啊，是能够真正相知的。那么以此告诉山涛，你跟我是真正相知吗？你跟我真正相知吗？如果真正相知，你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要让我自由啊。那么所以他下面说，足下见直目，必不可为伦，曲者不可为绝。好，他说您，他在举这个生活上，你看那个很直的那个木头，它是不可能拿来做车轮的，因为以前的那个车子都是木头做的嘛，那车轮是圆的，那直木怎么能够弄做车轮呢？那如果是弯曲的木头，它也不能够做橛，这个橛就是方形的一些柱子，它是为了要支撑以前那个屋顶的瓦片的，所以它要方形的。那么弯曲的木头，它是不能够做这个方形的柱子的。好，他说这些盖不欲以往其天才，他说这些都是自然界怎么样，不能够去扭曲它原来先天的一个直性，这个天才就先天的直性，令得其所，要让他们各得其所，让他们各自

的一个特性得以发挥，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他说，所以四民就是士农工商，所以士农工商呢，各种行业的人，他们各有他们的专业，都各自以他们的一个才能。

的事情吧。不可自见好丈夫，你怎么你不可以自己喜欢丈夫，丈夫就是官帽，你自己喜欢的好官帽你就抢越人以文冕，你不可以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越地的人，越就是南方，南方的人你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南方的人也要戴上你的文冕，文冕就是花帽子，上面绣的很漂亮的 这些帽子。那为什么南方的人是断发纹身的，他根本怎么样不需要帽子，他用不上帽子。他说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帽子戴帽子，你就勉强别人也要戴上你喜欢的花帽子。己是臭妇养冤雏以食黍，在这里就用到庄子的典故了哈。庄子跟惠施说，你以为我要来抢你的相位，你是，他就比喻说那个 大老鹰 叼着一个臭老鼠，然后那个他就以为凤凰要来抢他的臭老鼠，所以他说你自己喜欢那个发臭腐烂的臭老鼠，你就拿这个臭老鼠来喂这个什么喂冤雏吗？那用这个来可以说对山涛进行非常尖锐的讽刺，非常尖锐的讽刺。所以嵇康对这封这么长的一个书信，对山涛几乎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哈。好，那因为非常的长，那么后面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他后面又提到说，自己学了一些养生之术哈，什么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他说他自己呢学习了一些养生的方法，那他正打算要远离这些荣华富贵，他要摒弃掉一些什么一些所谓的一些美味，他要游心于寂寞，他要心情追求一些恬淡安宁，他以无为无所作为最高境界。好，纵无酒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他说就算我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九大毛病，就是七不堪两不可，就算我没有那些毛病，我也不喜欢你所喜欢的这些东西啊。那又加上又有心闷疾，他说我总是胸闷，情转增堵，最近呢又越来越严重，思意自恃，不能堪其所不乐。所以我自己私下想，我怎么最近这个病情加重啦？那可能就是干嘛？我就是想说我不能够忍受不乐意的事情加在自己的身上。好，所以自补遗神，我自己想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若道尽途穷则遗耳，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我已经考虑清楚，就算无路可走穷到底了也无所谓，足下无事冤之，您就不要再来怎么样再来没事烦我来冤找我冤枉了，另转于篝火。你找我冤枉其实才是让我陷入什么转于篝火，就是陷入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绝境。所以他下面又提到说，无心失母兄之欢，我最近失去了母亲跟哥哥的欢爱，也就是 母亲哥哥可能反对他这样的作为，所以异常凄切，他心里觉得很悲伤。那他想到他女年十三，他的女儿才十三岁，男年八岁，儿子才八岁，还未及成人，都还没长大，况父多病，那我又身体多病，故此亮亮。我想到这里就心里觉得十分的悲恨，如何可言，这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我只想今但愿守陋巷，我只想守在这个清贫的陋巷当中教养子孙，好时与亲旧叙阔陈说生平，能够随时跟一些亲朋好友聊聊天就已经好了，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必矣啊。我不过志向不过就是这样哦，足下若鸟之不至，如果你总是如果一直要来这样子纠缠我的话，那你不过欲为官得人，你不过是为了要为官府去物色人才嘛，你希望以一时用耳，希望能够让这个人才能够为时所用啊，能够为社会服务啊。可是你足下就知无潦倒粗疏，你早就知道就知，你早就知道，你应该早就知道我是一个散漫的人，是一个怎么样不切事情，就是不通事理的人，自为一阶不如今日之贤能。我自己想，我是各方面都比不上今天
当朝在位的这一些人啊，

啊，这些贤能之事，所以你何必来找我呢？若以俗人皆喜荣华，好，就算世俗之人，如果世俗之人就算都喜欢荣华富贵，可是独能离之，独独对不起，只有我能够离开荣华富贵，我不想要，我以此为快，而且我为此感觉快意，那么此最近之，因为这才最接近我的本性，可得言耳。你可以这么说的，我穷也要穷快活，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焉而能不淫。他说，如果假使有一个人有高才大度，他又无所不通，而他而又能够不淫，他不汲汲营营，不，那么这才是真正可贵的。好，可是像我这样子，我是多病困。好，我是多病困，虽欲离世自全，我不过只是想要远离世事来保全余年罢了。好，那么欲离世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我真的是根本缺乏是前面说的那些美好的品质，我没有美好的品质啊，岂可见黄门而称真哉？黄门是指太监。宦官，因为宦官的那个官名大部分都是黄门侍郎。他说：“你怎么可以看到宦官？那因为他是宦官，你就说他是一个贞洁的人，因为他没办法做不贞洁的事情。他所以他在这个譬喻是很好笑，把自己比成宦官哈，甚至到这么极端的地步。他说啊，若无多病困，如果像我这样子，像我这样。”这么多病困的人啊，错，这里是若区域共登王图啊，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跟你一起啊，跟你一起去做登王图，就去做官，好，其余相制，你想把我邀约一起，要经常在一起共为欢意啊，大家一起经常欢聚，那一旦破之，你一直来这样子逼迫我，必发起狂疾，一定会逼得我发疯的。自非众怨，自就是如果不是跟我有深仇大恨，应该不会到这个地步吧？也就是说，你不会，你跟我没有深仇大恨吧？你不会逼我逼到这个地步吧？他说，野人有快之辈而美禽者，在这个快之辈就是大家记得吗？野人献曝。他说，那个乡野之人呢，就山野里面听说有人以晒被作为愉快的事情，有人美禽子者，就是有人认为芹菜是最美味的食物，欲献之至尊，想要把它奉献给君王，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也就虽然他们是一片什么一片至诚，可是也太不合实际了。也就是说，你虽然推荐我做官，我感谢你，但是你太不切实际了吧？愿足下勿视之，希望你不要像他们那样哈。好，其意如此，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既已解无解足下，我现在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你解释。并以慰别，并且以此来向你告别，嵇康白，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吧，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好，那么这一封绝交信绝交书其实表明的就是山涛要邀约嵇康出来做官，那么嵇康表达他完全无异于此途，所以希望山涛不要以此相逼。那么，所以表面上他其实是一封绝交信，实际上他是在表达对于当时官场以及一些虚位名士的一种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特别他里面他以禽鸟以野鹿来自我譬喻，那都是象征着官场的一个束缚，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迫害。所以他整篇文章整篇书信，他的语言是非常直白的，而且毫不掩饰的，而且那个对比的手法是非常鲜明，比方说他自己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那种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非常荒唐的懒散的那些具体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他要对照于官场的一个拘束跟繁琐，他都是要强调自己的一个顺性自然，那他其实就是要点明做官的那种虚假跟矫饰。好，那么所以

0: 这篇文章其实既是说明他的生活状况，也是说明对礼教、对时政的一个批评。他有表明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可是自己不会为了友情而有所让步，他的立场非常坚定。那么，所以整篇文章不至于显得，不至于显得空洞，他是很直白的表达他的一种真心思维。所以这篇文章，可是我们刚才说了，他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可能也是为了。既不想委屈自己，二方面也是为了要保护山涛，要不然他拒绝了山涛，那山涛是推荐的人，那山涛是不是因此会受连累呢？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后来是不是就从此绝交，老死不相往来呢？我们知道其实嵇康在被行刑之前，他的儿子嵇绍才10岁，而他独独他的临终遗言交代他的儿子，他说聚缘在，汝不孤矣，就是聚缘就是山涛的字。好，他说如果聚缘在，你不会孤独的，意思是说他把孩子托孤给山涛，所以如果是真的绝交，真的决裂，他不会把孩子托付给他。而山涛对于嵇康整篇长篇累牍对他的一个讽刺，他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反驳的字眼，所以山涛对于嵇康的包容也成就了这段友情的佳话。所以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可是山涛以数十年为他抚养孤儿的这种举动来加以回应。所以这一封书信虽然表面上他们好像是绝交疏远了，可是内心彼此相知的那个旧情依旧存在。我们从山涛照顾他的孩子嵇绍成长，甚至最后推荐他为官这件事情就可知一二，我们就知道古人表达友情的方式的确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当然时代环境不一样，选择的一个方式，表达的形态也各有不同，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对嵇康这一位1700多年前的魏晋名士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跟敬佩啊！在节目中详述的与山聚缘绝交书，表面上是一封与好友决裂的书信，实际上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自我宣言呢。嵇康毫不掩饰他罗列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连洗澡都不勤劳。这些看似荒唐的缺点，却是他对抗虚伪官场的最真诚的武器。他以勤碌来自喻，说自己就像长大以后才会被捕捉的野鹿一样，即使戴上了金龙套，喂食最精美的食物，内心仍然疯狂的渴望奔回山林呢。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让我反思，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逐渐忘了自己真正的本性呢？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封绝交书背后的情谊的厚度。嵇康虽然满纸讥讽啊，临终却将年仅10岁的儿子托孤给了山涛，而山涛面对好友的严厉批评，他也从未反驳，反而用数十年抚养遗孤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了嵇康。这让我看见真正的相知不在于表面的和谐，而是在于深刻理解对方的天性并予以成全。嵇康用生命捍卫顺性自然的价值，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期待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你人生道路上的启示。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园。
2: 朱锦荣、
0: 王秋娟，
2: 各位听众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2: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每个礼拜呢，其实秋娟都很期待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与朋友们空中相见，尤其是听到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梨园中的点点滴滴，真的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这些过往的这些经验。其实我们从朱老师经验中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当我们面临到任何的困难困境的时候，其实只要我们的心念很正确，我们就可以突破任何的困难。
2: 我们一日京剧人，
0: 终身
2: 都是京剧人。
0: 对，
2: 台上的荣辱与共，好跟坏，我们都要能够接受，都要能够面对。再大的挑战，是不是？可以说你就是你想要有些屈辱，就在这低谷的时候啊，面对什么的，那个才是最锻炼你的时候。
0: 是，
2: 我们所以讲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吧？
2: 那种平常才是那种品尝啊。台山这个经历经过哈、啊，
0: 是
2: 经历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分享我们的梨园话序嘛。这个梨园
0: 在梨园的生活，
2: 梨园的生活，舞台生活，
0: 对，
2: 演艺生活，
0: 是
2: 菊坛，
0: 对，
2: 是不是？
0: 是
2: 哇，怎么过来？
0: 嗯，
2: 你要知道，现在回想，就算中华民国成立，在中华民国以前清朝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个梨园好千百年来，每一个名家，你想他们受的
0: 苦，
2: 照我们现在来讲，甚至于大陆
0: 是
2: 文革时期，有多少艺术家，还装扮好的戏去上吊了，什么都在

0: 被这个碰到这个不好的时代、
1: 嗯、是真的。哎，朱老师，像很多啊，就是也不是说很多了，就是目前呢因为这个社会的那个变迁啊，时代的进步，很多的朋友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有一个老前辈啊，他们从大陆来或者来台湾或者在台湾生长的这些老前辈们，都会很多的人愿意踏进这个剧场来欣赏这个国剧。那当然不能说国剧落寞了，只能说这个欣赏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媒体嘛，时代进步，媒体啊很多的，大家踏入这个剧场的机会跟时间也相对的减少了。很多人会觉得京剧很无聊，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把这个呢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觉得这个京剧其实是很有趣的一样活动跟艺术。
0: 我们两个人同时就是现在我们在分享这个、
1: 嗯、
0: 你刚刚这个话题，
1: 嗯，
0: 其实现在
1: 嗯
0: 以台湾年轻人来讲，
1: 嗯，
0: 进入剧场的大有人在。
1: 哦，是是，
0: 只是我们、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就是在台湾来讲，
1: 嗯，
0: 京剧是比较示威了。
1: 哦，是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国光京剧团，
1: 是，
0: 再来就是戏曲学院
1: 啊、
0: 哦、是不是啊，
1: 嗯，
0: 再来好像有个趋势基金会，
1: 哦，
0: 哎，
1: 哦，
0: 再来呢好像吴兴国的一直创新啊，当代传奇，他也有，他的李宝春台北剧团，
1: 对，
0: 都很努力，
1: 是，
0: 都很这个，但是呢被很显然被这个需台湾现在这个需求量啊、
1: 嗯、
0: 没有这么大了。
1: 是啊。
0: 哦、
1: 嗯、
0: 但是这个得之不孤啊，
1: 嗯，
0: 他们也照样都是还是场场的爆满，
1: 哦，
0: 一票难求。
1: 哦，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现在全世界包括以前我们讲我们的任务工作，
1: 嗯，
0: 很重要一样，宣慰侨胞，发扬国粹，
1: 嗯。
0: 现在这个机会就少之又少。
1: 嗯，对啊，之前
0: 不是
1: 朱老师，
0: 现在
1: 天天都在表演、啊，
0: 美中都不和了嘛。
1: 嗯嗯，
0: 互相经济制裁。
1: 嗯，
0: 讲不好听要打仗了。我们以前亚洲，
1: 嗯，
0: 日韩、菲律宾，
1: 嗯，
0: 我们都去演出啊。
1: 是。
0: 越南，
1: 嗯，
0: 新加坡，
1: 是
0: 什么？现在几乎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有机会呢，好像可能是大陆的机会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大陆很显然跟美国这些美国票房你要知道上百家都关了。
1: 嗯，我记得，
0: 对不对，
1: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剧场，然后隔三差五的要公演，这个机会真是没有了。
0: 我告诉你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戏剧学院，
1: 嗯，
0: 哎，这个跟这个国光京
1: 剧团，
0: 他还有小剧场的演出，
1: 是
0: 他们每个周六周日的、
1: 嗯、
0: 或者是每一周的演出、
1: 嗯嗯、是，
0: 但是这里面要包括
1: 嗯，
0: 他们是多半歌仔戏跟客家戏比这个还多了。
1: 哦，
0: 现在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你可以拿脸书一看起来，
1: 嗯，
0: 各地方的歌仔戏，
1: 嗯，
0: 各什么，我跟你讲哦，
1: 嗯，
0: 也是很蓬勃，
1: 是，
0: 哎，相反的京剧相对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比较感觉很示威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考验我们，哎，
1: 嗯、
0: 包括同样一样，我们跟两岸现在的关系，
1: 嗯，
0: 大陆也不蓬勃了，以前、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三十年前，
1: 嗯，
0: 大陆的京剧团，
1: 嗯。
0: 北京京剧院，
1: 嗯，
0: 中国京剧院，
1: 嗯，
0: 天津京剧院，
1: 嗯，
0: 上海京
1: 剧
0: 院，湖北京剧院，
1: 嗯，
0: 河北评剧团京剧团，
1: 哦，
0: 裴艳林，
1: 哦，
0: 是不是这通通来过？
1: 是是，
0: 都不停的来呀、啊。
1: 对，
0: 是不是一年里头？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还分路还空勤呢、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国家剧院演，
1: 嗯，
0: 南海路的艺术馆就
1: 陆光，是是是，对，
0: 海光有时候砰，这到文艺，又到文艺中心来，
1: 是，
0: 是不是？

0: 我们还在实践堂，
1: 嗯嗯，
0: 孙秋我们到高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高雄呢现在也叫国家剧院了，什么大五轮呢、
1: 哦？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啊？我们的海我们在海军演出、
1: 是，
0: 凤山
1: 对，
0: 陆军演出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左营
0: 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任务都
1: 不一样，
0: 都不停的，
1: 对，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说，哎呦，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在国家剧院还有联演呢，
1: 嗯、是，
0: 那各剧团一部分人，
1: 对，
0: 劳军任务不能丢，
1: 对，
0: 这边还要
1: 对
0: 完成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
0: 还要国家剧那个文艺中心的
1: 轮演。
0: 等于是十五天呢，
1: 嗯，
0: 十天一轮演，
1: 是
0: 就是30个陆海空，
1: 对，真的，
0: 你父亲去教还没机会呢，你三个月总让我们去演一场吧，
1: 是，
0: 对不对？我们三个月里面要演轮三次，
1: 是，
0: 复兴剧校剧团就希望能够轮一次，
1: 是，
0: 那最前我们还有大鹏剧校，还有陆光剧校
1: ，
0: 海光剧校呢，
1: 嗯，还有三个剧校，四个剧团，嗯，
0: 是不是蓬不蓬勃？
1: 蓬勃。您这么一提，我就觉得那个小时候的生活真的是很精彩。
0: 所以你现在回想、
1: 嗯、
0: 你刚刚讲有没有什么干嘛，
1: 嗯，
0: 我在那个时候，
1: 嗯，
0: 我在讲还有电视台，
1: 是
0: 华视呢，是属于我们军中、嗯、
1: 军中，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都那有任务的，
1: 嗯，
0: 那个中视跟台视呢，
1: 是
0: 我们可以另外等于另外的额外的赚外快呀、
1: 啊，
0: 另外的演出、
1: 嗯，
0: 那也是名利双收的事。
1: 嗯，
0: 就有这么多的机会，再来讲各票房里面、
1: 啊、
0: 那票房演出，它也比较专业，
1: 对，
0: 也都
1: 对，
0: 杰出的票友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演出哎呦那这个最好
1: 是不是
0: 那罗妙莲的这个太真外传、
1: 哦、是哇那
0: 他的霸王别姬
1: 天天
0: 他完全是你军中联演的阵容啊
1: 对还有那个顾伯伯也演
0: 顾政府顾伯伯
1: 空城计
0: 是
1: 吧是
0: 不是、
1: 嗯、
0: 对呀、啊、
1: 对
0: 你讲对不对所有的名家
1: 嗯
0: 夏华达
1: 对是
0: 还有大陆艺人来、
1: 嗯、
0: 马玉琪呀、
1: 嗯嗯
0: 是不是张志云张阿姨啊什么、
1: 那个、真的是
0: 反正你只要而且那个时候呢那个年龄大的老艺人我们在联演啊在什么庆祝国庆啊
1: 嗯是、
0: 哎、
1: 每一年的国庆
0: 或者是开箱或者是封箱
1: 是
0: 这个只要是一个联演、
1: 嗯、
0: 就是一个扩的还有海外艺人
1: 啊、
0: 十月庆典的时候
1: 是
0: 海外侨胞来到
1: 啊对我们那时候每一年都
0: 很忙对不对海外的杰出艺人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很忙啊
0: 是不是不止忙啊、
1: 嗯、
0: 其实讲起来是那个任务啊
1: 嗯
0: 忙不完的
1: 真的
0: 忙不完 的哎
1: 你
0: 是但是现在呢通通这个机会真的没有了
1: 嗯
0: 连我们要帮现在的新兴学子来讲、
1: 嗯、
0: 他们没有机会了
1: 嗯
0: 现在我们跟连文化大学都这两年都招不来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文化大学还有演出啊。
1: 哦，
0: 各艺专的演出，文化大学的演出。
1: 哦、嗯，
0: 你现在看那个演出，
1: 嗯，
0: 都比专业的演出讲的还更重要。
1: 对，
0: 那照样也是崔台青啊，
1: 啊
0: 张丽敏啊，所有的电视红星啊这些。
1: 对，哎，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邓丽君来学校学那个初赛
0: 呀、啊、
1: 对
0: 邓丽君不要我们只要到中视一演出
1: 嗯
0: 他就在那边最后的因为他的经纪人是我们空军的、
1: 嗯、
0: 什么贵、
1: 哦、
0: 什么贵哎也是我们的中校
1: 哦
0: 都有关系的
1: 他哥哥嘛是不是
0: 不是他哥哥
1: 不是啊
0: 哎不是他哥哥、哦、就所谓的经纪人
1: 嗯
0: 包括那个完了他都不走他好像邓丽君比我小一岁小两岁
1: 嗯
0: 哎就看着我们我但是他依然大明星了
1: 是啊
0: 看着我们马上中视要演出、
1: 嗯、
0: 台视要演出
1: 对
0: 是不是所有的电视明星电影剧红星通通都这个样子、啊、
1: 对我还记得那个白玉伟白老

0: 时，那时候林青霞录那个什么什么贾宝玉那个《红楼梦》，《
1: 红楼梦》，对、啊，
0: 白玉为白老师去指导，
1: 指导啊，林波来这个，不要说梁山伯祝英台
0: 啊，
1: 连我们自己演，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这个演出包括照样是。不要说李安了，最早的那个导演叫什么？
0: 丁善熙。
1: 不要丁善熙都不，哎，反正都是这些。
0: 都是有名的大导演。
1: 都是大，连李汉祥、啊。
0: 哦，李汉祥。
1: 他们都来观摩。
0: 啊、对对。
1: 观摩我们演出啊。
0: 林青霞演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1: 也有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啊，
0: 是白老师的那个指导。
1: 不是林青霞跟张艾嘉这些、
0: 嗯、
1: 陈丽丽、
0: 嗯，
1: 我都教过他们基本功啊。
0: 是。
1: 张庭啊，这些、
0: 嗯、是是，
1: 我都教过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日子丰富啊、
1: 哎。他还要走脚步
0: 啊、
1: 哦，我下午就到台视去了
0: 啊、
1: 哦，中午在什么时间我就跑到中视去了，
0: 嗯，
1: 完了到华视去了，
0: 嗯，是朱老师在这个我们就是从小您在这个我这个圈圈里头，
1: 因为我一天我跟你讲。军中剧团空军大鹏剧校，我48年进去到84年解体、
0: 嗯、
1: 我没有离开过一天
0: 过、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我是国光剧团、
0: 嗯、
1: 现在31年了。
0: 哇，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31年？
1: 84年到现在啊，不是31年了。
0: 31年了，这么快啊。哇，
1: 现在几年了？
0: 1115年。
1: 对不对？84年，15年呢、啊，现115年了。
0: 哇！
1: 115啊，五跟那个四不是多一年？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马上进入32年了。
0: 好快啊！
1: 对不对？国光剧团哪一场戏，我不是讲吗？里面我都是必须要参与的。
0: 嗯，是。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嗯，朱老师不容易，他对您对每一出戏都是您最喜欢的戏是吧？
1: 我跟你讲，我每一出戏我都喜欢。
0: 嗯，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嗯，
1: 你拿手的你要干嘛了？
0: 嗯，
1: 你受到挫折了？
0: 嗯，
1: 你要不要给他再研究透了？
0: 是是，
1: 你不要到出来一告诉你就脸红脖子粗
0: 啊、哦！对对，确实是的。
1: 黄梅调的林波跟这个胡锦演出的也是我导演。
0: 哦、哇。
1: 朱凤清朱阿姨跟这个周咪咪周姐演的绍兴戏的梁山伯祝英台
0: 哦，是是是，
1: 我也是导演啊，
0: 好快啊！
1: 我里面的音乐，
0: 嗯，
1: 我都你要不要会呀、啊？
0: 哇，那朱老师，我们现在怎么样让年轻人呢可以开始让他们接触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都在用力的接触，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管道啊，
0: 嗯，
1: 教育啊不是这么完全了，
0: 嗯，
1: 就跟我们台湾现在教育真是个大问题了，
0: 嗯嗯，确实，
1: 在某个阶段去中国化，就我们跟大陆两岸交流这些都碰到瓶颈了，
0: 嗯，
1: 你太钻研了也不对，
0: 嗯，对，
1: 是不是你就想统一？哎，你不钻研呢，就让你就台湾好像要搞独立。
0: 嗯，
1: 现在这些问题，国际问题，在大环境都影响了。
0: 嗯，
1: 哎，你说没有了，当然没有了。
0: 嗯，
1: 以前我们的老师辈们，包括我们，
0: 嗯，
1: 各剧团都在，你到那个剧团去，
0: 嗯，
1: 都是同学，
0: 嗯，
1: 同台过，
0: 对，
1: 同校，
0: 是，
1: 后来又有艺专，又是什么，大家都在一道、嗯、哎，聊天吃饭娱乐打牌打球，
0: 哇，
1: 一道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通通是这都是梨园行的事，
0: 真的，
1: 现在你要去讲梨园的事情没有了、
0: 嗯、
1: 你不干嘛接触你
0: 就没有了，是
1: 这个府门深似海啊，
0: 嗯，
1: 是不是国光剧团那边你要那个剧场你进去也不容易啊，
0: 嗯，
1: 我们原来在像我的绿龙，我一干嘛不干什么的时候，
0: 嗯，
1: 我可以要到多少票来，
0: 嗯，
1: 去到学校带着学生进来，
0: 是
1: 只要花50块钱，
0: 哦哦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花五

0: 花五十块钱就是就便宜的票啊。
1: 哦哦哦，一张票五十块。
0: 哎，一张票五十块。
1: 哦，
0: 那你叫学生一二三四年级的、
1: 哦、
0: 学生，最后我收钱的时候，有的人能交十块二十块，有的人不交钱的也有啊。
1: 哦，
0: 那就我们就做、
1: 哦，
0: 我们这个也是默默的在做呀。
1: 是，
0: 但是现在呢，搞得跟我们没关系了。
1: 嗯、
0: 哦，那你怎么做？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大环境使然，
1: 嗯，
0: 大环境，说这个我们讲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因为那个，我们跟大陆的中京院、上京院的湖北京剧团呐、啊，
1: 嗯，
0: 任何京剧院我都熟啊，
1: 是，
0: 我连曲艺，
1: 真的，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通通这个说相声的、
1: 啊，是，
0: 对不对？跟他们都有，都要互相啊。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交流了。
1: 嗯，对。
0: 我们动辄得咎啊。
1: 对，真的。
0: 动辄得咎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就是我也在某一方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不是、
1: 嗯、
0: 那以前不要别的文大的学生从文大、
1: 嗯、
0: 那你就有别的学校，哎呀，我们也要唱戏，我们要学戏，对不对？那文大我们的戏剧学院呢，
1: 嗯，
0: 就是传统跟现代的，
1: 现代
0: 舞台剧的，
1: 嗯，
0: 都是楼上楼下呀，
1: 嗯嗯，
0: 舞蹈系，
1: 嗯嗯，
0: 跟体育系
1: 啊、
0: 哦，我们一到出国演出，
1: 是是，嗯，
0: 有没有？所以舞蹈系我也去教、嗯、上课，
1: 是 是，
0: 国乐系我也去上课。
1: 哦，哇，
0: 都跟我们国乐跟戏曲的，他们要不要学文武场啊？
1: 嗯嗯，
0: 要不然你再会拉你这个本来说的这个指挥，
1: 嗯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我们这现在变成。唱这些
1: 清
0: 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嗯、
0: 都要，所以要教他们锣鼓琴啊，
1: 是，哇，好丰富，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的文武乐呢、
1: 嗯、
0: 你要懂他的开场音乐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一开始哒哒啦啦啦啦啦，他没有锣鼓的，
1: 嗯，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嗯嗯，变得是笙箫鼓乐，
1: 嗯、是是
0: 啊，那他有、嗯、他有前奏，
1: 哇，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前奏奏到什么地方？
1: 嗯，
0: 咣吹咣吹咣吹咣吹咣吹，咚咚咚咚咚咚，你再进来，
1: 哇，
0: 这就是音乐系了，
1: 是、啊，
0: 现在就变成音乐系了，
1: 对。
0: 对不对？就不会，就是很触类旁通。
1: 嗯，真的
0: 都要
1: 是。
0: 那现在就连京剧你单独演，就这个一个国光剧团了，
1: 嗯、
0: 你不相关的人都不能参与了，是吗？
1: 嗯、是是。
0: 不要说看戏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艺术东西不能固步自封，
0: 更不能。固步自封，他不那么蓬勃了嘛，
1: 嗯，
0: 他不这么蓬勃了，
1: 是。
0: 包括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去搞花车游行
1: 啊，朱老师一这么讲，真是
0: 你也在讲，
1: 真的是太多
0: 了，你也在讲艺术季，别的地方
1: 是，
0: 我们都要参加呀，
1: 是，真的，
0: 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对
0: 啊，连台北市艺术季也没有、
1: 嗯、
0: 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啊，高雄艺术季，中南部。
1: 对，
0: 对不对？北中南，
1: 嗯嗯，
0: 所以所有的这个，我们讲文化艺术啊，
1: 嗯，
0: 就是不够蓬勃了。
1: 对，其实大家都要努力积极参与嘛。
0: 那你没有，现在他没有这个管道了嘛？
1: 嗯，对。
0: 原来军中啊，
1: 嗯，
0: 就连政工干校，
1: 嗯，
0: 都是音乐系、戏剧系呀、啊。
1: 那是是。
0: 对不对？
1: 对，那朱老师
0: 还有国际系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不但这个玩，大家先要就跟我们出国，
1: 嗯，
0: 三个月集训、半年集训的时候，
1: 嗯，
0: 还有英文课什么课、啊？
1: 是礼仪，
0: 礼仪呀、啊，
1: 嗯
0: ，table manners，、啊、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在这外国人用怎么用刀子、用叉子，
1: 对，对
0: 或者教人家用筷子，
1: 是。嗯
0: ，chopsticks，
1: 对，

0: 有没有？那所有你通通都在你的工作里面，
1: 对，
0: 都丰富了，
1: 对，
0: 丰盛饱足了。
1: 对，
0: 你不要说现在就是说讲，你想跑个龙套，演个群体角色，
1: 嗯，
0: 都没有了。
1: 真的，哎呀。听周老师讲，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幸福的时光、啊，
0: 对不对？
1: 对，那个、
0: 你念个文化大学
1: 啊、
0: 哦，不管修硕士修博士，
1: 嗯，
0: 你现在回想你的亲访团，
1: 哈哈哈哈，
0: 对不对？不要说你参加过一年两年，
1: 嗯、
0: 有的时候这四年里面你都参加，
1: 嗯，
0: 因为你有这个专长嘛，
1: 嗯嗯，
0: 是不是？不要说考试了，
1: 嗯、
0: 看你愿不愿意，
1: 嗯、是。
0: 而且你们那个时候也是一边求学
1: 啊、
0: 哦，一边是在剧团里面
1: 对
0: 领的钱呐、啊。
1: 对，
0: 现在回想那个就是奖学金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现在
1: 这
0: 是各大学、
1: 嗯，
0: 你考上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你根本一点专业都没有，你凭什么来念书啊？
1: 嗯
0: 啊，讲不好听，就是家境也。环境也不好，什么错了、
1: 嗯、
0: 有奖学金啊、
1: 嗯、
0: 我还出国去呢、
1: 嗯嗯、
0: 对不对？你像郭小庄郭姐在茱莉亚学院
1: 啊
0: 进修、
1: 嗯、
0: 是不是他这是第一个奖学金他先考取了，
1: 是
0: 他考取是什么、
1: 嗯、
0: 他不是靠你学问，
1: 他靠了他的艺术，
0: 靠他你舞台艺术，他的他那个时候就得十九岁就得艾美奖了，
1: 对对对，是是，嗯，
0: 他把他这一出戏梁红玉或者是花木兰
1: 对
0: 要变成中英外或者俄文的翻译，
1: 对对对，
0: 欧洲什么几个国家的翻译，
1: 是
0: 大家一道的来参与，
1: 对，
0: 是国际系的，
1: 对 对, 对，
0: 是国际系的，
1: 嗯，
0: 我们走入国际了嘛，
1: 嗯，
0: 现在我们连走入大陆都进不去了，有没有？都断层了，
1: 嗯。真的太可惜了，
0: 对不对？我们以前的大鹏剧校你忘了，有还有很多外国人来，
1: 嗯，来
0: 演樊江关，
1: 是是是，印象深刻，
0: 或者演打面钢
1: 啊
0: 什么什么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集训呢，我们要专门找出老师来教，
1: 对对，
0: 还要有英文翻译的
1: 啊，是是是，
0: 咱们回头
1: 见。朱老师还记得，
0: 是啊，我们帮忙排戏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我们也要感觉哇，
1: 嗯，
0: 虽然台上那个样子，
1: 对对，
0: 但是你发觉他有舞蹈基础，
1: 嗯，那时候我们还小，
0: 你还小，
1: 他们对，
0: 你还小，
1: 我们帮他跑女兵呢。
0: 对呀、啊，
1: 对，
0: 哦，你们想，哇哇，你想想，
1: 对，那时候白燕教他们樊江关，
0: 白燕老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就坐在蹲在旁边看，
0: 是我白燕就会给我叫去，
1: 嗯，对对对，
0: 我就跟他们学英文，
1: 是，
0: 我就帮他
1: 们帮他们拉，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不
1: 是？
0: 还有
1: 印象，
0: 欧洲的什么 Gascoigne Sajun Bon，
1: 好，
0: 哎，这个法国的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都，我都。都来教啊、
1: 嗯、
0: 都来什么的、
1: 嗯嗯、
0: 教学相长，
1: 是，
0: 所以你说我你在上一集啊、
1: 嗯、
0: 这个你又问过我、
1: 嗯、
0: 你有没有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放弃，
1: 想放弃，
0: 我从来没非要放弃，我连给总统给蒋经国总统开刀的、
1: 哦、
0: 就是中国时报的那个
1: 哦哦哦，王
0: 替武、
1: 啊、
0: 什么这些是不是、啊、
1: 嗯， 是
0: 于时忠
1: 啊、哦、对，
0: 都找到我去帮他的夫人
1: 吊嗓子，
0: 脑科的去吊嗓子，
1: 是真好，这也是因为周老师您真的是多才多艺，
0: 不是我多才多艺、那个、
1: 不是，最主要是
0: 那个时候
1: 你学的
0: 那个时候
1: 用心啊，
0: 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
1: 是
0: 我们连可以说也是军官了，
1: 没有没有，是您把握到机会，那因为怎么像要是有的老学长，
0: 对，
1: 他不会拉，他只会教，只会唱。
0: 我到顾问去，那白玉威白老师带着我到顾问团去啊，
1: 是
0: 他给驻台司令的夫人
1: 吊嗓子
0: Mrs. Cooken，
1: 哇，
0: 他教他。他会唱自由儿生长在
1: 梅
0: 龙
1: 镇，
0: 他又会唱小放牛、
1: 哦、
0: 三月里。

0: 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又会唱黄梅调，
1: 哇，
0: 我就帮他了，还要跟着他一道上电视演出。
1: 嗯，所以您这个那个时候的机会真的是
0: 机会，
1: 嗯，
0: 这个是教学相当机会，
1: 是
0: 我在讲，这叫名利双收啊。
1: 嗯、是的，
0: 那李瑞洲李老师
1: 啊、哦，对，
0: 都跟我讲，哎呦、
1: 嗯，
0: 你不行啊，锦荣，你看看你这个里外弦都不搭
1: 啊，哦。
0: 那我赶紧想牌嘛，
1: 啊，
0: 不是想牌，就是先从下个月，
1: 啊，
0: 前一个月就去试啊，
1: 哦，
0: 哎，下次来，我说、
1: 嗯、就不一样，
0: 就把郭仁俊郭老师、
1: 哦、郭老师
0: 叫来了，
1: 嗯 嗯, 嗯，
0: 他帮我拉二胡，
1: 嗯，
0: 哎，并、
1: 哦、
0: 哎，我拉京胡，他说你二胡你还拉不好，更拉不好，
1: 哦，
0: 你来我来帮你包着，
1: 是，哎呀，
0: 那结果台上
1: 您就这进步了，
0: 前
1: 人
0: 不止进步了，不止进步了，我就神了。是不是啊？连梁俊义梁老师都说
1: 啊、
0: 嗯哦，给那个沈黎沈
1: 婶
0: 啊，
1: 婶儿
0: 给这个吊嗓子、嗯。那时候我就很干嘛了，这个胡琴在一个阶段了。哎，梁俊义梁说，哎，少爷，咱们一块儿拉。
1: 是啊、哎，
0: 我说我拿二胡、
1: 嗯，
0: 哎，少爷，二胡你可拉不了。
1: 嗯，
0: 他那当然了，
1: 啊、
0: 他一包着我，我这个。我这个
1: 是就
0: 不长了三级啊，
1: 真的真的是的，嗯，
0: 是不
1: 是、啊、那也是因为您用心，
0: 就
1: 真的
0: 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嘛，
1: 对，
0: 我不但用心啊，
1: 嗯，
0: 那个时候还四个字啊，
1: 嗯，
0: 财源滚滚啊，我就赚美金啊，
1: 哇，
0: 一个月给我10块到20块，
1: 嗯，
0: 我跟你讲，有一个月。那两年多有一个月给我200美金的时候，
1: 嗯，哇，
0: 连老师们
1: 很多了，
0: 老师们都在帮我数钱，
1: 真的，哎呀，
0: 就我讲这个是很实际的，
1: 嗯，
0: 既有机会又让你发源，
1: 是
0: 我帮陈丽丽呀，
1: 哦哦，那时候很有名的，
0: 对不 对,
1: 对，
0: 张艾嘉呀，
1: 是是，
0: 他们跟郭姐演出小放牛啊，
1: 哦，
0: 什么的，我来教，
1: 哇，
0: 教完了这个陈丽丽，
1: 嗯，
0: 跟我同年，
1: 哦，
0: 张艾嘉都好像比我小2岁吧，
1: 哦，
0: 都，我们正好在兴业，
1: 嗯，
0: 我们那年冠军庆功宴什么的，
1: 嗯，
0: 陈丽丽就进来敲，
1: 哦，
0: 他酒量好，
1: 哦，对，
0: 朱老师。我要跟你敬你三杯。
1: 哎，陈丽那算是小王爷，那
0: 小王爷
1: 是
0: 红的发紫、啊。
1: 对，
0: 完了以后喝完了，朱老师，明天约我们什么时间见？
1: 嗯、
0: 我当时想，哎呦，是不是又要请吃饭什么的？
1: 嗯嗯、
0: 没有，我要跟您谈一下
1: 啊，
0: 关于你教我的这个素修怎么算？
1: 哇，
0: 你看。要给钱
1: 哇！
0: 你看看，
1: 跟朱老师这个分享这个梨园中的这种生活琐事，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有趣、
0: 啊
1: 嗯，
0: 真是丰盛的享宴。
1: 宴、
0: 哎，
1: 感谢主，
0: 这个丰盛有余啊，
1: 是
0: 丰盛有余。
1: 我们也希望能再借着这个节目呢，然后把这个京剧的魅力啊分享给大家，
0: 让大家永远要有一颗
1: 嗯。
0: 欣赏的心态
1: 是，
0: 然后呢，你愿意学习，
1: 嗯，
0: 就要好好的投入，
1: 是是的，
0: 要给他完全了解，
1: 是是，
0: 才可以，你可以才叫我们讲什么，永远乐在其中，
1: 是是，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谢谢朱老师的分享，那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由高慧兰、海元璋、吴兴国，里面好像还有朱露豪、还有张富春张哥，所谓您还有朱锦荣朱老师，对，还有非常棒的这些演员跟前辈们为您演唱的这个《余亮斗智》，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欣赏。
2: 要什么？我国的金钞。你也拿来什么？我国的东方风筝。

你还是我君臣耶。

0: 臣在那堂班破，嘿嘿，又是他那个长班破，
1: 我等我一封。

0: 身自有直接一根言道：倘若黄河楼上伏兵四起，打开之间能退周郎百万的兵将。
1: 不要听那妖道的谣言啊，大臣他

臣到你能推周郎百万兵将，如今我君臣黄河楼有难，你是真的不言，你是他的敌。

0: 趟走浪添一根。一定是风凭我君臣有救了，直到日今就在那里。
1: 打开世界，若一趟走浪添一根，
0: 姑且不信，只恐天来

0: 此地安不下楼。
1: 你心辰纲目有逃走之意，
0: 你家都督有你拿去看
1: 来。在我看来，随军都督走，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计，刘备南下黄河口。
1: 过年

我马银枪群安，怀抱的剑军登坛，武侯驾前不设计，战将多起又

侯驾前归城，官拜水军大都督之职，可恨刘备劫取荆州，实在为患，使我心生一计，与刘备二兵合一，攻取西川，暗图荆州伏兵。

0: 臣齐备，
1: 举义齐备，
0: 待马

好一片将军爷。

铁柱，忠良治国先生之命，与周郎下士，远远望见周郎那月影。

罢了，不在金乡，是奉刘皇叔到此何事？奉了我家先生之命，与都督下旨来了。臣上来。

0: 上贤，大汉宗亲刘备拜上水军都督州。备与都督而兵火一攻取西川，刘备呀刘备，你中了本都之计也。回去对刘皇叔言道，休书不起朝书行事
1: 遵命。

0: 老伯都带兵进与何王，
1: 共取西川。
0: 飞可恨刘备劫取荆州，蓄财为患，使我心生一计，与刘备二兵合一，攻取西川，暗图荆州破不还。学什么高才，待马南城取城，
1: 待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喽。我们今天要挖谁呢？听段音乐之后，我就要告诉你今天要挖哪一位宝了。

平安夜，这个旋律对你来说熟悉吗？这首广受世人喜爱的圣诞名曲是由19世纪奥地利的风琴家格鲁伯所写的曲子。他的雅致动人的中文歌词的作者又是谁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叫做刘廷芳。在美籍宣教士司徒雷登的心目当中，他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基督徒之一。

刘廷芳呢，他是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大同乡的人，出生在1891年。他的身材非常的矮小，而且啊，

有点驼背，可是走起路来呢，哎呦，那可是脚步飞快啊，眼睛是炯炯有神，总是给人家神采奕奕、充满活力、能量源源不绝的感受。1920到1940年间，他是中国教会动静观瞻的领袖人物，有20年的时间哦。集多种恩赐于一身的他，贡献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心理学家，他也是教育家，也是改革家，是汉语学习心理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还是诗人、教会音乐家，也是牧师，是中国基督徒团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最早提倡基督教建立生活的团契。1922年有一次中国教会全国大会里头，有感于教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刘廷芳呢就在专题演讲当中特别提出来说，我们同意见解相齐，就见解不一样，但是决心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彼此的看法上可能会不一样，没有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失去爱彼此的心。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声明啊，也是他的一个观点。而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于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实在是很重要的。而也怀抱这样情怀的刘廷芳，在致力各地中国教会合一的事工上，就树立了很大的贡献。西元1947年8月2号，那么常年劳碌的他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长老会的医院，享年56岁。这是他的简史，可是呢，他的一些详细的故事又是什么呢？待会儿我就要慢慢的讲给你听咯。

我们刚才说他是在1892年出生的，对，他是在那年的一月。他出生在一个被神祝福的环境，也是在被大家期待的一个状况之下，出生于浙江的温州。他的父母刘世奎跟李喜，喜是玉玺的喜啊，这夫妻两个人在当时教会都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他的爸爸刘世奎是来自家境富裕的大门户，日子呢原来应该就是无忧无虑，因为大家大户的哦。可是因为祖父英年早逝，所以生活呢也就变了样。他的祖父原来是善于经商之道，他经营肥料、染料等等贸易事业，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产业也非常的丰盛。但是很可惜，因为他长期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没有办法戒除之外呢，多种疾病也是接踵而来。40岁真是很年轻哦，就撒手人间。虽然说留给妻小庞大的遗产，可是在那个父权意识统辖的时代，对于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讲，等于就是失去保护嘛，那么在家族里的地位也会立刻低落，即使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叶氏也不例外。刘廷芳的祖母这叶氏呢，她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除了有志士，而且个性非常的坚毅，中年丧夫守寡之后，饱受宗族亲戚的

欺凌，可是他跟独子刘世奎常日生活在被歧视的环境里面，那种悲苦我们即便是隔了那么久的年代啊，但是还是可以去想象一个女子带了一个孩子在大的家族当中，自己的先生过世了，当然就会饱受欺负嘛。那很多时刻当然就要去面对一些冷嘲热讽啦，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了等等。有一天他在前往祭扫前夫亡灵的途中呢，巧遇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看到，哎呀，这个女人哦，怎么是忧愁满面呢？所以就主动的跟她聊天，而且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她，还送给她一本新旧约的圣经。而当生命几近干涸的夜市拿到了圣经，翻开圣经之后，哎，立刻就被圣经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了，就好像是久旱逢甘霖啊，神的话语就重新大量的浇灌了他的生命，也成为他喜乐的泉源还有依靠。没多久他就下了一个决定，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不是现代耶，即便是在现代，在某些传统的大家庭里，这个决定还是会引起一些风波，何况在那个封建礼教非常森严的大家族当中，身为寡妇的叶氏，这个地位原本就很低微了嘛，在大家庭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常常就要遭受到亲戚族人的欺压，现在他竟然胆敢归信洋教，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家人让族人接受呢？当然是为宗亲族人不容的事情嘛，各种的逼迫就接踵而来。后来啊，竟以母子不拜祖先为理由就大肆大发，也就找到这个原因了，趁此就把母子两个逐出刘氏的家门，财产全部遭到觊觎已久的族人分尸吞没，其实蛮悲惨的哦。而被逐出刘家的宗族对叶氏来讲俨然就是一个大的打击，其实对谁来说都是个大打击，可想而知喽。一个妇人带着年幼的儿子被丢出门外，所受到的羞愤跟心里对未来的惶恐会有多大？不过所幸归信主的叶氏凭着对神的信心没有被这样的事情打倒，他在儿子面前就展现出对神的信仰，还有母亲坚强的生命力。我们说为母则强哦，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的妈妈祖母啦，就带着这个儿子被赶出来，用一种很坚强的力量哦，很坚强的生命力展现，就毅然决然的带着儿子投靠位于花园巷附近的内地会的教会。而这样的风骨跟身教后来就深深的影响他培育的下一代。

而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叶氏母子两个的生活呢，终于就渐渐地安定下来，脱离了被不公平对待的大宅门。叶氏心里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喜乐，积极地投入教会的各项事工，甘心地为主所用。而且他就精心地培育独子刘世奎，就期许这个宝贝儿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过了不久，也就是到西元1877年的时候，温州的内地会创建了育德女子书院，就需要中国本地的人才。而从这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的叶氏，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有部分相关史书记载说，因为叶氏受过良好的教育，被聘为女校的校长。不过根据了这个花园巷教堂简史的记载，就是说被

聘为女校校长的不是刘廷芳的祖母，而是她的母亲李喜。我刚才说过，就是玉玺的玺。那么也有的资料里面说她的名字叫做李汝玉，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女的那个汝啊，玉，玉石的玉。好，不管是什么名字了，总而言之在有一个比较取信于大众的记载当中，被聘为女校校长的是刘廷芳的母亲李喜，但是她的祖母啊却是参与这个学校的一些的工作。那么刘世奎跟李喜夫妇两个人呢，他们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有一个儿子从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之外，其余每一个全都是成为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而长子就是刘廷芳了，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而且很有悟性，记忆力哦超强。而在他的母亲李喜的精心教导之下，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而从小读书呢，学业的成绩就非常的优异，而且是一路优异到大。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顺利的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而身为旧时代冲撞当中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跟新知的刘廷芳就已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这个独立思考的习惯是他从小就成就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人，绝对不盲从，而且对任何的事情也绝对不会盲目的接受，他会去思考去判断再决定是否接受。那么因为他是教会培育出来的人，所以他当然对教会的运作方式就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对于教会所办的教育机构，他的办学宗旨还有很多不合情理的管理制度就深深的不以为然。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常常不被尊重，甚至被歧视，这更激起他累积已久的愤慨。所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求学期间，屡次的他就向上海通文报投稿，发表自己的观察跟他自己的主张。在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教会学校任教的传教士啊，虽然是拥有满腔的热忱，可是因为本身缺乏足够的学识，所以啊反而会造育出思想文化知识价值啊等等的这种观点啊，都偏差都扭曲的教会青年。所以他就主张说，教会应该是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办学，不能说只是由一些热心的基督徒去办学，这不行。因为徒有热心是不能够去办教育的嘛，因为教育担当了要去培育下一代，你要给下一代完全正确的一些的知识，也要去帮助下一代建立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不能够只凭热心。那么类似这样的文章他就一篇一篇的写，就引起了一个中国基督教史里面极具重量级的传教士的注意。这个人呢，就是在中国长大的美国籍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司徒雷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他。这个司徒雷登呢，早就有这种感觉，一直很想说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工作不是说说改就改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在继承的体系之下运作，更不可能单打独斗，他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工一起去完成。而当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非常非常欣赏刘廷芳的学识还有才干，所以他就请通文报的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物件刘廷芳。而这个刘廷芳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司徒雷登的积极推荐之下，就帮助刘廷芳顺利取得了奖学金，到美国乔治亚大学去深造。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以司徒雷登来说，他也是爱才，就是从刘廷芳的文章里面就发现，哎，这个人有他独特的思想，而这个人的观点是他所肯定的，哎，他也就不吝惜极力的去帮助他，让他有机会去美国乔治亚大学深造。那么去深造之后，他后来

1919年，一直抱着革新教育理想的司徒雷登就执掌了燕京大学，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过。而身为校长的他呢，就有意成立宗教学院，而且打算聘请优秀的中国籍的教员担任这个教师的工作。而这些教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中国文化素养，而且需要受过西洋最好的神学教育，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他们的学识背景还有自身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扫除承袭西方文化无用的东西，能够向中国人民传授真正的基督教。而这个期间，刘廷芳就已经先后取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的博士学位。1918年的时候，他就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这个心理学还有宗教教育的助教，成为第一个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很了不起哦。1920年，他就再遇学成回国了。2月，在曼哈顿公理会的教堂，由著名的傅斯迪牧师册封为牧师。而为了网罗这样优秀的人才，这个各大学啊，无不给予优渥的条件，就要聘请这个刘廷芳任职。燕京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了，不但给予西方传教士相同的薪资，还有住宿待遇，而且打破常规，允许他可以在校外兼任其他的职位，这实在是太优渥的条件了。所以呢，刘廷芳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他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的教授，还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神学教授。1921到1926年之间，他在众人的期望之下出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兼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协助主持校务的工作。

学上面原本就有相同的一些理念看法一样，而两位在当代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也同样的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怀抱这个改新教育怀境跟这个思潮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两个人一合作，自然就迸射出一道又一道很美丽很绚烂的火花，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司徒雷登大力的支持之下，刘廷芳大刀阔斧地进行不同以往的教育改革，两个人就一起把燕京大学神学科从过去的神学职业训练场所转向学术研究机构发展，就整个转型。而刘廷芳呢，也为建校初期积极物色人才，就特别聘请当时学士素养跟信仰都受社会敬重的中外著名的学者，像吴雷川啦、赵子成啦、洪烨啊、徐宝谦啦等等等等，而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向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到了19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准最高的教会大学，此举后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里面也受到了肯定跟赞赏，因为对一个学校来说，能够聘请到优秀的老师，他几乎已经成功一半了啊。因为学生受教育基本上就是从老师而来嘛，如果老师的素质实在是不够的话，学生很难受到很好的教育。而当时的时候，刘廷芳他就积极物色人才，让燕京大学有着最好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就立刻提升。而司徒雷登跟刘廷芳皆是活跃于基督教跟学术界活动的这个在这些国际舞台里面活动，两个人也是密切合作，让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跟世界保持接轨，也成为开启中国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透过这个燕大的重大的一些的研究，在国际上面也有了它的分量，也让我们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啊也往前站稳，能够有所这个建树。中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当时是撼动全中国，也可以说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想革新，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各个的层面，其中也包含了宗教，像是佛教的佛化新青年的刊物跟主张，还有基督教的基督教新思潮，又称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而这个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呢，主要就是想说要革新中国教会，要推行基督教中国化，进而改造中国。它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燕京大学，主要的中心成员就有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两任院长刘廷芳还有赵子成，以及1928年之后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等等人。而这个刘廷芳呢，就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阐释五四的新思潮，而且以其理论呢作为基础，就提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其中他就提到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改造的运动，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啊，是求得圆满解决人生价值，所以在本质上跟基督教的社会福音将世界改作天国的这个思想其实并没有相悖，是一样的。而他又认为说，耶稣的影响不仅于宗教的层面，他更是以实际的行动对社会进行改造，所以啊，基督教应该是活的基督教，是人的基督教，是社会改良的机关。所以呢，新文化运动是神赐给教会的大好机会，让基督徒应当一起投入。而在推动基督教新文化的这个运动期间，刘廷芳在革新中国基督教的领域里面贡献很多。譬如说，他像是促进中国教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啊，推动教会大学跟大学教育的改革，而且推广基督教文字事业，就奠定了白话文在宣教当中的一个地位。而且他宣导还推动基督教新文学创作，
其中就以基督教新诗还有圣经故事

的重写是最为突出的。像 这些贡献啊，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多方面的贡献。而他除了推动教育革新之外，在大学任教，还在很多教会团体去兼职工作，忙得不得了。其中热爱文学的他也大量的撰写编译神学文章，还有诗歌，发表在他主编的《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荆》等等刊物上。其中刘廷芳也发表很多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神学等等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就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仍然是被大家看重，但是拥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可是在当时的时候，他是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自己也尽力的去做，这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呢，它的出版在中国教会史上算是一件大事啊，而刘廷芳就是重要的推手之一。这个其中就收录了诗歌513首，有1/4的诗歌都是他所翻译所校对的。当年他出任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就跟总干事著名的盛世作家杨应柳先生一起合作，而且在1936年顺利的出版。普天颂赞到今天仍然为很多人所爱用哦，是一本非常好的诗歌本，而他在其中也贡献了很大的心力。所以基本上他是集各种恩赐于一身呢，这一辈子就是忠心勤作主公。可是也因为长期的劳累耗损了健康，所以在1942年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病重，不得不到美国去就医。1946年的时候又因为病情恶化，以至于逝世于新墨西哥州一家长老会的疗养院，享年只有56岁。其实讲述这样的故事也真的是不生感慨，会觉得他才56岁，可是他的贡献是那么的卓著，做了多少人的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好忙哦，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但是真的我们就说，哎呀，跟今天所谈的这位刘廷芳先生相比来说吧，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太过微小，不是吗？你看他又教书，又办学校，又编诗歌，又大量的写文章，大量的办杂志，他不只办一个杂志，他办很多很多的刊物啊。而且对于整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提升，文字工作的一个开创，他都是开先河哈，都是一个创始者，这个贡献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挖宝，在缅怀先人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惕励，我们总是要去效法这些人的精神，是不是？

好，讲完了这个刘廷芳的故事之后呢，接着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罗香林教授。今天介绍的是在教育界有很大贡献的人士啊。罗香林教授，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跟史学的研究工作，一有所得，他就立刻写文章发表，所以他生平的著作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学术界的人士非常羡慕也非常敬佩的。他可以说是治中西交通史、中国民

督史、族谱史、唐史、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地区区域史几方面的权威学者。中年以后呢，由大陆移来香港定居，除了呢继续

常的笃信基督，终生奉行不辍，是崇祯教会的柱石。而他也以平信徒的身份积极地参加教会的工作，为崇祯会这个教务的发展贡献很多，而且功在教会哦。那么他的所言所行也成为基督之爱的一种的模范，一生可以说是就是容神一人，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基督的好见证，也是信徒的好榜样。那么罗香林教授，他是广东新宁县人，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10月19号出生。他们家其实原本世居是在江西的，到宋朝的时候啊，因为元兵啊由北而南下，因此就移到了广东新宁，之后就定居于新宁。到了罗教授这一代，已经是21传了哈，像21代都住在这儿了，就是广东人了。那么广东新宁县是位在广东省的东北方，是属于东江流域，跟梅县距离不远。这些地方的居民呢，都是由北方移来的，而且他们通常大多数都是先移到了江西，然后再由江西越过武岭而入东江流域的各地去定居，所以习惯上就叫他们是客族人家，就是客家人。客家的民风是比较保守的，而客家人是比较具有冒险精神，比较刻苦耐劳的。那么之后他就本着这个精神，再由东江流域地区客家人呢又往外发展，就移民到台湾啊、香港啊、南洋一带，更有远达什么摩里西斯、大溪地哦、斐济群岛、北美洲的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在全世界哦是分布非常非常广的一支。那么罗教授的爸爸叫罗诗阳，他在家乡的时候是从事教育工作，就历任新宁各个中学，还有龙州师范学校等等学校的校长。之后他又投身于政界，就担任本级新宁的民选县长、广东省议员等等的职务，所以说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这个士绅哈、乡长啊，是受大家敬重的。不过他富有这种革命思想，常常以革命救国之说启迪学子，所以呢在这个出身于新宁的革命之士啊，大多都是他爸爸的学生。而罗诗阳娶了他的同乡邓明勋的二女儿作为妻子，夫妻两个育有5个孩子，而罗香林教授排行在最小，是家里的老幺，也因此最受宠爱，也接受他妈妈的照顾最多。他启蒙读书之后，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通通都是在家乡接受的，成绩也非常非常的出色，名列前茅。到民国13年，也是1924年的时候，他就19岁了，中学毕业，然后就赴籍上海，进入某一个英文学校，就学习英文啊、数学啊、理化啦、等等。其后就渐渐发现，他的这个学问志趣哦，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史学，他喜欢历史。所以2年之后，他就投考清华大学，先进了清大的经济系去读书，之后就转到史学系。而清大史学系的名教授学者很多很多，他就从朱熹祖，还有什么王国维、冯友兰、许地深、梁启超等等的教授跟着他们学习，学业也因此精进。民国19年1930年的时候从清大毕业，他就升入母校研究所，又再继续深造，就唐史跟百越源流等等问题。他在清大求学阶段的表现跟他同学又都是同样的来自广东，日后荣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永远名誉校长的宋启东博士就曾经有一段回忆，这段回忆里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一般同学啊都觉得罗教授是一个老成持重、生活朴素、不苟言笑、勤学明理的青年，课余的时间呢就都在图书馆用功，很少参加一般同学通常

常的娱乐生活，也很少在运动场活动。但是啊，他也不是一名书痴，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常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一个同学。对于这个学术时事还有人生的问题等等，都非常的有心得，而且非常的健谈，常常发表高见。当时清华正是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演变成大学的初期，那么学校当局锐意要把清华建成一所良好的高级学府，延聘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担任教习，更重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新聘的这个教授当中就有梁启超、王国维等等硕学之士，这个对于国学都有很高深的认识跟成就。而罗教授就能够把握这个珍贵的机会，转习史学，从由上述诸名宿大师啊毕业之后，更进研究所深造，就奠定终身事业的基础，十分有见地。这是他的好同学，日后也在学术界非常有建树的这个同学哈，荣启东博士所回忆的。从这个回忆当中，大概也可以知道在求学的阶段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研究所毕业几年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写作这个硕士论文。但是要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接到家里的来信，他的爸爸哎呀病危，所以他就仓皇地返回家乡。刚到家，他的爸爸就辞世了，所以他就请假休学。此后他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没有复学，学生时代也就终结了。而民国二十一年，也就是1932年，他接受了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秘书的职务，同时也兼任广东通志馆的串修，接受北方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邀请，在粤研究粤东人种，就是在广东研究广东的人种了。到1933年，就成为副教授，就讲授方志之研究。到民国23年的时候呢，他又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聘请，教授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审核事宜。1935年呢，他在南京跟清华史学系的教授朱熹祖的女儿结婚，没多久就兼任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讲授有关南洋史跟华侨史这些的课程。到1936年，也是民国25年，广州市长就曾阳甫就聘他出任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罗祥林非常乐意回到家乡服务，所以他就辞掉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就到了这个广东省来接任这个职务，同时就兼课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史学系。而在馆长的任期当中啊，他就创办了书龄半月刊《广州学报》，对于提高而且能够培养学术研究风气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正理扩大整理馆藏图书跟广东有关的文献的时候，抗战开始了，所以馆务就深受影响，这些也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到民国27年，他就奉命把这个

馆藏的珍贵善本图书疏散运往广西后方。罗香林啊，他就以船把这些东西往广西运，保全图书没有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后他就专就中山大学的教职。当时候中大在云南这个复校，他在民国1928年2月就到学校里面去教课。其后中山大学又迁往粤北，他又回到了广东，授课之余呢不忘记考古，收集文物史料。好像说在桂林西山观音峰上他发现了唐代的摩崖佛像，又在广东省东江的紫荆中坝地方发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上世家谱的原本等等。而这些的发现可以说是国史上的重要发现，此后他也因此被看为是研究国父的著名学者，因为他发现了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

到了民国31年，1942年开始，他又到重庆服务，就兼课于中央政校。3年之后，哇，抗战胜利了，又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文理学校的院长。到民国36年的时候，他就辞掉了这些官职，回到了教育的岗位，在中山大学授课，一直到大陆沦陷，他就到了香港，开始他后半生的教育跟教会服侍的生涯。罗湘麟教授在民国38年由大陆到了香港，就先后出任文化、信仰等等学校的教授。1951年的时候，他就受聘为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以后呢，就一直执教于香港大学，前后有17年。到了民国57年，也是1968年的时候，在港大任满退休，被赠予终身名誉教授的头衔。后来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就聘他为所长兼文学院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就是以后来就一直到他离世为止。而他后半生在香港的生涯仍然是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就是以教学啊、研究啊为其志趣，跟他工作之所在，诲人不倦，而且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在香港的门生很多，可以说是桃李满香江。而在著述方面，出版的专书啊是不下40多种，这很不容易哦。单篇的论文呢，大概是200多篇，累积起来，他的著作早就已经等身，而且有过之了。而这些成就就确立了他在学术上不朽的地位，实在是著作繁多，可见他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一位学者。而他一生教学研究的简历，刚才很清楚啊。但他信仰方面呢，由慕道而正式灵洗，然后皈依基督，然后又进而成为一个服侍教会的基督徒的信仰历程，哎，也有一段的历程。这段历程是什么呢？

其实他在小的时候，在西宁家乡的时代啊，虽然就已经有基督教的信义宗的崇祯会曾经在他的家乡设有教堂，但问题是在那个时刻他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这个信仰。那么后来他在外面求学任职，因为忙于治学了，忙于研究了，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基督教。那么可是早年曾经有一次，他在上海的航行途中，因为遭遇到危险的状况，亲眼看到好多的人啊，就跪地在那里祷告，以后呢就安全脱险了。有了这个经验，以至于就启发了他倾向宗教的一个想法，因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嘛，就是遇到危险嘛，很多人就是跪着祷告，结果哎，这个危险还真的就脱险了，所以给了他一些启发，想要去多了解这个信仰。后来大陆变色，兵荒马乱之中呢，罗香林教授就带着妻子儿女避难到了香港。虽然说不久啊，生活就安定下来，但是呢，这次一段流离颠沛的生活，就让这个专门研究历史、看尽过去的学者，忍不住对世事的变幻无常、国事日非，就是产生一种彷徨无依的感觉，所以就倾向于宗教，想寻求宗教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啊，就是越来越强烈，是想要主动的去探寻。到了民国38年1949年的冬天，他们全家迁到香港九龙新建的粉岭那个地方去住。粉岭呢，当时有一座基督教的崇祯会所设立的崇迁堂，这个教会啊，他们专门就向当地的客家人士传扬基督福音。因为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客家教会，也就是说以客家语言传教的教会，他的母会崇祯会本来叫做八色会，是基督教信义宗最早到中国来宣教的三八会啊，就是八色、八缅、八灵这三八会之一。在过往的时候啊，在广东省东部的客家地区传教是非常兴盛的这一支，那么教会遍布东江流域一带。罗香林教授的故乡新宁地区其实也有这个会所设立的教会，所以罗教授对于这个崇祯会过去虽然没有接触，可是啊有印象，就把它视为相宜的这个团体，觉得是哦，这是都是家乡人哈、哦，有一份的亲切，所以很乐意去接近。而当时这个教堂是由万福明牧师主持的，非常热心，就透过这个同乡的关系，他也登门探访，就跟罗香林教授这个相谈哈、哦，这个非常的投机。而罗教授呢，早已经就有这种追求崇道的心，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认识了基督教义的博大，福音的奥妙，所以就体会真理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等等，因此就建立起了他的信仰决心，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意加入这个教会。而他的太太呢，也有慕道皈依的心，所以两个人就带着他们的子女，在民国40年1951年的时刻就领受洗礼，正式成为教友。他还有取有他这个受洗之后的名字叫做灵宗，圣灵的灵，宗教的宗。他的太太也取这种礼名叫做灵洁，就是圣灵的灵，清洁的洁。而两个夫妇从此就携手共奔天路。而自从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在这个信仰选择之后就非常的真诚，而他也非常坚持于他的信仰，每一个主日他是一定一定去参与聚会，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挡不了他。而每年农历初一呢，他也一定夫妻要去教会去参加新春崇拜，之后才到友人啊、亲戚家啊去拜年问候。几十年来他绝对是这样。

子从来不改变，即使以后他到了香港住了，那么远居港大宿舍啊，还有退休之后再住到这个港岛麦当奴岛，还是也不管路有多远啊，每个主日他就搭渡轮到九龙车站，再搭火车到他这个教会，然后去礼拜。就是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前进的。后来他成为教会的董事，也成为董事会的副主席，就被教会推戴为长老，跟其他的长老还有牧师等等就共同负起牧养教会的责任，之后又担任幼稚园的校监等等职务，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发展，贡献很多。而他自己呢，不但是以平信徒的身份热心服侍教会，而且因为他是德高望重啦，非常的谦恭敦厚，所以众望所归，也为他的教会的总会，所倚重。在总会里面他也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曾经先后担任重道总会的董事啊、教育部长啦、这个所属各校的校监、校董啦等等等等很多的职位。1977年的时候，他还被选为崇祯会的会长，就领导港九所属的各个堂会啊、学校啊，这个会长的这个职务是非常吃重的。而他基于牺牲的心智还有爱主的热忱，就毅然接受，就是很热忱的在这个职位上面为众教会服务，而且在福音的传扬上面是不遗余力。而且他还代表崇祯会参加香港基督教的联合组织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也参与中文大学这个崇基神学组的工作，晚年的时候还当信义宗教会所组织的信义宗东南亚教会事工委员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组织，他都积极的参与，提供很多很多的宝贵意见。而这些工作也让他已经是很忙的教学研究的工作忙上加忙，因此后来的时候他也因为是肝病才离世。而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所以会因为肝病离世，也实在是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工作各方面都太过忙碌，几乎没有休息。也就是这样一个燃烧自己的一个人，他在社会还有在教会当中的服务，一直是鞠躬尽瘁，到死方休。他除了服侍教会之外，在他本行的历史教学研究上面，也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有关中国基督教会历史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教会史的开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自己认为平生历史研究心得的代表就有这个以堂丛书8种，其中的4种呢，就是中国族谱的研究、国父的家世及学养、还有唐元两代的景教、香港与中西文化的交流等等，这4本他都觉得可以看成中国教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是中国教会史研究上面极有成就的一个史学大师。那么尤其让教会人士很感佩的就是他能够在著述当中反映出他的信仰，而且借着这个史学的著作对于外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而在著作当中又能够免去很乏味的这种说教的意味。总而言之，这个人他是历史学者，跟基督教这个信徒基督徒还是完全的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人，在这2方面他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因此在这个基督教史还有在历史的研究上，还有在他整个的一个对于国父的研究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些的贡献。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挖宝的时候也在港九这一方面呢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好了，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咯，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的学子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过去呢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官员他的生平事迹，那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治理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同时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当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您希望更多的了解，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周的这个节目预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一位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叫做邓传安。所以朋友们您也可以开启这个脸书粉丝团8月6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呢，当中就有今天相关的一些史料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官员他所走过的痕迹，或者是他所留下的一些笔记。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邓传安。邓传安他是江西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江西的景德镇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家世良好。1805年进士及第，分发福建省罗源县担任知县，其后改调闽县知县。1822年就是道光二年，邓传安升任台北府理藩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前来台湾任官。次年也就是道光三年，邓传安受命前往水沙连调查汉民违反禁令越界开垦之事。他将郭百年事件后的埔里盆地状况报告给朝廷，把建文写下水沙连继承，

叙述水沙连自然风光与风土民情，还有番人的生活状况。日月潭的大名就是出自于本文。1824年道光四年，台湾北陆发生漳泉分类械斗，陆港李帆同知顿邓传安树立台湾知府，果断地平息了这场叛乱。不过此事也导致板桥林平侯为了避祸迁居大科坎，也就是今天的大溪。1826年道光六年，彰化嘉义两县爆发严重的闽粤分类械斗，还波及了邓传安任职的淡水厅。事后淡水厅以赤竹围城安全欠保障，竹堑开始筹建砖石城。再者朝廷以台湾知府陈俊谦无力止乱，将他降级调离台湾，于是再次指定邓传安树理台湾知府，也就是暂时代理台湾知府，可惜并没有征除。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安终于升官台湾知府，他延续淡水厅同知李盛仪修建淡水厅城之事，终于把淡水厅城竣工。邓传安也非常兴奋地写下了碑记，来纪念同知李盛仪及林平侯、郑用禧等士绅在筑城的功劳。1830年道光十年，邓传安树立台湾兵备道，他将自身有关台湾的著作汇整编成的离册汇钞作为来台任官者了解台湾的入门书。次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他在建宁府知府任内自积颇佳。1835年道光十五年邓传安告老退休，回到故乡后仍然在地方的书院讲学不错。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安在家中病逝，享受81岁。那邓传安的人生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从1822年就开始筹建陆港文开书院，历经了6年多，终于在1828年呢竣工。他安排书院主事理学闽派始祖朱熹并以明末沈光文至康熙蓝鼎元等8人御台贤者为陪侍，建立起传承至大陆的儒学文脉。此一事业在文教上尤具有意义。本集我们就来说说邓传安的故事。好，邓传安出生于1764年，卒于1844年。他字叔元，号陆根，虚元，江西省饶广九南道饶州府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景德镇人。邓传安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为官之道并且也受到良好的教育。1805年嘉庆十年。

年，他登殿试三甲第三名，成为进士。不久之后，授福建省罗源县知县。1821年，道光元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闽县知县。其后不到一年，邓传安就升任台北府里番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1823年，道光三年，水沙连，也就是今天的埔里盆地，水沙连传来有民众违反藩地封禁的命令，越界进入开垦的事件。当时候担任里番同知的邓传安，以职责之所在，率兵亲自前往水沙连视察实际状况。话说早在1814年，也就是嘉庆十九年，水沙连爱丁守黄林旺、嘉义县许大用、彰化县郭百年等人觊觎水沙连，土壤肥沃，而且尚无汉人开垦，乃假借深番通事土木向台湾府报告。因为积欠番饷，番食无资，愿意将埔里、水里两侧的埔地，也就是草地，踏界批给汉人来佃垦、佃耕。当时候台湾知府汪南不查，他就批准了。许大用随即缴清欠饷，并且表达愿意来成耕成垦的意愿。次年，彰化县知县钱彦喜发给垦造，准许其开垦。郭百年等人于是招募壮丁入山开垦，他们垦地多达1200多甲，这自然就会压缩了社番的生存空间。然而社番也无力与汉人的垦民来对抗，其后郭百年等人更变本加厉，又率佃丁千余人到埔里社围城拓垦，引起水沙连、各番社的抗争，达一个月之久。等到官兵抵达后，郭百年等人又谎称，不开垦了，罢垦。而官兵退去后，他们又趁机袭夺了土地，并且大肆掳掠牛只器物，导致众番无家可归，流散他社。郭百年等人既夺取各社土地，而且还修建了13座土围及一座牧城，大肆招募汉人入垦水沙连。1816年嘉庆21年冬，台湾总兵武隆阿听闻此事，就命令彰化县知县吴姓成御事垦户，驱逐汉人众佃出山，避免众番因栖身无所铤而走险。但是汉人垦民最初不肯搬出，经过台湾道，台湾总兵下令严斥，才逐渐的退出。次年六月，也就是嘉庆22年6月，官府传唤郭百年等人审讯，郭百年遭到家杖，并且撤除埔里、水里两社的汉佃，同时又在集集乌溪二口树立禁碑，禁止

汉人陆垦水沙连，逃亡的身番才逐渐的返回水沙连，但是水沙连各社至此大衰啊，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郭百年事件。虽然之前官府已经严惩郭百年，并且重申禁令，但是之后汉人为了寻求耕地，仍然是不断犯禁前往水沙连，才导致本年邓传安必须亲自前往水沙连了解状况。邓传安本次入山，他也把一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水沙连记程》，文中描绘了水沙连当地的地理风貌，也实际的记录了汉番冲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水沙连记程》当中也为日月潭命名，这是日月潭之名首次出现于文献当中。这是邓传安他实地去了解水沙连的这个状况啊，并且报告给朝廷。1824年道光四年2月至4月，因为台湾北路发生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当时候邓传安是陆港同知，那因为任务需要，所以就由他来短暂代理台湾府的知府啊，署理台湾知府哈，负责来镇压台湾北路的漳泉分类械斗。那由于邓传安行动果敢，断然镇压，很快的就平息了这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分类械斗。1826年道光六年四月，因为闽人李通偷窃越人黄文润家的小猪，李通对于黄文润告官感到不满，于是他造谣煽动，引起了彰化嘉义一带的闽越分类械斗。之后淡水厅卓兰竹南铜锣中港一带啊，也发生了严重的闽越械斗。番哥越人黄斗乃还联合塞夏族人啊，跟越庄联合起来啊，攻击闽人啊，以致事态扩大。朝廷紧急派闽浙总督孙尔准率军入台平乱，终于平定了本次的叛乱。十月，清廷以当时候的台湾知府陈俊谦无法止乱，所以就将他降级，并且调离台湾。陈俊谦离开之后，台湾知府缺员，所以在十一月，朝廷命令陆港同知邓传安署理台湾知府啊，就是代理台湾知府。到次年秋，邓传安才回任陆港李藩同知啊，并没有获得征除。那到了1828年道光八年三月，邓传安终于升任台湾府知府。次年九月，废时三年修筑的淡水厅城终于竣工，身为台湾知府的邓传安雀跃不已，他

亲自撰写了《新建淡水厅城碑记》，文中提到淡水厅城垣的修建最初是由数理台湾知府的李盛仪承担重任，并且获得地方绅商的热烈响应。之后邓传安数理台湾知府亦参与其中。邓传安认为城垣费时三年才修竣，岂可无文记录此事，故写下了本文。根据本文有关淡水厅城修建的缘由，是因为道光六年彰化县发生了闽越分类械斗，波及淡水厅，淡水厅的官府岌岌可危，所以在乱平之后啊，地方官就捐献养廉银，开始来筹建淡水厅的城垣啊，以便加强保护淡水厅的啊这个厅政府。而淡水厅城垣的规模，根据本文的记载，淡水厅城建造之初，李盛仪考量海外砖石松脆，难以经久，于是石条采自台湾的内山，石柱则从大陆进口。淡水厅城啊，周围840丈，地基深掘数尺，并且以石块填实，城高1.8丈，城垛974座，并且设有炮台。城外还挖掘了城壕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其次，有关筑城所需的经费，大致官员捐款占10%/2%，其余则取自绅商荫户。再者，淡水厅城的来龙去脉，本文也提到了，最初是第三任同知徐志明种植赤竹，并委以为臣。其后，同知王习进创建了衙署，同知杨瑜再增设炮台，至李盛仪同知终于修筑了砖石的城垣。至于修筑淡水厅城垣的功劳，邓传安首推披星戴月工作的数理台湾知府李盛仪，以及竹堑巡检易金韶。另外有功的绅商包括候补同知林平侯、候补知县郑用锡进士、副贡生刘宪廷，以及前金门总兵陈化成、台湾总兵刘廷斌、前台澎兵备道孔昭前、今台澎兵备道刘崇林、前台湾府知府徐庸、今台湾知府邓传安，还有台防同知王衍庆等人。这是邓传安啊，非常兴奋啊，因为淡水厅城垣啊终于改建为砖石城啊，这样的防御力量是比较强的啊。那淡水厅厅治、淡水厅厅政府啊，以及城内的这个民众啊的安全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所以他非常的兴奋啊，写了这个新建淡水厅城的碑记。好，1830年道光十年二月，邓传安数理分巡台湾兵备道啊，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本年邓传安把自身的

著作啊，有关台湾啊的这一部分的著作汇整成啊离册汇抄，内容包括台湾藩社纪略、水沙城继承、水沙连继承、藩俗、禁古说、海外咸玉考、明鲁王渡台变、文开书院从事议事、鹿港宰生、平傀儡山贼党记后续、苏三生所谈后、苏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劝捐至五妃墓首次义田树影、由水里社记、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重修罗清书院碑记、重修海东书院碑记、新建鹿港宅文开书院记、新建淡水厅城碑记、彰化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三记、陈台观海记、沈太仆传、徐都御史传、陈光禄传等。本年夏天，邓传安他在台湾知府的衙署啊，也就是洪子元啊，写下了这个离册会抄的序言。他说，在台任官将近十年，啊，他一直勤勉为官，最初担任北路李藩同知，啊，掌管的地方不止彰化县界外的水沙连各社，啊，也北达蒙甲八里奔之境，后来又数里到征除台湾府知府管辖之地，又南极于凤山县的皮头。他说，我治理之地广袤千里，饱览了山川形势、考气风俗民情，每当有所心得时就笔记下来，公余之侠也常常参阅地方志及各类文集杂记，加以考定。我念及本朝德泽远披，虽僻远的台湾世子亦知力学，同时为了使众人知道缘由及典故，不自陷于见闻而迷惘困惑，所以无论是公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我都写了不少，啊，有关，台湾，啊，台湾状况的这一些文章。现在我从我的书夹当中选取，啊，部分作品汇整成书，虽然所记有限，如以离彻海，啊，拿着水瓢，啊，一瓢水就要来，啊，窥见整个大海，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我这一些记述的，啊，内容都是亲身经历或者是亲自去考察所得，啊，可以让，日后来台湾任官者，啊，窥见少许的缘由，啊，同时亦不至于学无根本，啊，是有凭有据的啦，啊，所以他汇编离册汇抄，啊，是用这样的心情，他把他在台湾任官十年，啊，所写的一些文章，书籍，啊，把它整个汇编，啊，想要

传给后来来台任官的的人，让他们对于台湾呢有一些啊了解，能够很快的哈、啊、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啊能够啊上手。好，然后1831年哎，也就是编的这个离撤会钞的次年，邓传安接到命令，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啊，邓传安就离开了台湾了啊。那邓传安在台湾任官啊，将近十年，被道光皇帝评为好官，治绩不少。其中他修建文开书院，传承了中国儒家的文脉啊，尤其深具意义。1822年道光二年11月，邓传安眼见陆港士子读书风气颇盛，但因为并不是彰化县县治所在，所以没有官吏的儒学，学子欠缺学习的场所，于是他有筹建书院的构想。1824年道光四年四月，邓传安写下了劝建鹿宅港文开书院宿引，他就举数千修建中吴书院，获得政府奖励为例，鼓励鹿港的绅商捐钱来筹建书院，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捐出1000元的养廉银。在邓传安登高一呼之下，鹿港芭蕉啊，这个蕉也就是类似今天的商业同业工会了哈。那芭蕉的附身啊，一起捐款兴建书院。其中有以鹿港的蕉商首富林文俊及他的儿子举人林廷章出钱出力最多。不过文开书院修建的过程并不顺利，根据详报捐建鹿港文开书院牒的记载，邓传安在1826年道光六年因为追捕盗匪，平定分类械斗啊，以至于不能兼顾工程。次年六月底，邓传安回任鹿港同知时，他发现书院已经停工，于是邓传安又捐出700元作为经费，继续推动文开书院的兴建。在邓传安啊努力不辍之下，1828年道光八年，文开书院终于落成了。好，那文开书院的规模也颇大哈，占地两甲。哎，周围呢70丈啊，分成三进。第一进是山川门，第二进前堂是祭祀空间，第三进为后堂，是三长，三长也就是书院院长啊居住的地方。左右两侧有14间学舍啊，也就是14间的教室。那邓传安在新建鹿港文开书院记这一篇文章啊，这个碑记当中，邓传安说，为什么要把书院定名为文开呢？这是为了要纪念首先将儒学传入台湾的沈文开啊，也就是沈光文啊，沈光文字文开了哈。他说，以海外文教

啊，赵志、玉贤、沈思安、太仆、光文啊，就是赵志与沈太仆啊，太仆是他的官呐、啊、哈，沈光文。那沈光文志。

啊，有智者哈、啊，有开必先啊。那沈光文他早在荷兰人控制大原啊，大原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好、啊、那个时候，沈光文啊就来台湾啊教民识字读书，所以他有开台文化之父的美誉。再来，在文开书院记当中，邓传安又说明文开书院为什么要主事朱熹啊？因为朱熹是理学闽派之主啊。那台湾呢，是当时候是属于福建省的一部分嘛，哈、啊。那当然就是啊，要主要要祭祀啊，这个福建的学术啊，学术之主啦，哈、啊，就朱熹。然后又说，台湾迟至康熙22年才纳入版图，原本没有文化跟学术，所以必须要仰赖玉台贤者啊，就是流寓到台湾啊，就是从大陆来台湾，哎，暂时居住的啊，这一些贤者，哎，把儒学传入啊，于是把这个玉台的贤者。传入儒学有功的人8个、啊、他认为有8个、啊、来当作陪侍。那这8个就是包括沈光文、啊、许福远、卢若腾、王忠孝、沈全奇、辜朝建、郭真一、啊、以及、哎、康熙年间、啊、来台湾的、哎、这个蓝鼎元、啊、等8个人、啊、他认为对于、啊、儒学传入台湾最有贡献、啊、同时、他认为这8个人呢，就是取其孤忠精神，或者是、啊、具有仁义的行止、啊、这个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垂训、啊、所以他们在台湾讲学，而且他们的言行举止也都是符合儒家的训示了哈，所以认为，他们8个啊传承的儒学的文脉啊。同时，邓传安也透过文开书院的啊祭典、祭文跟碑记，公开宣示啊这8个人啊很重要。啊，建立，所以他就建立起了从南宋朱熹到明末沈光文，以及到盛清蓝鼎元啊，这样一脉相承的台湾儒学文脉啊，所以台湾的文化学术，哎，就是从这个大陆这边传过来啊。这个是沈光文啊，这个是邓传安他所建立的哈、啊，这个一个文脉的哈、啊，文脉的一个渊源了、啊、哈、啊。好，那文开书院设立之初啊颇受瞩目，所以入港的绅商捐款不少啊，所以能够充实图书。据说同治年间。文开书院的藏书已经多达2万多部啊，30万册，同时还能够聘请陈淑君啊、蔡德芳啊，蔡德芳这个是台湾举人，后来也中了进士的哈、啊，这一些大儒来掌理文开书院。那道光到同治年间啊。入港能够出现6位进士、9位举人跟100多位秀才，跟文开书院啊，这个振兴文教啊，很有关系。好，那前面提到啊，1831年邓传安转任建宁府知府啊，他在任内一样的关心教育
跟地方治安啊，所以他的

治基很好啊。那1835年，也就是道光十五年啊，这个邓传年纪大了，所以他告老退休啊，还乡。那此后，邓传安还在他故乡的书院来讲学，不错。那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安才因病去世啊，享受81岁啊，相当的高寿了哈。那邓传安任官以廉明勤慎、有废必举著称啊，道光皇帝也称赞他是一位贤练励志、熟悉地方的好官啊。可见得邓传安是备受肯定的了哈。总结来说，邓传安在台湾任官十年，他平息了北路的张权分类械斗啊，也为中部的闽粤分类械斗进行善后。他是一位善于调解与处理族群纷争的官员。1823年，他奉旨进入水沙连啊，就是埔里盆地的这个内山，来调查汉人越界进入水沙连的清垦状况啊，并且把所见所闻啊写下啊，成为水沙连记程啊，让远在北京的皇帝跟内阁大臣们啊，窥知台湾中部藩境的真实状况啊。那邓传安也是首次为日月潭命名的人。那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安筹建多年的文开书院终于落成启用。他在文开书院建构了主事朱熹、裴氏、沈光文以降至蓝鼎园的八位玉台贤者这样的一个文脉，表达了台湾的学术文教系来自大陆啊这样的一个想法。1830年，邓传安还将自身的著作当中有关台湾的著述啊集结起来，编转为这个离册会钞一书啊。他解释这本书的书名说啊，这本书就好像大海中的一瓢水啊，是无法窥见大海的全貌，但毕竟是自己亲身经历或探查的所得啊，因此他还是愿意将它汇整成书，提供给来台任官者作为施政时候的参考啊。这种传承治理台湾心得的用心啊，可以说是非常值得肯定啊。我们今天介绍的邓传安啊，他是属于台湾啊，处于这个清朝啊的这个政治经济开始步入中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啊，然后这个土地也不够了，所以发生了很多的争夺土地的哈、啊、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那邓传安他就至少就经历了两场啊规模蛮大的分类械斗啊，一场是北部的啊张权分类械斗啊，以及中部而波及这个淡水厅的啊这个闽粤的分类械斗啊。诶，这个淡水厅我要再说明一下啊，这个淡水厅就是台湾中部苗栗新竹啊到这个桃园新北啊台北这一带，当时候都是属于这个所谓淡水厅

啊、哦，这个淡水厅并不是光指今天的淡水这一带哦，哈、哦，所以它的辖区啊非常的这个广泛哈、哦。好，那它面临到啊、哦、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中衰哈、哦，然后地方的土地不够了，然后分类械斗严重哈、哦，那邓传安把它平定哈、哦，然后再来他又遇到了一个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台湾中部水沙连啊，这个是属于内山，那原本是禁止汉人进去这个开垦的，哈，那因为汉人不断的啊这个侵垦，哎，导致水沙连的深翻啊。就去邀请熟番，熟番大致上来说就是平埔族哈，他们有缴税，有纳入这个清国的这个哈户口里面的哈，那他们呢，他就要生番就邀请熟番嘿进来帮忙啊，结果没想到熟番呢反客为主啊，哎，那导致生番的这个生活也是很艰困呐、啊。哈、哦，所以后来呢？后来这个反而是生番提出说，那干脆水沙连呐、啊，这个解禁啊、哦，让汉人可以进来开垦。那生番还有一些土地啊、哦，这个生番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啊、哦，还有这个布农族以及啊、哦、这个泰雅族啊。哦他们呢就觉得说干脆就让汉人进来，那他们有一些土地就给汉人来耕作、哦啊、那因为解禁就会设官治理嘛、哦、那所以官方也会派军队在这里、哦、维持治安，那他们就可以把土地、放心的交给汉人来耕作，然后再跟汉人来收取一些地租、哦、那这样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的困难、哦、而不会被这个反客为主的这个平埔族来这个欺负、哦、好，所以这个埔里水沙连呢、哦、就是陷入了一个族群、哦、相当紧张，相当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有生番、有熟番、有汉人、哦、那所以就是是不是要解禁啊？邓传安就是来做这个调查、哦、但是邓传安的调查报告回去是没有解禁、哦、那所以之后问题还是在，所以就是会在我们上一集看到曹世贵、哦、跟刘运科啊、哦，闽浙总督都来了，又来调查一次啊、哦，哎，然后呢，把状况又讲得更仔细、更清楚啊、哦，传回内阁，传回军机处啊、哦，但是朝中的啊、哦，朝中的大员还是啊、哦，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还是没有这个解禁啊、哦，那一直要到牡丹社，嘿，这个日本说。这个生番化外之民，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并不属于清国的，那我们要进去，我们自己要跟这个原住民啊来订约，来这个哈，来这个商谈要怎么合作哈，哎，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朝廷啊才惊觉到哈啊，这个一定要开放了，好，不然的话，哎，这个外国的势力。哎，他认为这个化外嘛，哈，所以他们也不属于中国嘛，所以他们也可以进去啊。好，所以这个要等到牡丹社事件1874年啊之后才开放。好，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啊浮上台面了啊。那邓传安呢，他来做调查哈、啊。那过几年之后，刘运科他们又来调查，反映这个问题哈。啊啊，这个问题之后，沈葆桢啊才奏准解禁，才解除了这个问题哈、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邓传安，
他们

0: 很想要把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制台的心得把它整理，要传承给后来来台湾任官 的人哈。可见得他们是非常爱护关心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哈，所以才希望后面来治理台湾的官员，很快的就能够上手，也能够好好的来治理治理台湾这一块土地，所以他才会花费这个心血然后来编这个会策这个离策会操这本书要提供给后来的来台任官的人有一个参考，对台湾可以很快的了解所以邓传安就是处于这个政治经济中衰开始问题很多了，这个问题包括地方的分类械斗然后包括了这个内山是不是要解禁这样的两大问题。那在稍后还会有这个英国人鸦片战争的入侵邓传是没有遇到了但是后面问题会更严重那邓传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很焦虑了所以他就编了这个离策会操要交给这个后面的人能够很快的就能够上手治理台湾那这个就是邓传安他任官在台湾任官十年的重要的事迹以及他的一个意义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下周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会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一个环境的建设它不只是硬体同时间也是软体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建设一个地方不只是我们要在这个所谓硬件上面能够有建设要有交通的建设要有这个公共的建设以外呢同时间人心的教化也是相当的重要其实人心的教化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所以教育当然有人说这个学校的教育是有它的 一贯的这个系统所以学校的教育很重要但同时之间除了学校以外家庭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其实也是同步的重要所以为什么透过媒体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当资讯太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就忽略了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您听到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感谢您也希望您可以把这样子的节目如果您喜欢的话能够分享给更多您的朋友所听见让大家可以一同来关注到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是前人怎么样努力拼搏然后耕耘而来我们得要更加的珍惜而且同时间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到底为后代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让他们可以去学习他们可以去使用去运用他们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历史是一个延续的线而不是一段一段分割的段落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以北以南，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塌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了600毫米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呢，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100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么大的这个雨量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我们的北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
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的改写我们全球的降雨特征。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给我们证实了，他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 也就是克劳修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的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

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他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他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雨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温和型的降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致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住的蒸发，就让它的水汽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0000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状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它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去做一些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个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

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内湖的科技园区，它很多的商业办公大楼，那还有这个附带的很多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商业办公大楼跟科技园区的这个扩建，就让内湖地区的土地不透水的面积大幅度的增加，那这些就让这个暴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径流量就快速的累积，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雨水下水道把它排除，因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的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像米克拉台风这种暴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暴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好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您提到了今年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好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封面南下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南部灾情是特别的严重。除了淹水以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交通系统也有很明显的脆弱性，像台湾铁路公司它的这个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实施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

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封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7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啊，可以将近1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10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市，它有一个灾害一点通的平台，可是这一次在这个豪大雨淹水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表示说，我们的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豪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了、像台南了，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
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

去注意到的情绪。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豪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豪雨它同时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豪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防范的啊。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豪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豪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豪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让这个未来的豪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存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的城市有更大的韧性。那尤其是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有一种工法就是让我们的道路变成透水性的道路，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工法就可以减少我们豪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排水系统这种经费来说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

对，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

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啊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啊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不足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米克拉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它的外围环流就

有了一个导引的这个作用，把西南气流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台湾丰沛的这种水汽，再加上北方封面南下，然后跟这个西南气流还有密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台风其实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我对我们社区来说，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它就减少两分的负担。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滞洪池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可以联合在一起去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容易淹水的这些低洼的社区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建筑的基础把它垫高把我们重要的资产要把它移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说配电室最重要的一些维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

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那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一下子全部都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去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啊，物资的发放啊，人员的清点啊，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啊，人员他们心理的支持啊，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美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治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又和您见面了，亮宁在这儿欢迎您收听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些非常可爱的成语故事。短短的几个字能够让我们呢觉得很多很多事情都这么样简单易学易懂，最主要是很快就能懂了也了解这些意思，真是非常的好，无所不包。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什么呢？今天来听听毛遂自荐啊、哦！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说你自己有本事光是闷在心里是不行的，懂的时候时机对了，真的必须要懂得毛遂自荐，让自己也有出头的时间跟日子。我们来一块听听毛遂自荐是怎么来的。

西元前258年左右，秦国军队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赵王让平原君出使楚国，请求楚王出兵来帮他们解围。平原君临行前要从他门下数千名门客中挑选出20名文武双全的人与他同去。平原君挑来挑去，只选出19名，再也选不出一名他中意的人来了。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毛遂的门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他说：“既然还少一个人，那么算我一个怎么样？”平原君笑着说：“有本事的人就好像锥子放在布袋里，一定会立刻露出尖锋来。你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人说起你有什么突出的才能啊，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毛遂说：“可是这几年来，您从来没有把我像锥子一样放在布袋里呀。要是早把我放在袋子里，那锥尖儿早就露出来了。”平原君见他出言不凡，就准许他一起出发。而到了楚国之后，毛遂果然凭着他的机智与勇敢说服了楚王，于是楚王与平原君签订了出兵援赵的条约，两国立盟的条约，发兵救赵。毛遂自荐，他是成功了。

今天我们讲的是毛遂自荐的故事，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当然培养自己的本事是很重要的，可是本事有了之后，没有出头的日子，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该你出头的时候，你就应该显示出自己的本事来，但是不要觉得说我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到那儿那么东藏西躲的，该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出色的成绩表现才对。今天的毛遂自荐故事是讲到平原君赵胜与楚国的春申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名，他们合称战国四公子。当时他们高居相位，招贤纳士，收养了许多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传说他们门下的食客多达数千人。在这次国家危难之时，平原君在争取楚王支援的同时，又极力争取魏国的援助。他数次诚恳地遣书与魏王及魏公子信陵君，信陵君被赵胜的爱国

均感动了，最后窃符救赵，击退了秦国的进攻呢。所以毛遂自荐也比喻自告奋勇或者自我推荐去做某件事。毛遂自荐是重要的，做成功了才更重要，要自告奋勇，就这个同样的意思是在内，而反义词应该就是推三阻四了。我们可以这么样造句，在竞选班干部的班会上，小刚毛遂自荐当了体育股长，哇，果然表现非凡，因为体育方面他是蛮杰出的。好了，今天的毛遂自荐就跟大家一块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成功顺利，后龙点睛，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吉。嗯，哦，有力气的。
0: 对，中午吃完饭比较有力气。
1: 对，真的是年纪大了哈，还袂卡咩腰诶。嗯，以前，
0: 但是我觉得你消化不错。啊，很快就消化完了。
1: 是吗？
0: 对啊，以我们这个年纪啊，通常吃一下。

0: 东西大概可以顶蛮长时间。
1: 好，
0: 但是我发现你消化功能还蛮好的，所以表示你身体还不错。
1: 是吗？
0: 对啊，
1: 我是不太知道到底身体怎样，但是呢，他就马上会反应给你，就让我马上感受到说，当你现在缺少什么样的能量的时候，你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就好像有时候就会觉得开始犯困，然后眼睛要不然就是涩涩的，然后要不然就是开始就觉得想睡觉，没力气。对，
0: 我通常都可以顶蛮久的，我就是吃完东西，只要吃一点都可以顶很久。
1: 真的？
0: 对，我很少会觉得很饿，只有在健身房出来才会很饿，是因为有在用力气。假如我没有去健身房，没有动，我就不会饿成这样，不太会饿。对，
1: 是哦。
0: 我是如果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完以后，觉得去健身房拉什么用力啊，然后把力气用完了以后，才会感觉有饿的感觉。通常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消化可能有点不行，年纪大了消化不了。
1: 我们两个分别在讲年纪大了。
0: 对啊，对啊，因为我像看我姐，她她等于六十九吧，等她69岁了，可是她，我觉得她消化更差，
1: 因为没有动吧。
0: 他有动啊，他每天都运动啊。
1: 哦，他每天都有运动。
0: 他运动也蛮大的啊，他一早上起来就走路走一两个钟头了。
1: 啊，
0: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吃很少，他吃不了。我就觉得他像上次我们出去玩，他动不动他就不舒服了，就吃了没两样他就不吃了，坐在那边发呆。有时候觉得我说哎，人不吃了，他都吃不下。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可是我看他又精神还可以啊。
1: 嗯。
0: 他就是吃的东西吃不了很多，
1: 现在以前都不知道脾胃这两件事情，都会知道胃，但是不知道脾。
0: 对，但所以我觉得这年纪不会吃反而不好，就是你吃不了东西反而不好。
1: 能吃，但是又要能消化。
0: 对对对，要能消化的。
1: 对，然后大部分
0: 而且要能吃还能拉才好。
1: 对，然后
0: 吃了拉不出来更麻烦。
1: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吃喝拉睡这种平常用语啊，原来里面学问很大，而且就是让你的那个身体一条龙，你从嘴巴到胃，然后到消化小肠大肠这样出去，哎，这条路径如果不通畅的话，你马上就会觉得你身体会觉得疲累，要不然就身体就是胀气。
0: 所以你会觉得他写能吃就是福，真的是这样。
1: 对，
0: 到一个年纪啊，你能吃。有时候我看那个年轻人这样子吃香喝辣的时候，我想说哇，真羡慕啊！因为我看他们那一堆那个辣辣的啊，还有什么他都可以吃进去，哎，我就想哇，觉得很羡慕。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了，看看也不敢吃，尤其那个辣的，那个上面什么辣油的那个，
1: 对，
0: 根本就不敢吃啊，就是觉得一吃下去肚子会不舒服。
1: 现在比较有节制，年轻的时候不会有节制。
0: 对，现在不是比较有节制，不节制也不行。像我那天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卖那个很好吃的布丁，一个100块。那我其实晚餐吃了，我就想说我现在也不在，我有一个布丁在那边，我想说不然把它吃一吃好，吃下去晚上不能睡觉，
1: 好，
0: 因为就胃不舒服，很奇怪，明明就是个布丁也没有什么，可是就胃好像就也不是痛，哎，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就是就
1: 一个就是胀胀的，一个就是
0: 很难受这样子，然后就睡不着，害我晚上都没睡，那个晚上没睡好，就是因为吃了一个布丁。
1: 会啊，吃错东西就会造成身体的
0: 反应。对啊，我就想说晚上我只是，而且我也没吃什么，中午吃了一个便当，吃了半颗，晚上我就把剩下的，我想说啊，剩下就把它热一下吃完好了，那个也很干净。然后再加一个蛋，因为菜已经没多少，饭就一点点，那个肉也有一半，然后就煎个蛋这样补上去，这样吃而已，就吃这么少，那个饭大概半碗不到吧。然后再吃个布丁，竟然没办法睡觉，竟然胃痛，
1: 所以很多晕

0: 就不知道是哪一个状况。
1: 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觉得真的不能吃了，不像以前
0: 难怪哈
1: 那么能吃。
0: 以前有一种人，他是非常、就是非常规律的，他吃的东西，他的那个什么作息都非常规律的。
1: 嗯，
0: 我说的应该就是蒋介石。他的生活是极端的规律，因为是什么原因我知道，因为他的侍卫啊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朋友的爸爸。
1: 嗯，
0: 他的爸爸呢就是跟在他身边。
1: 嗯，
0: 所以呢他的习惯就是跟着他的习惯。
1: 嗯，
0: 就像我现在说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出去旅游你就按照旅游的节奏，按照旅游的那个时间，那你就配合这样的时间，你就开始食衣 住行，然后你的那个吃喝拉睡、好像就按照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妈妈很受不了他爸爸，就是如果六点吃饭，他一定是六点整，你就不能够慢一分两分或怎么样。他非常的规律，然后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的那个一定的那个量跟一定的东西这样。我想说哇，有人可以这么规律，确实是，
1: 那跟我这双鱼座的不合。
0: 所以有的人就是像我，就是觉得生活一成不变我会觉得很受不了。
1: 对啊，每天都要准时，不是差一分钟也夸张了吧。你可以说大约像我们就说大约几点吃饭，大约，但不要说啊，譬如说你习惯六点多吃饭，那你说不要弄到七八点，或者是不要四五点。
0: 我们有时候七点也可能啊。
1: 对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差，人生哪有那么规律的。
0: 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
1: 对，
0: 就像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只好配合那个行业的作息。
1: 嗯，
0: 你军人就是军人的作息。
1: 嗯，
0: 商人就是商人的作息。
1: 嗯，
0: 读书人就读书人的作息。
1: 嗯，
0: 但当然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嘛。
1: 对
0: 啊，也有的人军人虽然作息是这样、但是可能他的身体的适应也不一样。
1: 嗯，
0: 但我就想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有这么有规律，而且这么坚持啊，这么能够维系这样子，
1: 嗯，
0: 我就觉得好佩服啊。这个
1: 觉得
0: 啊，大部分他们都那个，像我那个朋友他爸爸90几岁，
1: 嗯，
0: 就生活就是非常有纪律，结果他妈妈也是90几岁。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么规律可以比较长寿，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如果这样子，我也不想要那么长寿，太无聊了。一定要几点吃饭，几点做什么？那
0: 就像你讲的生理时钟啊。
1: 对啊。
0: 你时间到了，你自然就那个，然后时间到了，你就自然会饿。
1: 对，
0: 好，然后时间到了，你就自然想睡觉了。就像你八点就自然就想睡觉了。
1: 不是，如果我就是没有睡，像昨天我就八点就睡了，因为我前一天晚上我就有点睡得不好，然后我就觉得昨天就很困，所以我八点就睡了。
0: 反正你的生理时钟就是在那个，
1: 对、
0: 那个上下嘛。
1: 对啊，我六点多一直打呵欠，我就想太夸张了吧，才六点多。
0: 对啊，
1: 我就没有去睡，但是到七八点的时候我就想应该可以睡了，所以八点就睡了，一直睡到今天早上4点多。
0: 所以生活的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肌肉是有记忆的嘛，五脏六腑也应该也是有记忆的。你常常吃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那个造成你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的，应该也都有记忆。所以我在想说，难怪那种失智症的人什么都生活全部都是乱掉了。
1: 是哦，
0: 对，你看你都什么都没有，那个记忆就不存在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那个规则。
1: 失智的人会，以前我爸爸有点失智的时候，他会一直吃东西，而且但是他们会一直瘦哦，
0: 但是
1: 吃很多会很瘦。
0: 他不知道他
1: 不知道他有吃。
0: 对啊，
1: 他可以把桌上一盒东西都吃光光，然后他还不说他不是他吃的，他说我哪有吃，他不承认，他不记得啊，他不是故意骗
0: 你
1: 的。你
0: 有证据吗？
1: 外劳说是他吃的、
0: 哦，
1: 因为我老说阿公吃的，我们就说那整盒都不见了，他 谁吃的、啊、他说阿公，然后我们就说阿公吃那个
0: 被外劳吃掉了，
1: 没有，外劳不吃那个。

0: 东西
1: 哦，
0: 那个是他们不吃的东西，他就说阿公吃的。嗯、然后我们就想，因为我妈妈也说是我爸吃，因为我妈是没有失智，只是脚不好而已。嗯、可是他说我没有吃啊，可是那个人说有，外老两个外老都说阿公有吃，他一直吃、哦、一直吃，但是他去哪来吃，然后他自己不记得。
1: 对啊，
0: 他不记得他有吃。
1: 所以
0: 以前我公公也不记得，也失智的时候也不记得自己吃的。
1: 所以你看啊，你的身体已经失去的记忆，不是只有说你脑子里面失去的记忆。
0: 而且人很奇怪，到失智的时候，你吃再多都不会胖，还会瘦。
1: 不知道跑去哪里，
0: 不知道他们就瘦了，每一个都会越来越瘦，因为他一直吃也不知道。
1: 所以
0: 你脑子没告诉你吃，你就不知道你有吃了，
1: 所以身体就没有真正在运转、
0: 啊、好奇怪、啊、
1: 也没有消化，也没有吸收，连吸收都忘记了、嗯、
0: 也没有吸收。对，
1: 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说，
0: 对啊，好奇怪，
1: 失智人他的消化排泄什么。
0: 以前我爸可以把一篮皮蛋都吃掉，皮蛋哦，
1: 一篮，
0: 就是我有一次，我以前我姐姐叫我买，我就买这样十个还是十一个，我也忘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以后你不要买皮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爸都把它吃掉。我说为什么？
1: 嗯，
0: 他说他根本不记得，他就是扒开
1: 来，那个是，
0: 然后那个外劳也不敢吃皮蛋了、啊，他就说阿公吃的，我们就说阿公怎么吃啊？他说他就这样扒开来就吃啊，跟吃那个煮蛋一样，
1: 所以他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
1: 没有记忆就没有感觉。嗯，
0: 好奇怪，所以后来就我姐姐都不敢，连皮什么都不敢放在桌上，因为她不知道，她走过来就拿来吃，然后浇花都把花浇死。为什么？浇地上都是水，她一直浇，她忘记，她刚刚浇了，她又忘了。
1: 对，
0: 过一会儿她又看到那个浇花器，又拿出来浇，再过一会儿又浇，一直不停的浇。
1: 所以你看，失智所有的记忆不只是脑子里面的记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记忆，
0: 是不是很可怕？
1: 很可怕。我就是前几天就想到说，哎呀，要穿衣服嘛，我自己的、啊嗯、就是要穿一件那个睡衣。
0: 嗯，
1: 然后想说，哎，失智的人连自己穿衣服都会忘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很可怕、欸，连穿衣服都会忘了怎么穿衣服。
0: 就是。他就忘，你很少看到人他就会忘记，如果你每天在他身旁他比较不会忘，可是如果是连他最譬如说他自己的他孙子他很喜欢，可是没有经常来，因为不住一起、
1: 嗯、
0: 他都完全忘记。
1: 对，
0: 他忘记那个他孙子叫什么名字，他想不起来、嗯、
1: 是
0: 很可怕。
1: 所以难怪现在讲失智这件事情、嗯、
0: 就是你不要忘了我。
1: 对啊，对，
0: 哎，人生啊，时间多耶，
1: 哎呀，
0: 今天感觉大家还数糖了。
1: 按着谁？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现在我们如果说怀孕了，往往会问：“哎呀，你想生男生女啊？”或者是“我看你应该是个女孩吧？”或者是“我要小公主，我喜欢女孩。”有的是：“哎呀，赶快生个男孩吧。”因为为了传统上的关系，哎，血脉的关系，要家里传男不传女。可是呢，中医呢，他们能够靠切脉就判断出你肚子里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觉得相信吗？因为中医呢，诊脉，脉诊依据脉搏在手指下流动的感觉来揣测病人的身体状况，靠的是三个手指头的触觉感。

受，非常讲究功夫的。识别脉象的细微差别，对医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传说中医大夫可以通过把脉判断准妈妈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关于这种技术，中国书籍中呢确实有一些记载了，但是也只能存疑待考。不过一般来说，比较资深的中医真的是很快就能判断出来的。在现实中的中医医生对能不能切脉来判断所孕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哎呀，这算掷骰子吧，是男是女总有 50% 的概率准确。这里呢我们也不讨论它的是真是假的问题，仅仅介绍以前人他们对中医或者是在诊脉方面的观点来说好了。首先，中医学很早就注意到怀孕之后的脉象会有变化，《黄帝内经》称之为手太阴脉动肾。一般认为这句话说的是妊娠时候齿部的脉会变化的滑数滑流利，这种变化一般在妊娠30到40天左右就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所谓的滑数流利呢，这个数是指脉的频率，这频率呢会显得比平常人的脉动要快。那么滑呢，是指形容这个脉来去的时候在手指下感觉的流畅程度，像珠子在磁盘里面滚动一样，一滑而过，很流畅的，称之为滑。所以以前有人中医比较厉害的，他弄摸一下脉动，哦，有滑脉，就认为他是怀孕了。那么流利和滑的意思大致相同，都形容是脉象给人的感觉是很流畅的。关于切脉判断所怀孕的是男是女，中医学有以下几种观点，说是左极为男，右极为女，聚极为生二子，就是双生了。那么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左手的脉跳得更急促华丽，就是男孩，右手的脉跳得更急促华丽，应该是怀女孩，两手都急速华丽，那么应该是怀有两个孩子，双生。左手辰时为男，右手福大为女，是说如果左手的尺脉轻按的时候感觉不明显，重按才能感觉明显，那么脉象有力的话，显示孕的怀的是男孩。如果右手尺脉轻按就能感觉明显，则宏大有力的话，显示怀的孕是女孩。那么左尺偏大为男，右尺偏大为女，左手的尺脉比较明显，提示就是男孩，右手尺脉比较明显，提示的怀孕是女孩。那么大概呢都是以男左女右来判断。如果怀的是男孩，从左手的脉象上可以见到端倪；如果怀的是女孩，从右手的脉象上可以发现征兆。所以一般来说呢，有经验的中医是的确可以用切脉就判断你是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以后是生男生女或者是双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更简单了，很快就可以从超音波看出来的，不是吗？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古诗经说》，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啦，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用台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这个对不同的内容好、哦、像我们最近开始的这个台湾小吃介绍齁、哦、这个我们在大概听了听了有没有觉得我就想要立刻飞来吃齁、疫情解封了就欢迎大家可以来了齁、哦啊、平常在南部的就来北部或是去东部或是离岛齁、台湾的离岛很漂亮齁、哦啊、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1: 是啊，
0: 很多离岛呢。
1: 有呀，
0: 什么从北部开始嘛，马祖、金门、澎湖、小琉球，哈、这是西边的，然后东边的还有什么绿岛、蓝屿，对，然后
1: 那个什么的
0: 太平岛还是和平岛。还是宜兰的龟山岛、
1: 对，好，龟山岛，
0: 龟山岛好像比较难，
1: 可以去，
0: 可是它是 每天有那个人数还是什么的、登记啦，
1: 对，人数的限制，
0: 对，欢迎大家一起去旅游。

0: 对，嗯，今天要讲什么吃的？
1: 啊，对，我们如果去到哪里游览，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吃那个地方的特产，
0: 没错。
1: 不过，因为台湾是没太大，交通又这么发达，所以很多你在某一个地方的产品，你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吃。
0: 对，尤其现在又有便利商店，
1: 对，
0: 四通八达，我想要吃澎湖的仙人掌冰，我台北也吃得到。
1: 有呀，有呀，是安尼哈。啊，不过有真济啊，咱啊进前啊介绍的迄个点心，像鹅啊胗啊、肉粽、碗粿这。差不多你每一个夜市啊，拢食会到，
0: 夜市都吃得到，然后一些那种美食街也有。
1: 对对，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一个，有关是安尼，吼，咱伫夜市啊有哪拢食会到。好，所以哼哼，你就会闻到迄款味
0: 哦。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想会到，好，还是臭豆腐
0: 哦，臭豆腐，臭豆腐。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对臭豆腐的感觉是什么？是又爱又怕呢，还是就很爱没有怕，还是完全不喜欢？就跟榴莲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对，所以啊，那是有一大特别臭豆腐，哦，你狠狠都拢会闻到这个味啊。
0: 臭豆腐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个食物，尤其听说外国人不太喜欢。不太能接受，
1: 有影，
0: 可是喜欢的就爱上了。
1: 对，所以若有人要问你，臭豆腐是臭还是香？
0: 对，臭的还是香的呢？
1: 对，所以啊，这是真歹讲吼，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所以打算是会当讲臭香啊，臭香。
0: 这也是蛮矛盾的，
1: 对啊，
0: 又臭又香，到底是臭还是香？对啊，臭到很香还是、臭到很香是好的，香到很臭就不好了。有人那种香水喷到，
1: 对哦，不要喷个就臭，
0: 都不知道是香还是臭了。但是臭豆腐，应该它是蛮历史悠久的一种食物，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流传到现在，它应该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是啊，所以这个臭豆腐哈，这不是台湾本省的点心哈，伊原来哈是迄个长沙哈，还是南京哈，大陆遐点心
0: 哦，
1: 对，哈，伫长沙哈，长沙啊，伫南京，因遐特别的迄个点心
0: 小吃，
1: 对，可能是实在是足特别的，所以慢慢的流传到各地
0: 啊，
1: 对啊，所以即马。啊，就变作台湾的点心，
0: 而且臭豆腐好多种吃法，
1: 对，
0: 我还看过有特别介绍长毛的臭豆腐，因为它不是要发酵吗？
1: 对，
0: 它发酵就是时间过长，或者是不同的酵母，好像就有不同的不同的时间点，
1: 对，
0: 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就因为它很营养，还是说它那个霉菌啊，发酵的霉菌就是会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然后它就变长头发的臭豆腐。
1: 哦，这是有淡薄恐怖了。
0: 愿意尝试的人可以去找来。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大陆的确有。
1: 加在我没看过，
0: 祖传的。
1: 对，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这臭豆腐哈是原来是豆腐，来发酵，
0: 发酵，
1: 对，发酵
0: 发酵，
1: 对，再去发酵。好，来制作啊！当然，这个发酵的过程，就亲像阿芬所讲的，有的是自然的哈。你那是要自然可以发酵的时阵，你得爱真久的时间，有的甚至爱八个月，
0: 哦，还
1: 是一冬
0: 哦。
1: 安尼可以自然的发酵，
0: 那就跟那个酱油一样
1: 了。对，
0: 酱油也是好几百天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讲有爱迄个过程较慢，不过那是这尼啊慢哈，实在维护
0: 对，
1: 维护人客的迄个需要。所以即马都用较科学的办法，就是用迄个发酵。

0: 啊，迄个细菌，发甲菌，啊，直接落去培养迄个臭卤水，安尼来发甲，啊，这较卫生，啊，时间嘛较短。
1: 哦，所以用科技来发酵，用酵母菌，就可以有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安全卫生。得到这个臭豆腐
0: 是好、啊当然不管是自然的还是这个科学的那味都很重的
1: 重点就是要那个味道
0: 对所以如果是一个臭豆腐的工厂那附近的客家住在那些人都一定很艰苦的
1: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蛮辛苦的住在臭豆腐工厂附近的人
0: 对、
1: okay
0: 啊、所以刚才也有说到、臭豆腐有几个款的吃法、
1: 不同的吃法、
0: 对所以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下去煎
1: 对、用炸的
0: 对，那个煎的嘛是有两款，有的是你规块落去煎，煎好才才甲你切开，有的吼，即嘛是甲伊切开，落去煎。
1: 哦，对，有不同的炸法。
0: 对，有这两款吼，有的是先切再煎，啊，有的是煎了再切，所以拢无同款，总是煎甲愈酥是愈好食，
1: 外酥内软。
0: 对。
1: 恰恰恰
0: 对爱煎好恰恰安尼是较好食
1: 很好吃
0: 对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普通咧食即个煎的臭豆腐咱拢会配泡菜
1: 对有泡菜
0: 对所以
1: 迄个酸酸甜甜配这个酥炸的
0: 对
1: 臭豆腐
0: 对
1: 很香
0: 所以
1: 绝配
0: 有影有影因为每一大的那个泡菜、可能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就不一样的风味、对所以这好真的、
1: 各家有各家的配方不同的口味
0: 还一款就是炖的清蒸炖的
1: 清蒸炖的不是用炊
0: 炖甲炊是，
1: 不太一样，还是一样，
0: 同款，
1: 一样，
0: 同款，好，就是你爱加水，就记用炖的用炊拢同款，人讲炊鱼呀，炖鱼呀，同款，对，
1: 有啊，那个什么，有一些川菜小馆，它就是火。那小火锅不是水的火锅，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像我们吃臭臭锅，那下面点一个小炉
0: 哦，对，
1: 然后它一个浅盘，
0: 嗯，
1: 然后就放个两块，
0: 嗯，
1: 臭豆腐，然后就下面火就在烧，但是它水就一点点，
0: 对，
1: 一点点汤汁，
0: 对，
1: 然后会有一些青豆仁啊，然后
0: 是
1: 红萝卜丝啊，
0: 黑麻酱好吃，
1: 对，很香，
0: 对，当然，迄个利用炖的哈，利用炊甲迄个煎的，迄口感是无同款
1: 哈，
0: 是无同款啊，就是拢
1: 都很好吃，
0: 对，啊，所以这个用炊，这个哈，都有人搁有加咸的，
1: 哦，对，
0: 所以搁麻辣，
1: 有，
0: 哈，对啊，听讲迄是愈咸。咸加你的嘴拢麻起，还是正港的哈。
1: 难怪川菜馆会有。
0: 啊，搁一项就是甲这迄个真同款，就是讲，拄则咱讲的迄个是一撮仔水，有的是直接放伫里火锅内底。
1: 像那个麻辣锅，
0: 对，
1: 里面就有豆腐，臭豆腐、鸭血这些。
0: 啊，是讲咱即马啊，伫路边看的拢有迄个臭臭锅
1: 啊，对对对，个人的小火锅臭臭锅，
0: 对，
1: 那里面也一样有麻辣。麻辣鸭血跟臭豆腐，
0: 对，
1: 还有肠旺，
0: 对，好，不过这味拢较重，哈，拢较重味，重口味安尼，好，啊，搁有一款，是用烘的，炭烤，
1: 哇，
0: 对，用烘的，这较少用着，你讲你会当用迄个，对，签嘛，安尼个签嘞，
1: 串一串，
0: 对。
1: 就跟烤玉米一样，
0: 对，
1: 一直翻。
0: 对，你顶面会当
1: 烤肉酱，
0: 啊，杭巴迄个烤。

0: 肉酱安尼，吼、哦。啊、所以不管哪一款吼，哎、嗯欸，听众朋友会当去试看卖咧，
1: 都很好吃哦。
0: 对，好、哦，每一款的食法哦，拢会当给人安尼脆软口口丁，
1: 再三回味。讲、哦、到臭豆腐，阿芬就想到小时候、
0: 嗯、哦，
1: 以前就会有一个阿伯，
0: 嗯，
1: 可能就是老兵吧，他就是自己营生、哦，然后就骑着那种。嗯餐车脚踏车、
0: 哦、
1: 然后后面就是他的那个炸锅、
0: 哦
1: 嗯、然后瓦斯啊、哦、小桶瓦斯嘛然后就跟着就他就骑着脚踏车 就沿路叫卖
0: 不要不过那个油真的这么恐怖呢
1: 可是以前就这样
0: 哎呦哦，这样爱很厉
1: 害骑慢慢的啊、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个礼拜天下午
0: 哦，
1: 然后就是他就会有叫卖声，然后我们家是公寓四楼，
0: 嗯、
1: 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下来。哦、然后他那个就是刚刚屁友在讲的，他先切小块、
0: 嗯，
1: 然后下去炸。
0: 对对。
1: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一直是臭豆腐都是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口一口的。
0: 哦。
1: 但是等我到了新竹念书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一大块，然后中间挖洞，
0: 对，
1: 然后加。酱料跟啊泡菜是放旁边
0: 嗯，
1: 我就觉得
0: 是啊、
1: 嗯，为什么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北部的吃法是这样。
0: 对，好、哦、啊，所以你那是规地落去煎的哈、嗯哦，外靠的较酥，
1: 对，
0: 内底的较嗯，
1: 它也
0: 无遐尼啊酥哈。啊，你那先切好细的，
1: 嗯，
0: 再落去煎的，
1: 迄一
0: 块规地拢
1: 煎酥，
0: 拢煎酥。对，
1: 嗯，哦，对，所以我就想、嗯、想起小时候吃臭豆腐跟妈妈一起、嗯，然后到北部念书怎么？哦嗯不但长不一样
0: 哦，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卖臭豆腐还可以这样
1: 骑脚踏车
0: 骑脚踏车这样沿路买
1: 对
0: 哦，这是真的不简单
1: 我
0: 知道我们可以沿路买就是可能是肉粽啦、
1: 啊嗯、面包啊、
0: 哦、嘿面包啊还是说豆花 啊
1: 对凉的、哦、
0: 对
1: 然后蒸好的东西只要保温就好
0: 对哦，连这钱的拢会当安尼，哦，这是无简单，哦，无简单。
1: 对，我觉得那个阿伯真的、嗯、应该算爷爷了吧？
0: 嗯，无简单，有影有影。啊，咱伫北部吼、咱有一个所在是特别，你若想到迄个所在，就会想到臭豆腐。
1: 啊、对
0: 对，哈，迄、个所在是伫深坑。
1: 深坑哦，
0: 对，有人讲深坑，有人讲深坑，拢会使。
1: 哦，
0: 这是北部音、南部音的分别哈。
1: 深坑，
0: 对，
1: 它就是专门产豆腐的，
0: 对
1: 所以它的。豆腐的相关料理很多
0: 对、哦、所以深坑的老街、那个整排你都可以吃
1: 对看你想吃多少、而且还有什么、豆腐挂包
0: 哦，
1: 蛮厉害的、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商人他们要创意 的料理吃法
0: 对、
1: 吸引消费者去，
0: 不要不要不要，嗯，好，
1: 所以嘿，深坑值得一游啊，
0: 对，
1: 吃吃不同料理方式的臭豆腐，
0: 是啊，
1: 嗯，
0: 所以那听众朋友，恁有去到深坑啊，
1: 嗯，
0: 哦，嘿，唔通袂记得去食臭豆腐，
1: 对，而且豆腐真的是很、算是很。很健康又营养的一个食物
0: 是
1: 食品
0: 对、哦、所以有人想说、欸、已经发酵了后的、豆腐感觉有营养、
1: 嗯
0: 哦、不过、哦、咱看、哦、对譬如有对网络、哦
1: 嗯、
0: 来参考、
1: 嗯
0: 欸、吃臭豆腐有哪有它的好处呢、
1: 哦、
0: 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1: 真的、
0: 哦哦亲像做消化
1: 啊，因为它发酵了、
0: 哦、
1: 所以那些酵母可能对消化道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助消化。
0: 对，
1: 嗯，
0: 好、哦，还是有诶啊，感冒、流鼻、流鼻，哦，对，还是鼻腔塌掉来塞鼻，哦，你拿麻辣锅甲食一下，
1: 嗯，
0: 哦，安尼保准你
1: 通，

0: 很畅通，
1: 对，所以对感冒嘿镜头可能有哪有帮助，
0: 嗯哼，
1: 哦，啊，嘛有人咧讲，哎，你那是骨裂骨折有受伤，
0: 哦，
1: 嘿，好，骨折有受伤，哎，食这个讲嘛是袂歹，
0: 哦，骨质疏松，所以可能这个豆腐里面的一些成分，
1: 对，嘿豆啊类啊，哦，
0: 对骨头也是好的，
1: 对，
0: 嗯，
1: 啊嘛，搁有一个讲法就是，哎，会当降低咱的血油。
0: 哦，连血脂也有帮助。嗯，好，这个食物应该真的要好好来来品尝享用了。
1: 是，哦，主要就是臭香啊，臭香，
0: 嗯，
1: 有一种特别的口味。
0: 对，
1: 好，
0: 而且它真的是历史悠久。
1: 对，
0: 从这个中国的南京、长沙，哎，跟着人们四处迁移，然后现在在台湾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味，独特的料理方式，不一样的料理方式。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可以去吃找找看阿温讲那个长毛的臭豆腐，或是台湾哎，公馆附近好像有一家，它是绿色臭豆腐。
1: 哦，我呀，是安装是变成色的，
0: 它可能也是那个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1: 发嘎，
0: 嘿，发嘎，哦。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代家臭豆腐，它是凉拌的。
1: 哦，
0: 哎，所以也有机会，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1: 嗯，
0: 你自己喜欢的臭豆腐是哪一种嘞？
1: 嗯，
0: 今天跟你们分享。台湾小吃臭豆腐，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的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他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领略美好的诗词的世界啊。在我们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跟我们来谈这个诗词当中的花朵，这些古人呢、这些文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些花儿啊？在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特别谈到梅花。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谈一谈诗词当中的梅花。林清标老师呢，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曾经担任国小、国中、高中的国文教师，总共长达30年哦。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以及他有得过许多的文学奖项，以及得过的这个中学教师教学的优良奖等等的啊，还有学术著作奖很多啊。那他也著有这个，他的作品也有怎么作文、林老师作文指引、怎样写演讲稿等等的一些著作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的来看看，在我们的古代的诗词当中，这些梅花是怎么样被这些文人们放在诗词里面的，

0: 而这些跟梅花有关的诗词故事又有什么样子的有趣的一些内容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历代写到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从花神啊，梅花的花神寿阳公主，再讲到爱梅花的几个历史上的最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波，他是梅妻鹤子；像王冕，他是爱梅如痴，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高齐把梅花当成高雅的贤士，当成美丽动人的美人。还有很多历代的诗家，那都写梅花，因为都注重它的气节、孤高、不同流俗。像杜甫写梅花，韩愈写梅花，柳宗元写梅花，苏轼写梅花，王安石写梅花，还有一个高齐写梅花。所以这么多的梅花诗，真的是让你赞叹，太赞叹了。后世还有没有呢？除了我所前面所提到的，上几回所提到的，还有，而且其实他们的梅花诗也写得很好。就比如说陆游，他也是以梅花来自己比喻自己，梅花自况，他的孤傲跟坚贞。陆游写卜算子《咏梅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后面这两句是后世比较非常称赞的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咏梅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有名以外，这一首也是咏梅花的千古绝唱。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那个驿站之外的那个断桥旁边，寂寞开无主，有梅花，他写的是梅花，梅花寂寞的绽放，没有人欣赏它，寂寞开无主啊，已是黄昏独自愁，这个暮色降临啊，就黄昏到了。他怎么独自忧愁，却怎么更着风和雨，却要遭受到风跟雨的摧残。风来了，雨来了，不但说寂寞没有人欣赏，黄昏降临也要他独自忧愁，偏偏又遭受到风跟雨的这种打击，无意苦争春，他没有意思，无意费尽心思去跟百花争艳，因为所有的花都是在春天怎么开放，只有梅花，他不跟人家争春，他在冬天就开了，在人家凋落的时候他开，所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就任凭那些繁花俗朵，就繁俗的这些花朵去嫉妒，只有他独自开，

所以那些万方其他的花朵会嫉妒，这当然是这种想法。我跟你们不一样。后面这两个句名句，零落成泥碾作成，只有香如故。纵使说花瓣凋落了，被车马把它碾碎了，零落成泥碾作成，变碾作了尘土。就纵使花瓣凋落，被车马碾碎了，化作了尘土，化作了泥土。可是那一种幽清幽的芳香，香如故，依然跟从前一样，它可以长久的留存。被碾成泥了，我的幽香还在。所以人家说他这个实在是借梅花的意象啊，完美的来寄托自己坎坷的人生境遇跟不屈不挠的人格理想啊，坚贞的品性跟爱国情操绝对不会改。所以这个陆游的这一首咏梅也是咏梅花的千古名啊，名诗名这个名词啊，还有很多太多了。比如说宋朝的戴敏，他写观梅，这个人怎么样？为了梅花可以不睡觉，三杯暖寒酒，一踏竹亭前，为爱梅花月，中宵不肯眠。你看，中宵不肯眠就是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喝了三杯酒啊，因为在冷天里面啊，我喝这个喝几杯酒来暖暖暖暖胃，这个驱逐一下寒气。我这个啊，试了一个卧榻，在竹亭的前面试了一个卧榻。我为了爱梅花，这个啊，因为为了梅花而设的啦，为爱梅花月，我中宵为了这个梅花这个月份，我整个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哦，梅花，这跟王安石的啊，我们上一回所讲到王安石的那个梅花一样啊。墙角数枝开，凌寒，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意思一样，只他看得更痴了，看到什么晚上都不睡觉。金朝的时候的元好问也有六言绝句。也是题画，题在画扇上面的写梅花的诗，就六言绝句，曹德一善讨。曹德一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名人，他把这个曹德一的善讨怎么写上什么六言绝句，他用典故的鸡中请你先去。月底梅花晚开，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香来。鸡中请你先去，这个鸡是这个啊，织布机。织布机前的那个秦国的才女，秦女是谁呢？秦女是秦穆公的啊，是指那个秦穆公的这个小女儿叫做弄玉，她跟萧石在凤楼吹箫，结果引来了凤凰。哦，这当然是个神话故事啊。结果两个人，弄玉跟萧石两个人怎么就双双的这一对情侣啊，双双的乘着凤成仙去了。

织布机前的秦国才女弄玉已经成仙而去，月底梅花晚开，月光下的这个深夜，梅花怎么啊比较晚开，这个画，这个花园当中怎么画面当中啊，这个画当中啊，只见一只输赢，只看见一只稀疏的斜斜的横斜的梅花影子，不知何处相来。哎，不知道什么这个香是从何处来的，跟王安石的这个嘛，未有暗香来，因为他从你没有看到有人有什么摆着香啊什么的，怎么有香气啊？哦，只见一只输赢，不知何处相来。不知其实在自问自答而已，哪里不知呢？知道啊，因为是梅花的香。所以这个戴明跟元好问都是为这个梅花，怎么其实也是成痴啊，也不逊于怎么前面说啊，以前我们所提过那几个这个成痴的人啊。明朝还有一个焦红，他写灵谷寺梅花坞，也是太爱梅花了。山下几家茅屋，这也是六字的绝句啊。山下几家茅屋，村中千树梅花，芥草池湖宴坐，隔林敲石烹茶。哦，一面煮茶，在茅屋家当啊，这个里面，他的村整个村里面怎么种了千千的啊上千的梅花树。他在草堂里面怎么坐着，拿着这个泡茶，很舒服的坐着。啊，结果怎么样，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敲石烹茶啊，敲响着怎么这个十月来烹着茶，哎呀，这种生活看着梅花，太惬意的生活。这是明朝焦红，你看爱美爱到这种地步啊。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个唐朝的刘延始，他写竹里梅，他的是七绝啊，七言绝句。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视王家雪下时。就是那个竹林当中的那个梅竹的枝条，梅花它是也是用那个竹子来衬托梅花，竹林当中梅竹的枝条啊相互的交错并生，所以竹里梅花相并枝，就是枝条相互的交错并生啊，一起长。梅花正发竹枝垂，梅花正盛开的时候啊，那个竹子什么的枝叶下垂，风吹总向竹枝上啊，那个春风啊吹过这个怎么飘落的梅花，因为他写梅花啊，说春风吹落的时候，那个梅花啊被春风吹落了，花枝这个花啊落在哪里呢？总向竹枝上，就落在那个竹子的竹枝跟这个竹叶上面，直视好像是啊，那是那好像什么？王家雪下时，这个也是有典故啦。那个洁白的花瓣啊，点缀在那个绿竹上面的那种美景啊，就好像是直视王家。王家哪？什么王家呢？是魏晋的，这是典故啊。魏晋的当年啊，魏晋的名士王徽之在雪夜的时候啊，要去拜访戴逵啊，下雪的晚上。王徽之，王徽之什么？

王羲之的儿子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啊，王徽之，在雪夜一个下雪的晚上，他在赏雪，突然想起他的老朋友戴逵，结果他就走，就划着船，要往戴逵家去。结果到了太这个戴逵的家的时候，他不敲门呐、啊，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去坐一坐聊聊天，结果，他到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已经什么没有那个兴致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戴逵他也没见，哎呦，原产怎么要返回了，就兴致而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何必见戴？这很有名的啦。我去的时候兴致勃勃的啊，我到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我的兴致已经尽了，非常，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就回来了。何必一定要见到人呢？就是好像是王家雪下时。把那个梅跟雪就放在一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唐朝的刘延时。其实啊，真的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啊。刚刚提到这个啊，前面提到的一些啊，像陆游的《卜算子》，陆游不是也当然也不是只有写。卜算子啊，咏梅，他的梅花绝句有五首，梅花绝句有五首，每一首都写得真好，也非常令人欣赏的。那我念，我念给大家听啊，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晚花稀。嗨，真美！当年走马啊，我骑着马到哪里呢？锦城西，到成啊，这个锦城就是成都啊，在成都的西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骑着马去呢？因为曾为梅花最是你。我曾经为了去赏梅花，为了陶醉迷恋的这个梅花，就好像人喝醉酒一样，烂醉如泥。哦，梅花可以让你像喝酒一样的，整个人都醉了。你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说我沉醉在美景当中。那陆游呢，陆芳翁呢，就沉醉在这个梅花林当中。二十里中香不断，吼，整个二十里路全部都种满了梅花，当然它的香气那就不得了了，香不断，二十里中香不断。从哪里到哪里呢？都是这些梅花呢。青阳宫到晚花稀，这个香气啊，一直从青阳宫连绵到晚花稀。晚花稀是哪里呢？青阳宫是个宫殿啊。那晚花稀呢，是杜甫的草堂所在，所以你看他用的，哎呀，真美。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稀。这是五首中的怎么其中一首。再来，闻到梅花侧晓风，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他把自己都怎么这个写到梅花里面去了。听说山上的梅花，闻到梅花侧晓风，

那个撤字一个土字旁，在一个排斥的斥。就裂开的意思啊，就是花开的意思了啊。闻道梅花撤晓风，就是说听说山上，这个已经这个梅花已经迎着晨风，这个盛开了。山上的梅花迎着晨风啊，早晨的风就盛开了，雪堆片满四山中。四周大山啊，四周围的有大山，大山的山坡上面，哦，一束束的梅花，连山里面都种满了梅花，像什么这个雪啊，这个雪白洁白的什么那样啊，就像雪那么样的洁白啊，就四周大山的这个山坡上面啊，一束束的梅花。像雪一样的洁白，叫做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里？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怎么化身为千亿颗的千亿个？我啊，把我这个什么方法可以把我化身为千亿个人？为什么？因为梅花那么多，我欣赏不过来了。一束，所以我可以化成千千亿亿的一束梅花，一放翁，让每一棵梅树都有一个陆游在里面，哼，太有趣了啊！这个老顽童，这一束梅花，一放翁，你看写得多好。他每一首的梅花绝句，真的都写得好。晓亭终日倚栏杆，树树梅花看到惨。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吼，整天呐、啊、在小亭子里面，怎么倚着栏杆怎么看梅花？没事啊，一个一棵一棵的这个梅花树啊，我看到什么？看到它凋落。看到什么？只怪此翁常谢客。我看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不见客的。此翁就是啊，陆放翁这个老头子。我在看啊，这个赏梅的时候啊，你不要来找我，我谢绝访客。有趣吧？原来不是怕春寒啊！春天的时候还有寒意呀、啊。为什么我不见客？我不是怕春寒，我是要看梅花。冷的时候，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看梅花看到什么？要谢绝访客。红梅过后稻香梅，一种春风不并开。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哼，每一首这个咏梅花的里面，他都把自己放进来了。红啊，这个梅花有好几种品种啊。红梅开过以后啦，哎，色泽的比较淡，香梅啊。香一个密字旁，在一个啊，这个宰相的相那个香啊，香梅是什么梅呢？是一种另外一种品种，就是它颜色比较淡黄的那一种的，色泽比较淡的那一种梅花叫做香梅啊。红梅开过以后啊，就怎么哎，香梅也开了。他们啊，一种春风不并开，它虽然都是吹拂着春风啊。同一种春风，可是它不在同一个时间开，就是它品种不一样，它开的时间会不一样。红梅比较早开一点，然后香梅比较慢一点。大自然怎么样？造物无心啊，造物就是指大自然呐、啊，指那个啊造物者了啊。造物无心还有意，这个大自然好像没有特别。

安排。可是实际上，它又饱含着那个深意，意思就是说，不同品种它不同的时间按照顺序开放，引教日日奉翁来，它能够啊，造物者不晓得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其实我看他是有意的，因为引教日日奉翁来，它不在不同的品种会依照时序来开放，来吸引我这个啊，我这个啊，陆放翁，我这个人天天都来。哎呀，写得真好，我已经练了四首，这个五首里面练了四首，陆游的咏梅花的梅花绝句。他写的真的不少，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自半晌。今日溪头还小影，冷关不尽看梅花，还是在看梅花啊。就说每天怎么哦，看不尽的梅花，连怎么在题诗的时候，我喝醉酒了要题诗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写的字怎么样啊？写的歪歪扭扭的，怎么？一方面是醉酒，一方面怎么样？是醉在梅花中，连题诗都是半写的。现在怎么到溪头这个地方怎么样？溪边我还是喝着小酒，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梅花，梅花太迷人了，太吸引人了。你看我讲了多少首那个陆游所写的梅花，而且每一首都是写得那么的动人啊，写得陆游都沉醉在里面。宋朝的杨万里有没有写梅花？有，他写的是南斋的，他的这个房子书斋里面的梅花。朝来早起挂南窗，要看梅花似小庄，两树相挨前后发，老夫一月不烧香。我看梅花看到什么？不用烧香，为什么？因为梅花开的时候怎么？哦，到处都是梅花的香气，梅花已经有清香有香气了，我根本不必再烧香。香有香气，那我现在不必烧了。为什么？老夫一月不烧香，为什么？因为要看梅花似小庄。我看梅花，一大早我就看，整天看，到处都是树，一棵挨着一棵的梅树。所以它香气飘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月都不用烧香了。老夫一月不烧香，这是杨万里的啊，宋朝杨万里。他还写另外一首，也是山间幽步不生齐，正是深寒浅木时。好，后面两句也是很有名的。一树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他写的这个啊，梅花比较特殊。我这个啊，到山间里面啊，这个啊，去散步，哦，结果奇景处处。走到那个啊黄昏的时候，哦，天有点冷了，哦，结果发现怎么样啊？一树梅花开一朵。啊，有一啊，这个整个树的梅花啊，有一朵特别的，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恼人偏在最高枝。哇，这个梅花长得特别高大。结果它开在哪里？开在那个枝头的最高处。所以我要赏它，可能要抬起头来啊。啊，一树梅花开一朵，
那一朵特别的梅花怎么样啊？

恼人偏在最高枝，这是杨万里。宋朝另外一个戴复古，他写山中见梅，踏破西边一径台，好山好竹少人来，有梅花处习无酒，山秀清香当一杯。把梅花当成好酒来欣赏，你看他多爱梅花，他在山中看到梅花，所以题目就是山中见梅，踏破路西边一径台啊，西边什么我走遍啊，连那个什么有这那个小路上面的那生的那个苔藓啊，我都踏过了，都踏遍了。这里好山好竹很少人过来，很人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好美丽的山，美好的竹子。哎，怎么少这个少见人来，人影稀疏。可是怎么样啊，有梅花处习无酒。哦，现在我看到梅花了，可惜没有酒。不太可能说每一个人什么随身都携带一壶酒，除非你有意了。那他当然没有带酒，他说有梅花处习无酒。没有酒没关系，为什么？山秀清香当一杯。啊，我的这个嗅着那个梅花的香气，啊，再三的这个嗅着梅花的香气，可以当一杯酒来喝，就以梅花的清香当酒，有酒香，我以梅花香代替酒香来品赏，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有雅趣啊！宋朝人写很多啊。我刚才讲的都是宋朝人，何孟贵啊，一位叫何孟贵，也是宋朝人，他写梅边，梅花旁边啊，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尽向梅边得春信，始知人好是梅花。他把这个梅花怎么样啊？比喻为美人，使之人好，好人美人。江南那个地方怎么样啊？美人的家，你要跟梅花来相比，恐怕你都比不上梅花。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不见得比梅花好哦，你可能比梅花怎么样啊，你的美还比不上梅花。尽向梅花得春信，春天来啦，你到梅花旁边就知道哦，春天的信息，就能够得到春天的信息，使之人好是梅花。人好是梅花，那么的美，好似梅花那么样的清高，就以美人比梅花，以花比美人。元朝的喜珍，在后面一点，元朝的喜珍，月下观梅，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竹外一枝霞也是梅花。黄昏信步前村去，黄昏的时候走到前面的村庄去，香到松林卖酒家。哦，那个梅花香一直到松林深处那个卖酒人家那边，哦，整个什么在梅花香中散步。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黄昏信步，信步就是漫步的，漫步啊，随意的走走，前村去，到前村去，哎呀，整个这个路上，整个这个村庄怎么样啊？香到松林卖酒家，哎呀，真美啊！这是元朝喜珍的《月下观梅》。明朝有一个

叫王志登的，这晚明的时候，湖上梅花的歌啊。

0: 已岸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毅力，梅花开日是新年。哎呀，真有意思。这个虎山这个地方啊，虎山桥外水如烟，那个水的啊，水气什么如烟如雾，已岸湖昏哦，这个啊，下着雨，湖边怎么那个天色已经怎么有点暗了，没有船，没有汽车船的、啊，本来是湖边的嘛，都是有船呐、啊，可是这时候没有船，没有汽车这个啊载客的船，这附近的人家，这里啊的人家怎么无毅力，他们没有日历啊。他们没有算自己的这个日历啊，那怎么看时间呢？哎呀，我们前面讲到有把他当美人的，有把他当高士的，啊，当人这个人格的怎么样？这里连时间都用梅花来算，很有趣吧？他说梅花开处是新年，新年什么时候到呢？梅花开的那一天就是新年。王志登湖上梅花歌，虎山桥外水如烟，已岸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毅力，梅花开处是新年。这个是哦，太多的写梅花的，我们啊，可以说讲了这个非常多的梅花诗，你就可以知道古代诗人写梅花的有多少，写到什么？你看，沉迷在这个梅花当中的。林和靖、林波，沉迷在花中的王冕，沉迷在花中的梅花中的高齐，后来还有很多的陆放翁，也是太多太多。我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连元好而问，连这个啊杨万里。这些有名的诗人都爱梅花，可见梅花受到欢迎的程度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讲了许多的故事，跟梅花有关的故事哦，以及这些文人呢，怎么样呢，借着这个高雅的梅花呢，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情怀，将自己的对于国家社会或者对于这些社会的一些感受哦，写在这样子的跟梅花相关的诗词当中。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Niche Radio 为你所直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再次的来到我们天地为师，我们在空中又可以再次的相聚。上个礼拜呢，我们有讨论到、大家一起分享到就是跟我们这个眼球这个器官有关的一些结构构造的一些知识。那这个眼球啊，它最大的功能其实就是能够把东西给看到，把东西影像给看清楚，让我们的大脑在接收到了这些影像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嘛，哈。那可是我们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其实在看到的这些影像之中，事实上也有所谓的能力的差别啊。就像说我们一些照相机、摄影机，那现在都是数位化，叫数位摄影机、数位照相机。那这些摄影器材，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对于影像构成影像后的这个影像品质的差距。当然啦、你比较好的影像，你能够拍到比较好的细致、好的细致的影像呢，但相对的它的这个价钱也会比较高哈。那这个是商业行为的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哈。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啊，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人的眼睛的眼球啊、在所有的这个生物上面来讲说，来比较的话，我们其实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这个眼睛啊齁的这种视力其实是禽类，尤其是像是老鹰的这个眼睛，像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去形容啊，就是说这个人的眼睛视力很好的时候，我们会形容他的眼睛如同鹰眼一般锐利。那事实上经过了科学的研究后发现，禽类的眼睛他的视觉的视力比起人类的视力，它比人类的视力要来的优越，大概可以优越到5倍左右，从三倍、两倍到5倍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比我比之于人类了哈，它的优秀的程度、强的程度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所以你看啊、哦，我们去辨别一个啊这个眼球这样子的器官，它的优劣，好、啊，从刚刚我们的谈话里面可以了解到，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叫做视力，对不对？那视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禽类的视力比起我们人类眼睛眼球的视力要来的强2到5倍。那这个所谓强是什么意思？那视力又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怎么定义呢？这个视力这个东西在过去的在古代的时候是比较模糊，那但是到了近期的时候，医学上面是有些定义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医学上面啊、哦、所定义的视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让各位了解一下哈、哦。通常视力是可以用测量的，他们叫做测量视力的环，叫做蓝视环。什么叫测量视力的环？就是大家一定小时候啊，或者到眼科医师、眼科医院所去检查视力，或者是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去看一个一个表格，一个表。那这个表呢，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像是英文数字 C 这样子的一个黑底白底黑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那这个 C 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O 型的一个黑字的环，但是会有一个部分它的那个环是缺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环。然而缺掉的这个方向呢不一定啊，然后而且这个环呢有大有小，然后它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你去看看这个环，然后能看到多小的环能够看清楚，用这个来所谓的测量视力。这个环就叫做蓝视环，它的缺口的宽度与视角是相对应的。所谓视角呢，就是从不同的两点发出的光线进入眼球内部交叉所形成的夹角。好，例如呢，如果位在5公尺的前方的 1.5 毫米的缺口对应1/60度一分角的视角，如果在距离5公尺的远处还能够看得到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视环的缺口的话，那它的视力就是 1.0。 如果呢在距离2倍远，就是10公尺处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视力就可以高达 2.0。 倘若非得靠近到将近 2.5 公尺才能够看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表示你的视力只有 0.5。 这个 0.5、 1.0、 2.0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我们测量视力的时候最后都会有一个结果，医师都会跟你讲说，哎呀，你的视力现在是多少，比如你的视力很好是 2.0， 你的视力有点差哦，可能是 1.0 或 1.2 等等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判定跟测量的啊。根据研究的表示，中央窝之光受体间的距离为 0.002 毫米，而这个相当于视角1/120度、哦、这个是对应视力 2.0 的视角。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所谓中央凸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清楚，介绍清楚，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等于是所有视力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一个点。那刚刚他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主要是告诉各位，就是说，如果以视力 2.0 的视角来说的话，好，它的视角的设定哈，叫做1/120度，它是用视力 2.0 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去定义的啦。那这个东西其实意思就是说，讲一个大白话来说，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个角度叫做只有

120分之1度。好，只有120分之1度的话，的意思就是360度嘛，去乘上120分之1，那大家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大概就是3度左右。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视力的一个定义，就是他用数字去做一个辨识、一个分别，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区分。也就是说，当你的视力是在 2.0 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力。好，那但是如果你的视力到 0.5， 那就视力就不太好了，就蛮糟糕的了，可能要做一些医学上面的处理，看能不能挽救你的视力。刚刚讲到这个禽类的视力比我们人类要强2倍到5倍，如果用这个来去评判的话，鸟类的视力可以到 5.0， 到从 5.0 到 10.0 都有，我们人类的视力是到不了那么强的程度，所以鸟类比我们的人类的视力要来的强很多。 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数据可以让各位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使用很熟悉但却又不熟悉的这个器官眼球啊，它的一些能力、它的一些范围、它的一些限制。好，我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我们的眼球，我们人类正常就是说是有两个眼球嘛，我们通常都有两个眼球同时在看这个景物，两个眼球呢相加，那我们的视角啊可以达到180度。好，就是两个眼球相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是我们的正前方180度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两个眼球呢互相交叠的部分大概有到120度，那这我们眼球向上大概有60度可以看得到，向下这个角度大概可以看到70度，然后这个向上跟向下的这个角度呢，以中央为基准的话，中央的那30度，好，中央的那30度向上有60度，向下有70度，所以加起来是130度，但是中央的那30度是我们视力最清楚的范围。这个视力最清楚的范围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中央窝，啊，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医学的这个用词上面，或者是一些跟眼睛有关的用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黄斑部，啊，因为在这个一些影就是一些检查啦，哈，来看。去看眼睛的部分，眼底的部分的检查来看，那个中央窝它所呈现的呢是一个像是一个黄色的斑点一般，所以叫做黄斑部啊。我们的眼球的整个眼底的部分就是视网膜，而视网膜上面有视神经，就是不是视神经啊，是视觉细胞。这个视觉细胞它就像是照相机啊、摄影机的这种感光元件一样，它可以把光的东西感应后转换成电能、电讯号，然后这个电讯号再有秩序的传递到脑部，让脑部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经过处理，能够成为看到影像的依据。而我们的视网膜虽然它遍布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受光的视神经，但是呢真正对于光的感受最灵敏的部分只有它中间最就是正中间的那一个黄斑部，好，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中央窝，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如果这样出来对应出来的话，差不多我们的视角是差不多是30度，好，这个并不大。然后呢一般的物体呢对焦呢只有在小，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中央窝内去成像。好，这个这个中央窝的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点，它就是在我们的眼底的正中央，它有一个向内凹进去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你可以把它看成像是一个路面的一个坑洞就对了，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坑洞，非常小。那是往内凹的，好，往内凹的，不是向外凸出来哦。

叫中央窝，或者叫有人叫做中央凸。虽然叫中央凸，但它事实上是往内凹进去的哈。那这个往内凹的这个范围，事实上直径是非常小的。好，那这个直径，我们刚刚说了，刚刚在这个中央窝的这个范围，就是连这个凹进去的小洞，跟它周围的范围，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到很清楚看得到东西的这个范围是视角是30度左右，但是真正能够把东西看到很清楚，能够辨别它的细节，就的部分是在中央窝的那个部分。好，中央窝以外的部分是属于可以看得到东西，可以识别东西，但是不见得能够看清楚它的细节。而那个中央窝的那个小点、小洞、小凹洞，你经过这个光学对应出去的时候，这个中间我们可以对应出去之后的那个视角啊，大概只有2度。好，所以大概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可以看得到的上面是60度，下面是70度，但是大概比较有效的范围只有中间30度。然后中间30度的中间的2度，最中间的2度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把东西看清楚、辨识清楚、看清晰的部分。所以各位朋友很特别，对不对？这个概念跟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就很不一样啊。我们以前以为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底片一样，好，就像是 CCD 一样，是一个受光体。那底片跟 CCD 它们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元件或受光受体是很均匀的分布的。但是我们就很想当然耳的认为说，我们的视网膜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整片的都很均匀的能够受光，然后成影在我们这一整片的视网膜上？其实不是哦，真正能够呈现出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换个话讲，就是我们真的能把东西看到清楚、识别细节，然后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其实真正的成像范围只有那中央凸的那一点点，就是所谓的黄斑部，而对应出来的我们的视角大概差不多只有2度。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得到，但是呢，它就像是一个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这个视觉辨识程度越差。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很难辨识清楚它的内容。好，所以说我们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感光受体，事实上是属于以中央凸为中心点向外扩张的一个放射型的一个渐层渐落的一个情况。这个跟我们以前想当然而的以为是均匀的一个视网膜状态，这个是这个想当然而是不对的。哈哈，好，做的很均匀的这种受光现象跟效果，那是人做出来的，像照相机啦或者摄影机这样子的器材才是。但是事实上，上帝所创造我们这些生物，包括人类，包括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或其他的动物，我们这样子的视神经，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后面受体的这个视网膜的部分，它的接受这个光成影的清楚的这个程度，并不是整片的视网膜哟，是只有那个中间凸为主，那个是最强的、最清楚的。但是往外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以我们人来说，我们真正能够看得清楚、能够辨识细节的部分，只有从以中央为主的大概2度左右的视角。这很挑战哈，能够会这应该会颠覆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但是这却是事实哦。好，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卖个关子，让大家去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为各位解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哦、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呢在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球啊、哦、它的这个能够看清楚物体，看清楚影像的范围，其实真正能够辨识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中间的两度啊。那这跟我们以前所以为，想当然的以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创造发明这些所谓的这些摄影器材或者照相器材的时候，我们的受光体都是一个面嘛，好，然后它当然这个面有大有小，但是这个面上面呢都是很均匀的分布这些受光的受体，所以我们就很想当然而说应该也是这样，其实不是哦。好，就是说我们人类好的就是生物的这个眼球啊，好，这种它的受光体呢虽然跟照相机摄影机是有同样的这个意义的，但是呢它的受光方式是不同的，它不是整片的视网膜都是非常均匀的受光的受体哦，不是，它是在正中间的网，就是视网膜的网底的正中间，就是我指的是人类的眼球，在正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

的向外，就是向后面凹进去的一个凸点，这个凸点叫做中央凸，或者就是中央小窝，有些人这么说。那有一个名字大家听得比较清楚，比较常常听过的，比较熟悉的那个就叫做黄斑部。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小小的一点点而已，但这个点上面的视神经却是所有视网膜里面最多最多最多的，而且它的多到的程度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啊，这个物体跟看清晰 物件的内容，可以辨识，很清晰辨识内容，不只是说有看到一些看到东西，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辨识它的内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视角呢只有大概两度左右，那从这个两度往外大概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央凸黄斑部再往外面扩大一点，它的这个晕开来一点它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啊，向外的晕开的一个范围，它越往外就像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受光能力就越弱。那在整个人类的视力来说，大概视角大概在30度左右是一个我们还能够看清楚能够辨识，但是不一定能够辨识的非常清楚哦。能够辨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中间两度，那30度左右呢是还可以接受的。那在最往越往外就是我可以看得到东西，知道有物件，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的看清楚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跟我们在这个视网膜上面所分布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视觉细胞有关。我们人类能够看清楚这个影像跟色彩，主要是因为有两种细胞，一种细胞叫做视杆细胞，杆呢就是像那个杆子的杆，好，因为这个细胞它的外形就像是个杆子，好像是一个长的细长型的这个圆柱形，像一个杆子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做视杆细胞。这个是感觉这个明暗的，它是这个视觉细胞是感觉亮度的。而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哦，锥就是圆锥体的锥，顾名思义，这个细胞呢，它就是细长型的圆锥体，尤其是在后段的时候是圆锥体，它在前段还比较像是杆细胞杆子一样，但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锥子一样。而这个细胞主要就是感受色彩的，主要是用来感受色彩所用的啊。那这样子的这两个，我们都通称它叫做视杆细胞，就是它是一个杆，它能够接受这个感受到光，啊，在这它能够感受到光的存在，并且把光转换成电能，然后电能呢，再经由神经视神经传到脑。由脑把这些视讯号，好，这些视觉的电讯号经过处理之后就变成看到的影像。而这些所谓的视神经呢，这些所谓的视细胞呢的多跟寡，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你的视力是有多强，你可以到达多少的视力点。你的视细胞越多，这种受光的视细胞越多，你就能够你就像是说我们说电视萤幕它的这个或者是电脑萤幕啊，它的解析度是几乘几，有没有？我们的视细胞越多，它那个几乘几那个数值就越高，也就是它的解析度，也就是说它的解析度会越强。那解析度越强越高，你看清楚东西的部分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啊。对不对？好，以对应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形，一般生活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大家以前可以了解到，萤幕呢，在最早的时候是那种 CRT 萤幕，好，就是玻璃的，然后后来变成 LED 或 LCD， 然后现在都是这种 LCD 了哈。那以前在电视上CRT 的这个萤幕呢，那其实它的这个解析度很低，大概只有300多乘400多吧，

后来呢就进步到了这个HD 好 16:9， 那是 HD 的话起码就是720开始算，后来又变成 Full HD 好 1024×768， 然后现在要变 4K 1980×1024， 然后听说它还要继续往 8K 发展，哇真是不可想象。那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大家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印象，就是说它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之后，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到在荧幕上所呈现出来的物体的细致的程度好就越来越细致了。那我们的眼睛其实跟那个是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睛的眼底啊，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个能够受光感光的这个细胞，它越多就像是我们这个解析度就越高。好，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鸟类啊它的视力比人类的视力要强2倍到5倍。经过研究，它们的视觉感受光的这个视细胞就是比人类要来的多那么多。所以它有这么高的解析度的能力。当然它们是有这个需要啦。它们飞得那么高，它们飞在高空上面嘛。也可能不是高空，但是就是在天空上面飞着。它的距离地面是一段不低的距离，但是他们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地面上的一些猎物，然后他还要能够对准，然后最后还要能够猎食，像老鹰对不对？那你他飞在天上，他要看清楚地上的老鼠啊或者是兔子，然后要用这个很高超的这个狩猎技巧啊把他们抓住，他首先就要能够看清楚，所以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视力，他才能够做达到这样子的能力，他才能够生存。那我们的人，我们人类就没有像这个老鹰啊或禽类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视力就在我们的造物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跟创造禽类的时候，在视力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眼底就是网视网膜上面的这个细胞视细胞，它的多寡就直接的影响到所谓的解析度。好，我们的这个视细胞啊，大概人类它的刚刚讲到的视感细胞，正常来说大约是有1亿2000万个，然后视锥细胞大概有600到700万个，都这是指一颗眼球。好，一颗我们从一颗眼球来说。那刚刚讲到的所谓的1亿2000万个细胞，换算一下是比那个是比这个所谓的4K 细胞还要多 大家可以回去可以乘一下1980×1024，会比我们这1亿2000多万这个数字还小一点。所以我们人类的眼睛其实它的解析度算是非常高的啦，当然比不上这个老鹰禽类，但是呢它的解析度也算是很高的了，我们从荧幕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这个视神经啊，视细胞，这个视感细胞呢，主要是在分辨的是感受的是亮度，它不感受这个彩度，就是色彩。色彩的部分是交给视锥细胞，而视锥细胞比起视神经，是视感细胞呢，比起来它是比较少的，它只有600到700万个。好，那在这样子就够用了啦，他感觉视觉，然后再用亮度去综合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像，像目前我们人类的眼球是这么设计的。那视锥神经细胞呢，它在感受色彩的时候，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它需要一定的亮度。当亮度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视锥细胞呢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色彩了。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好，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把灯关起来了，好，就很暗嘛，好，要睡觉。那我刚关灯的时候，你一片漆黑看不清楚，好，可是呢你如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平静了一阵子之后呢，你会发觉说我渐渐可以看得到东西了。我的眼睛适应了，对不对？我的眼睛适应了以后呢，我渐渐可以看得到物体了。可以，虽然不是像有灯的情况下那么清楚，

但是我一定可以看得到有 物体有物件，然后我如果要在黑暗中行走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看得到这些东西，只是没有办法像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大家如果有愿意再多细心的去关心的话，你会发觉在黑暗之中，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看的能够看清楚物件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跟平常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我看到的东西，它的外形是一样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颜色却不一样，它像很像好像颜色被抽掉了，它变成是黑白的一样。在光线非常不充足灰暗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得到东西却看不出它的颜色，看不出它的色彩，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视觉的视锥细胞必须要有一定的亮度，它才会起得了受光的作用。当亮度不足的时候，它是不起这个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影像，却看不到色彩。而我们的视感细胞，好，它是感受亮度的。它呢，在微亮度的情况之下，它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因此，亮度低很低的情况之下，它仍然能够看得到东西。但是呢，我们的主攻色彩的细胞视锥神经去看不到，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类似像是黑白一样的一个影像。好，而且呢，我们这个视感神经啊，好，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神经，视感细胞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细胞呢，它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当我们从正常亮度一下子变成低亮度，甚至很低的亮度的情况之下，视感细胞要能够运作，要能够看到东西，需要有一段时间给它，去它让这段时间让视感神经里面的有一些物质能够被补充足够了之后，这些物质就能够接受到这些光的影像，然后光的这些就能够接受到光子，然后就能够产生影像，但中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当我把灯光关掉的那一瞬间，我是看不到东西的，是很暗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安静一下之后，哎，我可以看得到东西了。虽然看不到色彩，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它的形象、它的外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视感细胞神经，它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累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在它细胞内可以去感受光子的一些物质。当这些物质累积够了以后，好，生产出来够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影像了。好，所以各位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些经验，好，这些经验其实都对应的跟我们的一些，我们现在刚刚好跟各位所讲的这些经过研究后发现出来的这些知识是吻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先再听一首音乐，好，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说我们的这些感光的这些细胞哈，它到底是，尤其是色彩的部分，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色彩缤纷的彩色世界？我们听一首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所制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我们能够我们的眼球能够看到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有两种细胞，一个是亮度的细胞，感受亮度的细胞，它叫做视感细胞，而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它是感受彩度的，就是彩色的。那这个彩色细胞它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美丽的彩色世界呢？我们的这个视锥细胞，感受彩度的这个视锥细胞呢，它总共有三种它总共有三种细胞。我们看到这种缤纷的彩色世界，人类呢究竟能辨别多少的颜色呢？如果同

同时考虑所谓的摄像、彩度、明度的话，我们据称啊，我们最多大概可以辨识的数，大概我们最多可识别数百万色。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的颜色可以有大概数百万色这样子的一个范围。而这个色就是颜色的色，色觉呢是位在网膜的三种视锥细胞运作所产生的。我刚刚讲啦，才刚刚我们就讲，我们有三种视觉细胞哈。大家如果学过光学的话，应该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光这个东西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分析出光所造成的这个颜色，可以分析出三个三原色，叫做分别就是 R、G、B。R 就是红色 ，G 就是绿色 ，B 就是蓝色。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颜色，就是由这三个三原色它的程度的不同综合出来出现的各种的颜色。好，那我们人在这种各种的颜色里面能够识别的，大概就是数百万种的颜色这样子。而能够识别就靠着我们的视网膜里面有三种视锥神经。好，这三种视锥神经呢，也跟所谓的三原色很接近哦。哦，它的这个它能够识别的这种颜色，其实它就跟这个三原色很接近。三原色因为各个原色它的强度不同，然后综合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而视觉的细胞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有三种，然后去等于是去识别这三种不同的三原色的强度，然后变成电讯号综合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我们的大脑再去把这些电讯号经过编译啊，或者是那个计算啊，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视觉细胞是跟我们在物理上面所发现这个现象是非常吻合的哦。好，它没有它的感觉彩色的细胞，它并没有到四种啊，也没到五种啊，它就是三种，跟我们光的原色三原色是相吻合的。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啊，这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个器官哈，这个生物创造生物各种生物，他都是有按照他自己的这一套法则在运作的，不是乱弄的哈。那我们的这种视觉细胞在视网膜上面的这种三种视锥细胞呢，他们分别就称为红色，有没有 RGB 红色的红视锥细胞跟绿视锥细胞与蓝视锥细胞，也就是这三种细胞它分别去感受这三原色。这三种的视锥细胞呢，它所接受到的光波范围并不相同，它们就是利用这个接受光波的范围的不同去感受所谓的这三原色，很厉害啊。然后根据进入啊眼球之中的光波波长跟它的强度的组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颜色会有差异。三种视锥细胞它所接收的波长分别大概从400奈米一直到700奈米，而一个奈米呢大概是100万分之1毫米左右的范围，而人类啊的辨识能力在490奈米附近，也就是说从蓝色一直到绿色左右，和这个是蓝色到绿色左右大概是490奈米附近，跟590奈米附近就是黄色到橙色的附近。好，这个部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部分它的辨识能力是最强的最高的。好，就算是有一奈米的差距的这种颜色它也分辨得出来。你看等一下，这很厉害的哈。那我们大概可以看的可以做一个分析啦。好，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红色大概是7奈米嘛，一直到蓝色大概是400奈米嘛。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三个颜色的视锥神经，红色视锥神经、绿色视锥神经跟蓝色视锥神经，差不多他们的就是对于感受这个颜色的强度就是落在所谓的590奈米跟534奈米跟420奈米左右。这个差不多就是所谓的橙黄色跟绿色跟黄紫色，讲错蓝紫色

很就是它很接近所谓的 RGB 三原色，因此呢它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在脑袋里面，在不是在那个眼球里面把三原色经过分析分解，然后变成电讯号，电讯号呢再重新组合，在脑袋里面重新组合计算，然后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多厉害，我们的眼球可以分析光的三原色，然后把它变成电讯号的强度，然后重新经过计算跟组合，利用电讯号的计算跟组合，然后形成了影像的这种感觉。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的这个视讯器材啊，原本是照相机嘛，照相机，然后它的受光体是用化学物质底片，然后在底面上乘以，然后再经过光学的方式去照出这个照片，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最近这十年十五年发展成了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有没有？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之后呢，就很接近像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所处理的这种对于光、对于影像、对于彩度的处理的模式。所以各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人类的这些发展其实都还真的一步一步的，都很多方面都依循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步骤跟方法。人类的进步其实好像也都跟随着这个脚步，都很一致化，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眼球在很早以前，在人类出现之前，在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依循了这些法则，这些物理法则被创造出来。那人类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之后的发展，渐渐发展出一些人类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一些知识，但是这些东西却跟着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些法则是吻合的。所以各位我自己是觉得，在多去了解了这些部分的知识之后，我们发觉说其实我们人类啊，常常并不是去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去发现一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经过融合之后，可能有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发明出来所谓的新的东西，它所依据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这个物理原则、化学原则，这些其实就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很有意思。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我是觉得我们人类不需要太觉得自己好像多么的优秀，多么的不得了，能够发展出或发明出这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或很科学性的东西，或者是很高端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人类被创造出来之初，它就已经在被上帝所应用了。那，我们人类想到这一点，还是最好能够谦卑一点是比较好。我们并没有真的创造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超过上帝的这些范围之外，其实没有的。很有意思啊，好，我在这个地方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光的细胞，视锥细胞跟视杆细胞，它把光讯号变成了电讯号，然后传递到大脑去，变成影像讯号传到大脑去。但是这个中间，还有另外的细胞在做一些影像的处理，而且直接就在网膜上面，而且这些细胞是跟这个受光细胞是相连的。也就是说，受光细胞在感受了光之后转换成电讯号之后，并没有直接的就把这个讯号往大脑里面去送，在网路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细胞在做影像的处理，在光变成电讯号之后做了一些影像优化的处理。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亮度太亮，它会把你稍微调整低一点，它的彩度不适当，它会把你调整到适合。那这些的细胞它都存在网膜上面，然后它把这些影像经过优化处理之后，才把这些优化处理后的这些视讯号，视觉的这个影像讯号往大脑去送，大脑再收到。

到了这些优化后的讯号之后，然后再做更进一步的处理之后，才产生所谓的视觉感，就是我们看到东西。而这一些优化影像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细胞，它都存在于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所以我们的视网膜除了能够感光，把光变成电讯号之外，它也会，它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还会去做一些讯号的一些处理跟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非常神奇的一些部分。那在这个这些讯号，就是眼球把这些光变成了电子讯号，并且优化之后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脑之后，大脑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这些视讯的这些讯号，电讯号经过再处理之后，就让我们有看到影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探讨的就是说，那我们的眼睛呢，是不是会，就是我们的眼睛经过了我们大一个人的平均寿命现在越来越高了，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眼睛到了大概25岁到30岁之后，它就开始停止生长了。它就开始朝衰老衰弱的方向去渐渐的去逼近。你年纪越大，它我们的眼球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衰老的疾病出现。当然这个现象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看不清楚影像，或者是眼睛出的状况，是很让我们在生活上面都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影响很大。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就是我们的眼睛到底会出现哪些疾病，我们的眼睛到底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我们人类到了30岁之后，到了30岁之后，眼睛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去了解它，那我们要去知道它，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的年纪可能还没到那么大的岁数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多做一些预防或多做一些保养。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时间已经又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会再跟各位探讨，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这个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哪些疾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现象是什么，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善吗，或者是能够，如果是疾病它能够治愈吗？那有些的眼睛的疾病，它如果是不能治愈的，那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那这些病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下一次的天地为师一起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探讨。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够再说了。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有美好的生活，都能够有明亮的眼睛。那在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眼睛会产生哪些的问题和疾病。

0: 山人。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2: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刚才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这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
2: 了，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敲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可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
1: 可是万一他是

0: 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1: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
2: 嗯，
1: 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
2: 嗯，
1: 贪污
0: 啊，对了，那
1: 对不对？
0: 那当然，
1: 我是讲这些。
0: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1: 啊，那是道德性的，
0: 就是啊。
1: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
2: 嗯。
1: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
2: 嗯、
1: 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2: 对、嗯、对。
1: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
2: 嗯、
1: 对不对？这没好处的。
2: 嗯，
1: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
2: 嗯、
1: 要协商的，
2: 嗯，
1: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
2: 嗯、
1: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0: 是啊，
1: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0: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0: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1: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2: 嗯，
1: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2: 嗯，
1: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0: 好的基因，
1: 对啊，
0: 我输你了，
1: 这很重要、啊，
0: 讲到基因去了。
1: 对不对？
0: 哎、
1: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2: 嗯，
1: 非常严格的，
0: 对，
1: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0: 太师吧？
1: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2: 嗯，
1: 哎，有一个官位的，
2: 嗯，
1: 太傅好像是、
2: 嗯、
1: 太子太傅、
2: 嗯，
1: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0: 对，那
1: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
2: 嗯，
1: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0: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1: 朝代延续啊，
0: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
1: 对
0: 不对？他是一个
1: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2: 嗯、
0: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1: 哎、
0: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1: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2: 嗯，
1: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2: 嗯，
1: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0: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1: 老派，
0: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1: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
2: 嗯，
1: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1: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2: 嗯，
1: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2: 嗯，
1: 老师才来管他，
2: 嗯，
1: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1: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1: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2: 嗯。
1: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2: 嗯、
1: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2: 嗯，
1: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是顽皮的小孩，
0: 对，
1: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1: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1: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1: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0: 是
1: 不是？讲难听一点，
0: 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1: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0: 对，
1: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0: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1: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0: 啊，修齐治平，
1: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的
0: 礼义廉耻，
1: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
2: 嗯、
1: 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2: 嗯，
1: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0: 啊，是吗？
1: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不好、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

0: 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啊嗯、什么
1: 庄
0: 耀宗啊孙运璇、嗯、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嗯、
1: 是的是的确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
0: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
1: 啊，
0: 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呢？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嗯、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
0: 真 的,、
1: 啊、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1: 嗯嗯、
0: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义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这、啊、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
1: 好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啊、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跟眼睛前面一片黑人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0: 那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1: 嗯、
0: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
1: 嗯、
0: 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对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也不必了、嗯、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嗯、不要用英文、嗯、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
1: 嗯、
0: 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1: 嗯、
0: 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
1: 嗯
0: 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廉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的问题啊、嗯、那你去问我去问千平你用中文去问、嗯、不要用英文去问
1: 嗯
0: 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
0: 哎，
1: 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哦。我们现在人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
1: 嗯，
0: 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1: 嗯。
0: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嗯、而且很中肯
1: 嗯
0: 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
1: 嗯、
0: 你试试看
1: 嗯
0: 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
0: 是大数据啊
1: 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 solution
1: 嗯
0: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 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
1: 嗯
0: 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
1: 嗯
0: 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是很有趣的哎你不要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了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却销声匿迹的女歌手。大家还记得吗？哇，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些歌曲真的好怀念哦，然后听起来也挺疗愈的。那因为做了两集，一集是消失，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男歌手。再来是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女歌手，这就让我想到，诶，有一些大合唱的歌曲我也觉得很怀念，诶，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跟我同样的感觉。大合唱的歌曲因为很难得嘛，很少能够把那么多就是红极一时的或者是一时之选的歌手一起集合在一起来唱一首歌曲，然后他们可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方向，为了呼吁或者是为了宣导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蛮有趣的一种创作跟一种制作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红极一时的大合唱歌曲。第一首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9年的1月1号就是开头的第一天哦，就推出的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这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吗？对，就是宝丽金。宝丽金唯一可以称得上代表公司大合唱的一个主题曲。它呢，这首歌曲足以媲美滚石当时的《快乐天堂》，飞碟有一首大合唱叫《飞向未来》，它的精神代表作。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宝丽金推出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是有点是公司形象歌曲，就像《快乐天堂》，只是《快乐天堂》当时有，我们等一会儿会介绍，当时有搭上了一个重要的时事。那么《飞向未来》也是飞碟，他在这个做他的飞碟形象的歌曲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就是飞碟旗下的歌手大合唱的一首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哦，可以说是群星荟萃，实力超凡。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台港两边的超级巨星在宝丽金公司里面。譬如说谁呢？譬如说天王谭咏麟，哥哥张国荣，实力派歌手谁呢？大家香港大家公认最大最高的实力派歌手就是张学友，还有 Beyond 草蜢达明一派，张浩哲、何家劲、金素梅，现在已经是立委了，伯安妮、黄雅敏，也就是这个邝明杰、城市少女等等哦，这些呢都是当时宝丽金的一时之选。那么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忘记达明一派了，或许以后我们可以来聊聊他。那更有谁呢？大家这个应该这几个人你不会忘记哈，就是譬如说童安格、周志平这两个创作高手也加入宝丽金哈，使得宝丽金唱片公司人才济济，声名远扬。所以宝丽金在当时哦，80年代末跟90年代初是可以说是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么宝丽金呢，联合植物人、智障儿童以及颜面伤残等等这些团体来举行一个募款的活动，那么把爱心化成具体的行动，要和每一个拥有一颗炙热的心的人做一个永远的朋友，这就是这张专辑的主轴啊，这张专辑的主题。所以呢，宝丽金他除了推出这首歌曲是宝丽金的一个形象歌曲之外，他还是结合了非常多的公益哦，来做一个劝募的活动，然后就告诉你们说，这每一颗炙热的心都是你永远的朋友。所以呢，这张整张专辑的歌曲制作可以说非常的精良，可听性很强，尤其是二十多

位歌手合唱的主打歌《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更是词意真切，意义深远，可以说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那么专辑的方案是由知名的音乐人何启宏执笔的，而何启宏老师写了很多词曲，大家在我们上一个礼拜所介绍的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洪雅威的《这样爱你错了吗》，就是出自何启宏老师之笔，他可以说是妙笔生花，不但把朋友的定义解释得十分的透彻，而且还把宝丽金新朋友的介绍做得十分详尽。所谓新朋友介绍，像类似我们刚提到的伯安妮啊，就是等于是他们新兴的歌手嘛。那何家劲以前是演戏不唱歌的，所以他们也趁着这首歌曲不但做了公益活动啊，然后也替自己的这个唱片公司打出了一首形象之歌哦，然后除了这个老歌手，还可以带中生代新生代的歌手出来亮相，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啦。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毕业季的时候，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录了一张专辑，自己录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朋友相关的歌曲，就在毕业之前全班大家一起唱，录成一个卡带，然后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在出唱片这样子，当中呢就有收录这首《永远的朋友》，我们全班一起来唱这首二十几位歌手大合唱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顾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真的很好听哦。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这个永远的朋友里面，这个一起大合唱的歌手真的有很多哦。然后包括草蜢啊这些，那有一些可能是香港的歌手，大家不见得那么熟悉或这么认得。哇，我真的现在听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好怀念，好怀念哦。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回顾的是有一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旋律啊会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就是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这首歌，它的歌词写的实在太耳熟能详了，是由陈嘉丽填词，翁孝良谱曲，然后由涂慧源来编曲，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些流行歌曲上面常看到的老师的名字哦。的这首歌叫做《把爱找回来》，大家还有印象吗？把爱找回来，把爱找回来，就这首歌，你不觉得这个副歌你就是这辈子不会忘记的旋律这样子，歌真的写得很好。这是1988年的一首合唱曲，这首歌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大合唱，它都是有公益诉求，都是有公益目的的，它要不然就是为了倡议某一件事情，要不然就是为了帮助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族群的人。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是1988年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一首歌曲。失学少年就是辍学生、中辍生这一些哦，然后希望呢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这个回到学校，然后去读他们该读的书，不要误入歧途了。那么这首歌曲《把爱找回来》就是特别为这些人所写的。那《把爱找回来》演唱的歌手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一片歌手，也不是被遗忘的歌手，都是当时歌坛上的一时之选实力派歌手。譬如说谁呢？叶欢、余台烟。余台烟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就是化妆舞会，唱化妆舞会的余台烟，还有蓝心湄，现在是已经是教主级的了。近铁章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他是民歌时代的歌手。那么徐锦纯，唱玫瑰人生的徐锦纯。李逵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太记得这个人。还有谁呢？殷正阳现在都在这个主持节目，他比较少唱歌，只在他主持的节目里面唱歌，但是他以前的歌声就是大家都说可以媲美费玉清的那一种。那还有谁呢？黄淑俊、庾澄庆、郑怡、齐豫、范怡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跟张清芳一起

合唱过这些日子以来，这是属于中低音的音频的一个女歌手。然后姜育恒，我这个我之前介绍过，那么张雨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李丽芬有没有？因为蜂蜜柠檬他又重新的红过一次的那一位李丽芬。那么杨海威，我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有介绍过他跟周秉钧一起合唱了第一支舞的杨海威，还有前几集所介绍的屈佑良，罗时丰，就是为感冒药广告的罗时丰，还有我的偶像周华健，以及已经过世了把明如果还有明天留给我们思考的薛岳。你说这是不是都是当时一时之选的歌手，都非常的大咖哦？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把爱找回来》，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把爱找回来》。

从1988年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觉得啊、哦，非常的好听呢？这首《把爱找回来》就完全不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了，是跨了非常多不同唱片公司的歌手，大家一起为了公益而唱。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回忆的这首歌曲，它很特别哦，因为它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特定的这个目标而做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很多人或许已经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在这首歌我还完全还记得嘛，所以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放言这个媒体，他有一个资深编辑廖明杰，他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一点也不想要再另外去说他，我就用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这个说明这首歌《美就是心中有爱》它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哦，是一个时期的口号。是什么样的口号呢？它是起源于台湾的选美历史事件。对，这首歌就如其名，它就是为了选美而写的。在1950年代的初期，国际上已经出现世界小姐啊、环球小姐这些选美的竞赛。在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迁台不久，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仍然是比较艰困的，每天为了生计打拼都来不及了，还怎么会去担心这些什么选美啊这些事情。那么加上当时的民风很保守，所以国际选美活动泳装展示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公开场合出现，因此从来没有动念过要引进或者是参与选美竞赛。在1958年的时候，世界小姐选美为了要让比较保守的东方国家可以参赛，决议从此以后在活动中取消泳装这个项目，改为晚礼服来替代，还有运动服来，或者是那种本国的服装，譬如说以现在来说类似啊，像原住民服装这种很有特色的本地服装。那这个举动呢，就让台湾的参赛出现了一丝曙光。隔年选美会负责人就找上当时的所谓大华晚报，现在已经没有了，商谈台湾区的选拔。舆论也普遍认为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能够露脸，能够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提高能见度，一切就这么水到渠成。内政部也予以核准，首届的中国小姐就于1960年4月30日开始举办，掀起此后四年的选美热。所以选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58年。那么中国小姐她成为国民外交的一个有效的利

起。当时规定报名者必须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18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而且要身家清白、体格健康、容貌秀丽、风度高尚、仪容端庄、谈吐文雅。第一名可以获得赞助商提供当时少见的精品，包括三克拉钻戒啦、雷达表啊、派克金笔，以及晚礼服两套、皮鞋、晨衣、睡衣和赴美参赛的旅费。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早期不是发奖金哦，是发一些就是很精品类的东西哦。那获得第一届中国小姐后冠的是22岁的林静怡，她之后参与世界选美比赛没有获得名次，却在美国侨界刮起旋风，让政府相信选美活动的确是有功效的，而积极的去举办。此后第二、三、四届各选出3名去参加世界三大选美大赛，其中最具知名度的，也就是大家知道后来嫁给谁连战的这个连夫人方瑜小姐。所以这就是这个在那个时候哦很有名的，就连夫人她也是参加选美比赛。那么虽然选美活动的确达到国民外交的目的，但是呢这些佳丽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众的密切关注，有一些绯闻或负面的消息都引起一些抨击哦。加上有几位佳丽嫁入名门、嫁入豪门，让舆论开始出现中国小姐是为高官选媳妇儿所举办的声音啊。哎，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有印象了哦，就是以前有中国小姐就是好像在替这些高官选媳妇儿，所以来举办这个活动，后来就变成主播类，对不对？主播或者一些明星变成替高官选媳妇儿了，然后就有些人嫁入豪门之类的啊，这大家应该开始有印象了。也认为选美在有形无形当中助长了社会的一些奢华奢靡的风气，所以主办单位的财务状况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问题，种种的情况使得行政院在1965年下令停办中国小姐的选美活动。所以选美其实有这么一段历史哦。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呢？到了1987年的时候，高雄选出港都小姐以中国小姐的身份参加国际家乐小姐的选美，拿到3名。就这个事件又让大众重新注意到这个选美活动。当时台湾已经解严了，社会的气氛呢显得比较开放自由了许多，所以民间团体顺势就提出恢复选美活动的提议。加上美国环球小姐公司总裁来台访问，大力鼓吹环球小姐国际赛事在台湾举行，不但会有30分钟主办国的介绍，把台湾的繁荣进步的形象转播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对于观光可以大有帮助，而且可以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来参加，这个让行政院核准了全国性选美活动来恢复举办，政府才宣布解禁，家乐啊、环球啊、世界、国际这世界四大选美公司都马上授权给台湾。除了要举办四大选美的台湾区赛事，家乐和环球小姐也选定台湾为1988年国际赛的比赛地点。一时之间哦，让台湾最热门的活动变成了选美，全台湾的民众也再次陷入了这个选美狂潮之中。这个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个选美的转播哦。那么，可是内政部也担心哦，这么多的选美活动会造成乱象，因此就撮合了《中国时报》、中国电视公司以及唐日荣等主办单位合并环球世界国际小姐77年中华民国小姐的选拔会，共同选出3位中国小姐，分别代表参加3项国际选美。而主办单位希望可以把之前大众对选美只是肤浅的评判外表以及追求虚荣的负面印象来扭转，让选美来变成活泼健康朝气连结在一起，因此想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这时候就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了，因为它本来是一句 slogan， 因为为了要打破这种它不是肤浅，不是那一种追求奢华哦，然后好像拜金的这种形象，它要把变成活泼健康有朝气，

把这样子的三个健康的形象连接在一起，因此就推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作为这一次大会的主题。当时呢还找上了国内流行音乐界的两大山头之一的飞碟唱片。两大山头大家应该知道吧，一个是飞碟嘛，一个是什么，滚石，没错。那么就找上了飞碟唱片来为活动企划一张纪念专辑，来为此造势。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当时是由这个担任飞碟唱片企宣部部长，已经创作出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词，陈乐融来负责。那么还有这个负责这个案子的广告公司文案陈桂芬一起来写词编曲以及作曲，大师陈志远来写曲。飞碟唱片旗下四大天后谁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跟我一起念哦，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是不是超级天后？然后再加上当时的畅销歌手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啊，然后王杰，那个时候王杰才开始推出首张专辑的时候，叶欢，这九大巨星共同来演唱。哦，叶欢也是唱过好多大合唱的歌曲。那有大师的加持，还有这些这个一时之选的歌手来演唱，所以这首歌呢就红了起来哦。歌曲从三月底的初选期间就开始在各大媒体热播，搭上各种大小活动的造势，把大众对三合一选美的期待心理逐渐叠高。当年四月十六号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行决赛的现场，等待最后评分的结果公布之前，九大巨星更是现场现身演唱这首歌曲，创下当天晚上气氛的最高潮。哇，如果大家还记得跟我同年代的话，你就会记得当初是选出了谁。这场选美最后选出了胡翡翠，还记得吗？吴亦宁以及张淑娟。后来张淑娟她去这个开服饰店了，就是做服装了。然后他们分别参加了环球世界国际小姐的国际选拔，这三个人里面我自己觉得气质最佳的就是张淑娟啦。但是因为胡翡翠爆冷门啊，后来竟然变成冠军，让大家对评分的标准跟评分的过程有很多质疑，三个硬被凑合在一起的主办单位之间也有一些纠纷，所以隔年就拆伙不再合作，而各办各的了。所以很可惜，就是那个高峰就只有在这一次，是三大公司联合主办。那么还有就是唐日荣他的形象颇有争议，所以导致后续虽然每年都还是有选美活动举办，但都再也无法像这个1988年一样如此凝聚全台湾人的关注。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曲也仿佛发射到天空的烟火一般，短暂的就这么绽放完绚丽之后呢，就趋于平淡，很少，未来很少再被传唱，只在人们的回忆当中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我是还记得，因为当时实在是太红了哦。这个三大，这个三个选美，这个胡翡翠啊、吴亦宁跟张淑娟，我还记得我跟爸爸妈妈，就是我们都守着电视在看这一次的那个总决赛。美就是心中有爱，在当时也算是红极一时的大合唱，而且是飞碟歌手哦。几大天后跟当时他们一推出就大红大紫的王杰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回味一下哦。美就是心中有爱。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 slogan 那个想的还蛮不错的，大家觉得怎么样？美就是心中有爱，我觉得这句 slogan 真的还想的蛮好的。而这首歌呢，是不是也确实积极正面，而且是由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王杰跟叶欢九大巨星共同演唱。我觉得在当时也好，我觉得到现在啊，我都还觉得真的是一时之选哦，每一个都是实力派歌手。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还蛮好听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呢，是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因为到现在呢，有很多可能学校啊，或是团体啊，企业之间他们办活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会使用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就叫做《快乐天堂》，怎么样？一定没忘吧？这是1986年的时候，由滚石唱片动员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的。其实这首歌就像我刚前面讲，它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还有这个飞碟的《飞向未来》一样，它本

来呢是就是滚石的所谓的形象歌曲，就是等于是滚石唱片，然后他推出了有那么多受欢迎的歌手，然后大家一起来合唱一首歌，然后也让滚石好像有一首代表

形象歌曲之外，就像我说，即便是永远的朋友，虽然是宝丽金的形象歌曲，但是他也搭上了许多公益的列车。那个时候台北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是全台北市民都觉得是一件偌大的工程。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台北市圆山动物园要搬到木栅去了，还记得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小学生而已，只是一个小学生，而且可能是小学四年级左右。然后为了这个台北市圆山动物园的搬迁，滚石请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这个以动物关怀跟环境保护为主轴的歌曲，就是这首《快乐天堂》。它呢将动物跟人的关系拉到最近的距离，告诉我们在动物的世界里跟人一样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现在对动物的权利是很重视的，大家非常爱动物，然后还有很多动保团体，可是在那时候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动物跟人一样，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语言，他们也是会快乐，他们也是会悲伤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欺负动物。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动物一样，我们都在同样一个阳光底下生存着。这个商业色彩浓厚的华语歌曲市场里面，快乐天堂算是很难得的一首跟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主轴的作品了。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在1986年12月31号，也就是1986年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举办了快乐天堂跨年演唱会。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所谓的中华体育馆应该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就是环亚，以前的环亚百货的斜对面吧。然后呢，他举行了跨年演唱会，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以前没有的哦，就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主持人我还记得是曹启泰，他的主题曲就是《快乐天堂》。《快乐天堂》有谁一起来唱呢？滚石跟刚才飞碟一样，九大巨星嘛，滚石这些也是一时之选，完全是就是第一把交椅。譬如说谁呢？张艾嘉，厉害吧？王心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王心莲？她以前也是唱歌很好听的一位歌手。黄韵玲大家应该很熟悉，陈淑桦虽然现在不在歌坛了，但是呢大家对她的歌还是非常的熟悉，是当时唱出都会女性心声的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声音。还有齐豫、李宗盛、我的偶像周华健、潘越云、钱怀琪我真的不太记得是谁，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季红人我记得他其实很多是做幕后制作啦，郑华娟做了很多作词作曲，唐小诗本人也不记得是谁了，应该就是当时滚石的歌手啦。其实这个就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一样，就是有一些当时非常当红的资深的歌手带着一些滚石的新兴的一些歌手，然后出来共同演唱这首《快乐天堂》。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听《快乐天堂》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会非常的好，会非常的快乐，然后就会想起当时啊，什么大象林旺啊，还有这什么河马啊，都在路上走的，因为他们要搬到木栅动物园，这是要做很多很多准备的，对动物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些体型大的动物。那我都还记得他们在路上好像像游行一样的就从圆山要到木栅去。那有一些动物他们会受惊吓，所以他们是就是不能让大家看见，要把它盖起来的。所以我到现在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而这首歌曲真的好阳光好健康，就是每次让我听了都觉得心情很好。你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快乐天堂》。

是不是很好听？快乐天堂，一个神秘的地方，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真的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开心。最后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家到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人会传唱的一首，应该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首公益歌曲，就是《明天会更好》。它在1985年的时候推出的，这是台湾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它是由台湾的音乐家罗大佑 作曲，罗大佑、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等人共同作词，而陈志远老师来编曲的。由罗大佑、张艾嘉、李寿全出面邀请台湾60位华语歌手共同录唱。天哪，60位华语歌手，所以他也是来自不同唱片公司的哦。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形式，大家还记得吗？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这首歌，那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并且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那么明天会更好邀集的华人歌手跨越不同的地域，不同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的限制，就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他们都没有任何排名的问题，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为了非洲的儿童而唱，那明天会更好当时是等于是呼应 We Are The World 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打破签约的限制，专辑制作单位以明天基金会筹备会的名义邀集台湾当时最知名的唱片公司哦，包括飞碟唱片啊、喜马拉雅音乐啊、新格唱片、歌林、滚石、香橙、宝丽金、点将、科艺百代这些

是不是都是一时之选之选的唱片公司，并且由各家唱片公司来竞标发行权，专辑售出的盈余就由后来标得专辑发行权的蓝与白唱片公司呢捐给中华民国消费者基金文教基金会，就是现在的消基会，为消基会来筹募新台币600万元的基金作为公益之用。所以这是一首纯公益，就是60个哦当时最热门的歌手为了公益而唱的一首歌曲。除了是为了呼应哦这个美国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这个主题，世界和平年的这个主题之外，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要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嘛，但是因为这个发行的时间呢一再延后，错过了1985年的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所以呢好像公益的诉求就变得稍微模糊，有点分歧，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就留下来了嘛。哈，当时台湾唱片市场啊，盗版跟盗录的问题十分的严重，加上曾经有媒体以海盗王国来形容台湾生产各种名牌仿冒品的猖獗的情形。如果你是跟我生在同个年代，你会对这个非常有印象，当时的台湾真的是盗版王国，就是什么都能仿冒就对了，跟现在不一样哦，所以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伤害很大，所以呢这首歌也成为反盗版反盗录反仿冒为其诉求的这个公益歌曲哦。那么这也是许多参加的歌手所强调的主题，也就是要尊重版权啦，可以这么说哦。所以这首歌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不用说哦，现在大家也都还对这首歌非常有印象，甚至很多人哦都还会把它拿出来唱啊，或是作为一些活动啊有正面形象的一些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在参与这个演唱的歌手里面，因为太多人，有60个人，我只跟大家讲几个就是独唱的歌手大家很熟悉，譬如说于天啊、李健富啊、费玉清啊、齐秦啊、苏芮啊、蔡琴啊、潘越云、林慧萍、王芷蕾、陈淑华、金志娟、齐豫、郑怡、江蕙、杨林，这些都是当时非常红遍歌坛的一些一时之选的歌手。大家对于这首歌曲是不是也很怀念哦？它跟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说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台湾版的 We Are The World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我是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相信跟我生长在同样年代的你们也是一样哦。哇，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哦，也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娱乐会陪大家一起来回顾更多更多好听的歌曲。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

花容点睛又和您见面了，亮宁在这儿欢迎您收听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些非常可爱的成语故事。短短的几个字能够让我们呢觉得很多很多事情都这么样简单易学易懂，最主要是很快就能懂了也了解这些意思，真是非常的好，无所不包。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什么呢？今天来听听毛遂自荐啊。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说你自己有本事光是闷在心里是不行的，懂的时候时机对了，真的必须要懂得毛遂自荐，让自己也有出头的时间跟日子。我们来一块听听毛遂自荐是怎么来的。

西元前258年左右，秦国军队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赵王让平原君出使楚国，请求楚王出兵来帮他们解围。平原君临行前要从他门下数千名门客中挑选出20名文武双全的人与他同去。平原君挑来挑去，只选出19名，再也选不出一名他中意的人来了。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毛遂的门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他说：“既然还少一个人，那么算我一个怎么样？”平原君笑着说：“有本事的人就好像锥子放在布袋里，一定会立刻露出尖锋来。你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人说起你有什么突出的才能啊，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毛遂说：“可是这几年来，您从来没有把我像锥子一样放在布袋里呀、啊、要是早把我放在袋子里，那锥尖儿早就露出来了。”平原君见他出言不凡，就准许他一起出发。而到了楚国之后，毛遂果然凭着他的机智与勇敢说服了楚王，于是楚王与平原君签订了出兵援赵的条约，两国立盟的条约，发兵救赵，毛遂自荐他是成功了。

今天我们讲的是毛遂自荐的故事，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当然培养自己的本事是很重要的，可是本事有了之后，没有出头的日子，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该你出头的时候，你就应该显示出自己的本事来，但是不要觉得说我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到那儿那么东藏西躲的，该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出色的成绩表现才对。今天的毛遂自荐故事是讲到平原君赵胜与楚国的春申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名，他们合称战国四公子。当时他们高居相位，招贤纳士，收养了许多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传说他们门下的食客多达数千人，

在这次国家危难之时，平原君在争取楚王支援的同时，又极力争取魏国的援助。他数次诚恳地遣书与魏王及魏公子信陵君，信陵君被赵胜的爱国君感动了，最后窃符救赵，击退了秦国的进攻呢。所以毛遂自荐也比喻自告奋勇或者自我推荐去做某件事。毛遂自荐是重要的，做成功了才更重要，要自告奋勇，就这个同样的意思是在内，而反义词应该就是推三阻四了。我们可以这么样造句，在竞选班干部的班会上，小刚毛遂自荐当了体育股长，哇，果然表现非凡，因为体育方面他是蛮杰出的。好了，今天的毛遂自荐就跟大家一块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成功顺利，后龙点睛，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吉。嗯，哦，有力气的。
0: 对，中午吃完饭比较有力气。
1: 对，真的是年纪大了哈，还没卡没腰哎。
0: 嗯，

0: 以前，
1: 但是我觉得你消化不错
0: 啊，
1: 很快就消化完了，
0: 是吗？
1: 对啊，以我们这个年纪啊，通常吃一下东西大概可以顶蛮长时间。
0: 哦，
1: 但是我发现你消化功能还蛮好的，所以表示你身体还不错，
0: 是吗？
1: 对啊，
0: 我是不太知道到底身体怎样，但是呢，他就马上会反应给你，就让我马上感受到说，当你现在缺少什么样能量的时候，你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就好像有时候就会觉得开始犯困，然后眼睛要不然就是涩涩的，然后要不然就是开始就觉得想睡觉，没力气。对，
1: 我通常都可以顶蛮久的，我就是吃完东西，只要吃一点都可以顶很久。
0: 真的，
1: 对，我很少会觉得很饿，只有在健身房出来才会很饿，是因为有在用力气。假如我没有去健身房，没有动，我就不会饿成这样，不太会饿。对，
0: 是哦，
1: 我是如果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完以后，觉得去健身房拉什么用力呀，然后把力气用完了以后，才会感觉有饿的感觉。通常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消化可能有点不行，年纪大了消化不了。
0: 我们两个分别在讲年纪大了。
1: 对啊，对啊，因为我像看我姐，她她等于69吧，等于她69岁了，可是她，我觉得她消化更差，
0: 因为没有动吧。
1: 他有动啊，他每天都运动啊。
0: 哦，他每天都有运动。
1: 他运动也蛮大的啊，他一早上起来就走路走一两个钟头了。
0: 啊，
1: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吃很少，他吃不了。我就觉得他像上次我们出去玩，他动不动他就不舒服了，就吃了没两样他就不吃了，坐在那边发呆。有时候觉得我说哎，人不吃了，他都吃不下。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可是我看他又精神还可以啊。
0: 嗯。
1: 他就是吃的东西吃不了很多，
0: 现在以前都不知道脾胃这两件事情，都会知道胃，但是不知道脾。
1: 对，但所以我觉得这年纪不会吃反而不好，就是你吃不了东西反而不好，
0: 能吃但是又要能消化。
1: 对对对，要能消化的。
0: 对，然后大部分
1: 而且要能吃还能拉才好。
0: 对，然后
1: 吃了拉不出来更麻烦，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吃喝拉睡这种平常用语啊，原来里面学问很大，而且就是让你的那个身体一条龙，你从嘴巴到胃，然后到消化小肠大肠这样出去，哎，这条路径如果不通畅的话，你马上就会觉得你身体会觉得疲累，要不然就身体就是胀气。
1: 你会觉得他写能吃就是福，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到一个年纪啊，你能吃，有时候我看那个年轻人这样子吃香喝辣的时候，我想说哇真羡慕啊，因为我看他们那一堆那个辣辣的啊，还有什么他都可以吃进去，我就想哇觉得很羡慕。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了，看看也不敢吃，尤其那个辣的，那个上面什么辣油的那个，
0: 对，
1: 根本就不敢吃啊，就是觉得一吃下去肚子会不舒服。
0: 现在比较有节制，年轻的时候不会有节制。
1: 对，现在不是比较有节制，不节制也不行。像我那天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卖那个很好吃的布丁，一个100块。那我其实晚餐吃了，我就想说我先生也不在，我有一个布丁在那边，我想说不然把它吃一吃好，吃下去晚上不能睡觉，因为就胃不舒服，很奇怪，明明就是个布丁也没有什么，可是就胃好像就也不是痛，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就是就
0: 一个就是胀胀的，一个就是
1: 很难受这样子，然后就睡不着，害我晚上都没睡，那个晚上没睡好，就是因为吃了一个布丁。
0: 会啊，吃错东西就会造成身体的
1: 反应。对啊，我就想说晚上我只是，而且我也没吃什么，中午吃了一个便当，吃了半颗，晚上我就把剩下的，我想说啊，剩下就把它热一下吃完好了，那个也很干净。然后再加一个蛋，因为菜已经没多少，饭也有点点，那个肉也有一半，然后就煎个蛋这样补上去，这样吃而已，就吃。

0: 那么少，那个饭大概半碗不到吧，然后再吃个布丁竟然没办法睡觉，竟然胃痛，
1: 所以很多因素不知道是哪一个状况，
0: 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觉得真的不能吃了，不像以前
1: 难怪
0: 那么能吃。
1: 以前有一种人，他是非常、就是非常规律的，他吃的东西，他的那个什么作息都非常规律的。
0: 嗯，
1: 我说的应该就是蒋介石，他的生活是极端的规律，因为是什么原因我知道，因为他的侍卫啊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朋友的爸爸。
0: 嗯，
1: 他的爸爸呢就是跟在他身边，
0: 嗯，
1: 所以呢他的习惯就是跟着他的习惯，
0: 嗯，
1: 就像我现在说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出去旅游你就按照旅游的节奏，
0: 嗯，
1: 按照旅游的那个时间，那你就配合这样的时间，你就开始食衣住行，然后你的那个吃喝拉睡、好像就按照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妈妈很受不了他爸爸，就是如果六点吃饭他一定是六点整，你就不能够慢一分两分或怎么样，他非常的规律，然后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的那个一定的那个量跟一定的东西这样。我想说哇，有人可以这么规律，确实是，
0: 那跟我这个双鱼座的不合。
1: 所以有的人就是像我就是觉得生活一成不变我会觉得很受不了。
0: 对啊，每天都要准时，不是差一分钟也夸张了吧，你可以说大约像我们就说大约几点吃饭大约，但不要说啊，譬如说你习惯六点多吃饭，那你说不要弄到七八点，或者是不要四五点，
1: 我们有时候七点也可能啊。
0: 对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差，人生哪有那么规律的，
1: 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
0: 对，
1: 就像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只好配合那个行业的作息。
0: 嗯，
1: 你军人就是军人的作息，
0: 嗯，
1: 商人就是商人的作息，
0: 嗯，
1: 读书人就读书人的作息，
0: 嗯，
1: 但当然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嘛。
0: 对
1: 啊，也有的人军人虽然作息是这样，
0: 嗯，
1: 啊，但是可能他的身体的适应也不一样。
0: 嗯，
1: 但我就想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有这么有规律，而且这么坚持啊，这么能够维系这样子，
0: 嗯，
1: 我就觉得好佩服啊。
0: 嗯，
1: 这个
0: 觉得
1: 啊，大部分他们都那个，像我那个朋友他爸爸90几岁，
0: 嗯，
1: 就生活就是非常有纪律，结果他妈妈也是90几岁。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么规律可以比较长寿，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哦，对。
0: 可是如果这样子我也不想要那么长寿，太无聊了，每天一定要几点吃饭几点做什么，那
1: 就像你讲的生理时钟啊。
0: 对啊，
1: 你时间到了你自然就那个，然后时间到了你就自然会饿，
0: 对，
1: 哦，然后时间到了你就自然想睡觉了，就像你8点就自然就想睡觉了。
0: 不是，如果我前就是没有睡，像昨天我就8点就睡了，因为我前一天晚上我就有点睡得不好，然后我就觉得昨天就很困，所以我8点就睡了。
1: 反正你的生理时钟就是在那个，
0: 对，哦，
1: 那个上下嘛。
0: 对啊，我6点多一直打呵欠，我就想你太夸张了吧，才6点多。
1: 对啊，
0: 我就没有去睡，但是到7、8点的时候我就想应该可以睡了，所以8点就睡了，一直睡到今天早上4点多。
1: 所以生活的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肌肉是有记忆的嘛，五脏六腑也应该也是有记忆的。
0: 嗯，
1: 哦，你常常吃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那个造成你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的，应该也都有记忆。
0: 嗯嗯，
1: 所以我在想说难怪那种失智症的人什么都生活全部都是乱掉了。
0: 是哦，
1: 对，你看你都什么都没有，那个记忆就不存在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那个规则。
0: 失智的人会，以前我爸爸有点失智的时候，他会一直吃东西，而且但是他们会一直瘦哦，
1: 但是
0: 吃很多会很瘦。
1: 他不知道他
0: 不知道他有吃。
1: 对啊，
0: 他可以把桌上一盒东西都吃光光，然后他还不说他不是他吃的，他说我哪有吃，他不承认，他不记得啊，他不是故意骗
1: 你
0: 的。
1: 证据吗？
0: 外劳说是他吃的。
1: 哦。

0: 聊说阿公吃的，我们就说那整盒都不见了，他谁吃的、啊？他说阿公，然后我们就说阿公吃那个，
1: 会不会外劳吃掉了？
0: 没有，外劳不吃那个东西。
1: 哦，
0: 那个是他们不吃的东西，他就说阿公吃的。然后我们就想，因为我妈妈也说是我爸吃，因为我妈是没有失智，只是脚不好而已。可是他说我没有吃啊，可是那个人说有，外劳两个外劳都说阿公有吃，他一直吃，一直吃。但是他去哪来吃，然后他自己不记得。
1: 对啊，
0: 他不记得他有吃。
1: 所以以前
0: 我公公也不记得，也失智的时候也不记得自己吃的。
1: 所以你看啊，你的身体已经失去的记忆，不是只有说你脑子里面失去的记忆。
0: 而且人很奇怪，到失智的时候你吃再多都不会胖，还会瘦。
1: 不知道跑去哪里。
0: 不知道，他们就瘦了，每一个都会越来越瘦，因为他一直吃也不知道。
1: 所以你
0: 脑子没告诉你吃，你就不知道你有吃了，
1: 所以身体就没有真正在运转、
0: 啊，好奇怪、啊，
1: 也没有消化，也没有吸收，连吸收都忘记了，
0: 也没有吸收。对，
1: 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说，
0: 对啊，好奇怪，
1: 失智人他的消化排泄什么？
0: 以前我爸可以把一篮皮蛋都吃掉，皮蛋哦，
1: 一篮，
0: 就是我有一次，我以前我姐姐叫我买，我就买这样十个还是十一个，我也忘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以后你不要买皮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爸都把它吃掉。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根本不记得，他就是扒开来，然后那个外劳也不敢吃皮蛋了、啊，他就说阿公吃的，我们就说阿公怎么吃啊？他说他就这样扒开来就吃啊，跟吃那个煮蛋一样，
1: 所以他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
1: 没有记忆就没有感觉。
0: 好奇怪，所以后来就我姐姐都不敢，连皮什么都不敢放在桌上，因为她不知道，她走过来就拿来吃，然后浇花都把花浇死，为什么？浇地上都是水，她一直浇，她忘记，她刚刚浇了，她又忘了。
1: 对，
0: 过一会儿她又看到那个浇花器，又拿出来浇，再过一会儿又浇，一直不停的浇。
1: 所以你看，失智所有的记忆不只是脑子里面的记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记忆，
0: 是不是很可怕？
1: 很可怕。我就是前几天就想到说，哎呀，要穿衣服嘛，我自己的、就是要穿一件那个睡衣。然后想说，哎，失智的人连自己穿衣服都会忘了。
0: 对呀、
1: 对不对？很可怕，连穿衣服都会忘了怎么穿衣服。
0: 就是。他就忘，你很少看到人他就会忘记，如果你每天在他身旁他比较不会忘，可是如果是连他最譬如说他自己的他孙子他很喜欢，可是没有经常来，因为不住一起、他都完全忘记。
1: 对，
0: 他忘记那个他孙子叫什么名字，他想不起来、
1: 是
0: 很可怕。
1: 所以难怪现在讲失智这件事情、
0: 就是你不要忘了我。
1: 对啊，对，
0: 哎，人生好、时间多
1: 哎呀，
0: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现在我们如果说怀孕了，往往会问：“哎呀，你想生男生女啊？”或者是“我看你应该是个女孩吧？”或者是“我要小公主，我喜欢女孩。”有的是：“哎呀，赶快生个男孩吧。”因为为了传统上的关系，哎，血脉的关系，要家里传男不传女。可是呢，中医呢，他们能够靠切脉

就判断出你肚子里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觉得相信吗？因为中医呢，诊脉、脉诊，依据脉搏在手指下流动的感觉来揣测病人的身体状况，靠的是三个手指头的触觉感受，非常讲究功夫的。识别脉象的细微差别，对医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传说中医大夫可以通过把脉判断准妈妈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关于这种技术，中国书籍中呢确实有一些记载了，但是也只能存疑待考。不过一般来说，比较资深的中医真的是很快就能判断出来的。在现实中的中医医生对能不能切脉来判断所孕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哎呀，这算掷骰子吧，是男是女总有 50% 的概率准确。这里呢，我们也不讨论它的是真是假的问题，仅仅介绍以前人他们对中医或者是在诊脉方面的观点来说好了。首先，中医学很早就注意到怀孕之后的脉象会有变化，《黄帝内经》称之为手太阴脉动肾，一般认为这句话说的是妊娠时候齿部的脉会变化的滑数滑流利，这种变化一般在妊娠30到40天左右就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所谓的滑数流利呢，这个数是指脉的频率，这频率呢会显得比平常人的脉动要快。那么滑呢，是指形容这个脉来去的时候在手指下感觉的流畅程度，像珠子在磁盘里面滚动一样一滑而过，很流畅的称之为滑。所以以前有人中医比较厉害的，他弄摸一下脉动，哦，有滑脉，就认为他是怀孕了。那么流利和滑的意思大致相同，都形容是脉象给人的感觉是很流畅的。关于切脉判断所怀孕的是男是女，中医学有以下几种观点，说是左极为男，右极为女，聚极为生二子，就是双生了。那么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左手的脉跳得更急促华丽，就是男孩，右手的脉跳得更急促华丽，应该是怀女孩，两手都急速华丽，那么应该是怀有两个孩子，双生。左手辰时为男，右手福大为女，是说如果左手的尺脉轻按的时候感觉不明显，重按才能感觉明显，那么脉象有力的话，显示孕的怀的是男孩。如果右手尺脉轻按就能感觉明显，则宏大有力的话，显示怀的孕是女孩。那么左尺偏大为男，右尺偏大为女，左手的尺脉比较明显，提示就是男孩，右手尺脉比较明显，提示的怀孕是女孩。那么大概呢，都是以男左女右来判断。如果怀的是男孩，从左手的脉象上可以见到端倪；如果怀的是女孩，从右手的脉象上可以发现征兆。所以一般来说呢，有经验的中医是的确可以用切脉就判断你是怀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以后是生男生女或者是双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更简单了，很快就可以从超音波看出来的，不是吗？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啦，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用台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这个对不同的内容好、哦、像我们最近开始的这个台湾小吃介绍齁、哦、这个在大家听了听了有没有觉得我就想要立刻飞来吃齁、哦、疫情解封了就欢迎大家可以来了齁、哦、嘿平常在南部的就来北部或是去东部或是离岛哦，台湾的离岛很漂亮哦，啊、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1: 是啊，
0: 很多离岛呢。
1: 嗯，对呀、啊，
0: 什么从北部开始嘛，马祖、金门、澎湖、小琉球哈、这是西边的、啊，然后东边的还有什么绿岛、
1: 对、啊，
0: 蓝屿、哎，对，
1: 嗯，然后那个迄个什么的
0: 太平岛、那個、还是和平岛。还是宜兰的龟山岛、
1: 对，好，龟山岛，
0: 龟山岛好像比较难，
1: 可以去，
0: 可是它是每天有那个

0: 人数还是什么的登记啦，
1: 对对，嗯，哦，人数的限制，
0: 对，欢迎大家一起去旅游，
1: 对，
0: 嗯，好，啊，今天要讲什么吃的？
1: 啊，对，咱若去到倒位游览哈，咱去到迄个所在，咱就吃迄个所在的特产，
0: 没错。
1: 唔过哦，因为台湾是无介大哈，交通阁遮尼啊发达，
0: 嗯，
1: 啊，所以真济你伫某一个所在的产品，你哎，你伫各所在拢会当吃。
0: 对，尤其现在又有便利商店，
1: 对，
0: 是的。我想要吃澎湖的仙人掌冰，我。台北也吃得到，
1: 有呀，有呀，是安尼吼。啊，不过有真济啊，咱啊，进前啊介绍的迄个点心，亲像蚵仔煎啊、肉粽、碗粿这，差不多你每一个夜市啊，吼，拢食会到，
0: 夜市都吃得到，然后一些那种美食街也有，
1: 对对。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一个，有关是安尼吼，咱伫夜市啊，有哪拢食会到，
0: 嗯。
1: 好，所以哼哼，你就会闻到迄款味
0: 哦。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想会到，好、哦，还是臭豆腐
0: 哦，臭豆腐，臭豆腐。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对臭豆腐的感觉是什么？是又爱又怕呢，还是就很爱没有怕，还是完全不喜欢？就跟榴莲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对，所以啊，那是有一大特别臭豆腐，哦，你狠狠都拢会闻到这个味啊。
0: 臭豆腐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个食物，尤其听说外国人不太喜欢。不太能接受，
1: 有影，
0: 嗯，可是喜欢的就爱上了，
1: 对，所以若有人要问你，啊，臭豆腐是臭还是香？
0: 对，臭的还是香的呢？
1: 对，所以啊，这是真歹讲吼，每一人的感受无同款，所以拍算是会当讲臭香啊，臭香
0: 啊。这也是蛮矛盾的，又臭又香，到底是臭还是香？臭到很香，还是臭到很香是好的，香到很臭就不好了。有人那种香水喷到，
1: 对，有呀，喷个就臭，
0: 都不知道是香还是臭了。但是臭豆腐，应该它是蛮历史悠久的一种食物啦，
1: 对，
0: 可以流传到现在，它应该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是啊。啊，所以这个臭豆腐吼，这不是台湾本产的点心吼，伊原来吼是迄个长沙吼，还是南京吼，大陆遐点心
0: 哦，
1: 对，吼，伫长沙吼，长沙啊，伫南京，因遐的特别的迄个点心
0: 小吃，
1: 对，可能是实在是足特别的，所以慢慢的流传到各地
0: 啊，
1: 对啊，所以即马。啊，就变作
0: 台
1: 湾的点心，
0: 而且臭豆腐好多种吃法哎、
1: 对，
0: 我还看过有特别介绍长毛的臭豆腐，
1: 啊，
0: 因为它不是要发酵吗？
1: 对，
0: 它发酵就是时间过长，或者是不同的酵母好像就有不同的不同的时间点，
1: 对，
0: 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就、因为它很营养，还是说它那个霉菌啊，发酵的霉菌就是会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然后它就变长头发的臭豆腐。
1: 哦，这是有淡薄恐怖了。
0: 愿意尝试的人可以去找来。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大陆的确有。
1: 哦，刚才我唔捌看过，
0: 祖传的。
1: 对，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这臭豆腐哈是原来是豆腐，啊来发酵，
0: 发酵，
1: 对，发酵
0: 发酵，
1: 对，再发酵。哈，啊来制作，啊当然这个发酵的过程了，亲像阿芬所讲的，有的是自然的哈，你那是要自然可以发酵的时阵，你得爱真久的时间，有的甚至爱八个月，
0: 啊
1: 是一冬
0: 哦，
1: 安尼可以自然的发酵，
0: 那就跟那个酱油一样
1: 的，
0: 酱油也是好几百天的，
1: 对对对，啊，所以就是讲有啊，迄个过程较慢，不过那是这尼啊慢哈，实在袂好。

0: 对，维护人客的迄个需要，所以即马就用较科学的办法，就是用迄个发酵迄个细菌，发酵菌，啊，直接落去培养迄个臭卤水，安尼来发酵，啊，这较卫生，啊，时间嘛较短，
1: 所以用科技来发酵，用酵母菌，就可以。有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安全卫生，得到这个臭豆腐
0: 是啊，当然不管是主人呢，还是这个科学的，那味都很重的
1: 重点就是要那个味道
0: 对所以那是一个臭豆腐的工厂，那附近的会站街住在那的人都一定很艰苦的
1: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蛮辛苦的住在臭豆腐工厂附近的人
0: 对
1: okay.
0: 所以刚才也有说到臭豆腐有几个款的吃法
1: 不同的吃法
0: 对所以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下去煎
1: 对用炸的
0: 对，你煎的嘛是有两款，有的是你规块落去煎，煎好才才甲你切开，有的即嘛是甲伊切开，落去煎。
1: 哦，对，有不同的煎炸法。
0: 对，有这两款有的是先切再煎，啊，有的是煎了再切，所以拢无同款，总是煎甲愈酥是愈好食，
1: 外酥内软。
0: 对。
1: 恰恰恰
0: 对爱煎好恰恰安尼是较好食
1: 很好吃
0: 对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普通咧食即个煎的臭豆腐咱拢会配泡菜
1: 对有泡菜
0: 对所以
1: 迄个酸酸甜甜配这个酥炸的
0: 对
1: 臭豆腐
0: 对
1: 很香
0: 所以
1: 绝配
0: 有影有影因为每一大的那个泡菜可能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就不一样的风味对所以这好煎的
1: 各家有各家的配方
0: 对
1: 不同的口味
0: 好这款就是炖的清蒸炖的
1: 清蒸炖的不是用炊
0: 炖甲炊是
1: 不太一样，还是一样，
0: 同款，
1: 哦，一样，
0: 同款，好，就是你爱加水，爱落去，用炖的用炊拢同款，咱讲炊鱼呀，炖鱼呀，同款，对，
1: 有啊，那个什么，有一些川菜小馆，它就是火。那小火锅不是水的火锅，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像我们吃臭臭锅，那下面点一个小炉
0: 对，
1: 然后它一个浅盘，
0: 嗯，
1: 然后就放个两块，
0: 嗯，
1: 臭豆腐，然后就下面火就在烧，但是它水就一点点，
0: 对，
1: 一点点汤汁，
0: 对对对，
1: 然后会有一些青豆仁啊，然后
0: 是
1: 红萝卜丝啊，
0: 黑麻酱好吃，
1: 对，很香。
0: 哎，对，当然，迄个利用炖的哈，利用炊甲迄个煎的，迄口感是无同款
1: 哈，
0: 是无同款啊，就是拢
1: 都很好吃。
0: 对，所以这个用炊，这个哈，都有人搁有加咸的
1: 啊，对，
0: 对了，搁麻辣，
1: 有，
0: 好，对啊，听讲还是愈咸。哦，咸咖你的嘴拢麻起，还是正港的哈。
1: 难怪川菜馆会有。
0: 啊，搁一项就是甲这迄个真共款，就是讲，拄则咱讲的迄个是一撮仔水，有的是直接放伫里火锅内底。
1: 像那个麻辣锅，
0: 对，
1: 里面就有豆腐，臭豆腐、鸭血这些。
0: 啊，是讲咱即马啊，伫路边看的拢有迄个臭臭锅。
1: 啊，对对对，个人的小火锅，臭臭锅，
0: 对，
1: 那里面也一样有麻辣鸭血跟臭豆腐，
0: 对，
1: 还有肠旺，
0: 对，好，不过这味拢较重，拢较重味，重口味安尼，好，搁有一款，是用烘的，炭烤，
1: 哇，
0: 用烘的，这较少用着，你讲你会当用迄个，对，签嘛，安尼个签咧，
1: 串一

0: 换，
1: 对，
0: 就跟烤玉米一样，
1: 对对对，
0: 一直翻，
1: 嘿，对，啊，你顶面会当啊，
0: 烤肉酱，
1: 坑啊，杭白迄个烤肉酱安尼，吼。啊、所以不管哪一款吼，哎、听众朋友会当去试看卖咧，
0: 都很好吃哦。
1: 对，好、哦，嘿，每一款的食法哦，拢会当给人安尼脆软、口口丁，
0: 再三回味。讲、到臭豆腐，阿芬就想到小时候、以前就会有一个阿伯，可能就是老兵吧，他就是自己营生、然后就骑着那种。餐车脚踏车、然后后面就是他的那个炸锅、然后瓦斯啊、小桶瓦斯嘛，然后就跟着就他就骑着脚踏车就沿路叫卖，
1: 喂好不过那个油油酱这样很恐怖呢，
0: 可是以前就这样，
1: 哎呦哦，这样爱很厉害，
0: 慢慢的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个礼拜天下午然后就是他就会有叫卖声，然后我们家是公寓四楼、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下来、然后他那个就是刚刚屁友在讲的，他先切小块、然后下去炸，
1: 对对，
0: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一直是臭豆腐都是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口一口的、但是等我到了新竹念书的时候，它是一大块，然后中间挖洞，
1: 对，
0: 然后加酱料跟然后泡菜是放旁边，我就觉得
1: 是啊，
0: 为什么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北部的吃法是这样，
1: 对，好、啊，所以你那是规地落去煎的哈。外靠的卡缩，
0: 对，
1: 内底的卡，
0: 它也
1: 无遐尼啊缩，哈。啊，你那先切好细的，只要落去煎，
0: 迄一
1: 块，规块拢
0: 紧缩，
1: 拢紧缩，对。
0: 对，所以我就想起小时候吃臭豆腐，跟妈妈一起，然后到北部念书，怎么啊？不但长不一样
1: 哦，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卖臭豆腐还可以这样
0: 骑脚踏车
1: 骑脚踏车这样沿路买，
0: 对，
1: 哦，这是真的不简单，
0: 是
1: 我知道我们可以沿路买，就是可能是肉粽啦、
0: 面包啊，
1: 嘿，面包啊，还是说豆花
0: 对，凉的、然后蒸好的东西，只要保温就好，
1: 对哦，连这钱也拢会当安呢，哦，这是无简单，哦，无简单。
0: 对，我觉得那个阿伯真的，应该算爷爷了吧？
1: 无简单，有影有影。啊，咱伫北部吼，咱有一个所在是特别，你若想到迄个所在，就会想到臭豆腐。
0: 对
1: 对，哈，迄个所在是伫深坑。
0: 坑哦，
1: 对，有人讲深坑，有人讲深坑，拢会啥？哦，这是北部音、南部音的分别哈。
0: 深坑，
1: 对，
0: 它就是专门产豆腐的，所以它的。豆腐的相关料理很多
1: 对、所以深坑的老街、那个几百你都可以吃，
0: 对看你想吃多少，而且还有什么、豆腐挂包
1: 哦，
0: 蛮厉害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商人他们要创意 的料理吃法，
1: 对、
0: 吸引消费者去，
1: 不要不要不要，好，
0: 所以嘿，深坑值得一游啊，
1: 对，
0: 吃吃不同料理方式的臭豆腐，
1: 是啊，所以那听众朋友，恁有去到深坑啊，唔通袂记得去食臭豆腐，
0: 对，而且豆腐真的是很、算是很健康又营养的一个食物食品，
1: 对、所以有人想说、已经发酵了后的、豆腐感觉有营养、不过、咱看、对譬如有对网络、来、来参考、吃臭豆腐有哪有它的好处呢、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0: 真的、
1: 亲像做消化、
0: 因为它发酵了、所以那些酵母可能对消化道是有帮助的，助消化，
1: 着，嗯，吼，也是有诶啊，感冒、流鼻、流鼻，吼，对，也是鼻干。

0: 它掉来撒皮哦。你那麻辣锅个吃一个，安尼保准你
1: 通，很畅通。
0: 对，所以对感冒镜头可能有哪有帮助。嘛有人咧讲，你那是骨裂骨折有受伤
1: 哦。
0: 骨折有受伤，吃这个讲嘛是袂歹
1: 哦，骨质疏松，所以可能这个豆腐里面的一些成分，
0: 对，迄豆啊类啊，
1: 对骨头也是好的，
0: 对，嘛阁有一个讲法就是，会当降低咱的血油
1: 哦，连血脂也有帮助，好，这个食物应该真的要好好来。来品尝享用了
0: 是，主要就是臭香啊，臭香，有一种特别的口味，
1: 对，而且它真的是历史悠久，
0: 对，
1: 从这个中国的南京长沙，跟着人们四处迁移，然后现在在台湾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味，独特的料理方式，不一样的料理方式。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可以去吃找找看阿昏讲那个长毛的臭豆腐，或是台湾公馆附近好像有一家它是绿色臭豆腐
0: 哦，有影是安怎是变成色的，
1: 它可能也是那个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0: 发嘎
1: 发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代家臭豆腐，它是凉拌的
0: 哦，
1: 所以有机会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看看，你自己喜欢的臭豆腐是哪一种嘞？今天跟你们分享台湾小吃臭豆腐，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的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他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领略美好的诗词的世界啊。在我们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跟我们来谈这个诗词当中的花朵，这些古人呢、这些文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些花儿啊？在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特别谈到梅花。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谈一谈诗词当中的梅花。林清标老师呢，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曾经担任国小、国中、高中的国文教师，总共长达30年哦。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以及他有得过许多的文学奖项，以及得过的这个中学教师教学的优良奖等等的啊，还有学术著作奖很多啊。那他也著有这个，他的作品也有怎么作文

0: 文，林老师作文指引，怎样写演讲稿等等的一些著作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的来看看，在我们的古代的诗词当中，这些梅花是怎么样被这些文人们放在诗词里面的，而这些跟梅花有关的诗词故事又有什么样子的有趣的一些内容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历代写到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从花神啊，梅花的花神寿阳公主，再讲到爱梅花的几个历史上的最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波，他是梅妻鹤子；像王冕，他是爱梅如痴，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高齐把梅花当成高雅的贤士，当成美丽动人的美人。还有很多历代的诗家，那都写梅花，因为都注重它的气节、孤高、不同流俗。像杜甫写梅花，韩愈写梅花，柳宗元写梅花，苏轼写梅花，王安石写梅花，还有一个高齐写梅花。所以这么多的梅花诗，真的是让你赞叹，太赞叹了。后世还有没有呢？除了我所前面所提到的，上几回所提到的，还有，而且其实他们的梅花诗也写得很好。就比如说陆游，他也是以梅花来自己比喻自己，梅花自况，他的孤傲跟坚贞。陆游写卜算子《咏梅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后面这两句是后世比较非常称赞的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咏梅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有名以外，这一首也是咏梅花的千古绝唱。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那个驿站之外的那个断桥旁边，寂寞开无主，有梅花，他写的是梅花，梅花寂寞的绽放，没有人欣赏它，寂寞开无主啊，已是黄昏独自愁，这个暮色降临啊，就黄昏到了。他怎么独自忧愁，却怎么更着风和雨，却要遭受到风跟雨的摧残。风来了，雨来了，不但说寂寞没有人欣赏，黄昏降临也要他独自忧愁，偏偏又遭受到风跟雨的这种打击，无意苦争春，他没有意思，无意费尽心思去跟百花争艳，因为所有的花都是在春天怎么开放，只有梅花，他不跟人家争春，他在冬天就开了，在人家凋落的时候他开，所以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就任凭那些繁花俗朵，就凡俗的这些花朵去嫉妒，只有它独自开，所以那些万方其他的花朵会嫉妒，这当然是这种想法，我跟你们不一样。后面这两个句名句，零落成泥碾作成，只有香如故。纵使说花瓣凋落了，被车马把它碾碎了，零落成泥碾作成，变碾作了尘土。就纵使花瓣凋落，被车马碾碎了，化作了尘土，化作了泥土。可是那一种幽清幽的芳香，香如故，依然跟从前一样，它可以长久的留存。被碾成泥了，我的幽香还在。所以人家说他这个实在是借梅花的意象啊，完美的来寄托自己坎坷的人生境遇跟不屈不挠的人格理想啊，坚贞的品性跟爱国情操绝对不会改。所以这个陆游的这一首咏梅也是咏梅花的千古名啊，名词啊，还有很多，太多了。比如说宋朝的戴敏，他写观梅，这个人怎么样？为了梅花可以不睡觉，三杯暖寒酒，一踏竹亭前，为爱梅花月，中宵不肯眠。你看，中宵不肯眠就是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喝了三杯酒啊，因为在冷天里面啊，我喝这个喝几杯酒来暖暖胃，这个驱逐一下寒气。我这个啊，试了一个卧榻，在竹亭的前面试了一个卧榻。我为了爱梅花，这个啊，因为为了梅花而设的啦，为爱梅花月，我中宵为了这个梅花这个月份，我整个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要看梅花。就跟王安石的啊，我们上一回所讲到王安石的那个梅花一样啊，墙角数枝开，凌寒，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意思一样，只是他看得更痴了，他看到什么晚上都不睡觉。金朝的时候的元好问也有六言绝句，也是题在画扇上面的写梅花的诗，就六言绝句，曹德一善讨。曹德一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名人，他把这个曹德一的善讨怎么写上什么六言绝句，他用典故的鸡中勤你先去，月底梅花晚开，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香来。鸡中勤你先去，这个鸡是这个啊，织布机，织布机前的那个秦国的才女，秦女是谁呢？秦女是秦穆公的啊，是指那个秦穆公的这个小女儿叫做弄玉，她跟萧石在凤楼吹箫。

结果引来了凤凰，哦，这当然是个神话故事啊。结果两个人，弄玉跟萧石两个人怎么就双双的这一对情侣啊，双双的乘着凤成仙去了。织布机前的秦国才女弄玉已经成仙而去，月底梅花晚开，月光下的这个深夜，梅花怎么啊比较晚开？这个花园当中怎么画面当中啊？这个画当中啊，只见一只疏影，只看见一只稀疏的斜斜的横斜的梅花影子，不知何处相来，哎，不知道什么，这个香是从何处来的？跟王安石的这个嘛，未有暗香来，因为他从你没有看到有人有什么摆着香啊什么的，怎么有香气啊？哦，只见一只疏影，不知何处相来。不知其实在自问自答而已啊，哪里不知呢？知道啊，因为是梅花的香。所以这个戴明跟元好问都是为这个梅花怎么，其实也是成痴啊。也不逊于怎么前面说啊，以前我们所提过那几个这个城市的人啊。明朝还有一个焦红，他写《灵谷寺梅花坞》，也是太爱梅花了。山下几家茅屋，这也是啊六字的绝句啊。山下几家茅屋，村中千树梅花，芥草池湖宴坐，隔林敲石烹茶。哦，一面煮茶，在茅屋家当啊，这个里面，他的村整个村里面怎么种了千千的啊上千的梅花树。他在草堂里面怎么坐着？拿着这个泡茶，很舒服的坐着，啊，结果怎么样？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敲石烹茶，啊，敲响着什么？这个十月来烹着茶，哎呀，这种生活看着梅花，太惬意的生活，这是明朝焦红，你看爱美爱到这种地步啊。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个唐朝的刘延史，他写《竹里梅》，他的是七绝啊，七言绝句，《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视王家雪下时。就是那个竹林当中的那个啊，那个什么啊，梅竹的枝条，梅花，它是也是用那个竹子来衬托梅花。竹林当中梅竹的枝条啊，相互的交错并生，所以竹里梅花相并枝，就是枝条相互的交错并生啊，一起长。梅花正发竹枝垂，梅花盛开的时候啊，那个竹子什么这枝叶下垂，风吹总向竹枝上啊，那个春风啊吹过这个什么飘落的梅花，因为他写梅花啊，说春风吹落的时候，那个梅花啊被春风吹落了，花枝这个花啊落在哪里呢？总向竹枝上，就落在那个竹子的竹枝跟这个竹叶上面，直视好像是啊，那是那行什么？王家雪下时，这个也是有典故啦。那个洁白的花瓣呐、啊，点缀在那个绿竹上面的那种美景啊，就好像是直视王家。

呀，王家哪什么王家呢？是魏晋的，这是典故啊。魏晋的当年啊，魏晋的名士王徽之在雪夜的时候啊，要去拜访戴逵啊。下雪的晚上，王徽之什么、啊？王羲之的儿子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啊，王徽之在雪夜一个雪下雪的晚上，他在赏雪。突然想起他的好朋友戴逵，结果他就走，就划着船要往戴逵家去。结果到了这个戴逵的家的时候，他不敲门呐、啊，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去坐一坐聊聊天。结果，他到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已经什么没有那个兴致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戴逵他也没见，哎呦，原传怎么又返回了？就兴致而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何必见戴？这很有名的啦。我去的时候兴致勃勃的啊，我到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我的兴致已经尽了，非常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就回来了，何必一定要见到人呢？就是好像是王家雪下时，把这个梅跟雪就放在一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唐朝的刘延时。其实啊，真的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啊。刚刚提到这个啊，前面提到的一些啊，像陆游的《卜算子》，陆游不是也当然也不是只有写《卜算子》啊，《咏梅》，他的梅花绝句有五首，梅花绝句有五首，每一首都写得真好。也非常令人欣赏的。那我念给大家听啊。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晚花稀。嗨，真美。当年走马啊，我骑着马到哪里呢？锦城西到成啊，这个锦城就是成都啊，在成都的西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骑着马去呢？因为曾为梅花最是你。我曾经为了去赏梅花，为了陶醉迷恋的这个梅花，就好像人喝醉酒一样烂醉如泥。吼，梅花可以让你像喝酒一样的整个人都醉了。你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说我沉醉在美景当中。那陆游呢，陆芳翁呢，就沉醉在这个梅花林当中。二十里中香不断，吼，整个二十里路全部都种满了梅花。当然它的香气那就不得了了，香不断，二十里中香不断。从哪里到哪里呢？都是这些梅花呢。青阳宫到晚花稀，这个香气啊，一直从青阳宫连绵到晚花稀。晚花稀是哪里呢？青阳宫是个宫殿啊。那晚花溪呢，是杜甫的草堂所在，所以你看他用的，哎呀，真美。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这是五首中的什么其中一首。再来，闻到梅花侧晓风，雪堆片满四山中。

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他把自己都怎么，这个写到梅花里面去了。听说山上的梅花，闻到梅花，侧晓风。那个侧字一个土字旁，在一个排斥的斥。就裂开的意思啊，就是花开的意思了啊。闻到梅花，侧晓风，就是说听说山上，啊，这个已经这个梅花已经迎着晨风，这个盛开了。山上的梅花迎着晨风啊，早晨的风就盛开了，雪堆片满四山中。四周大山啊，四周围的大有大山，大山的山坡上面，哦，一束束的梅花，连山里面都种满了梅花，像什么这个雪啊，这个雪白洁白的什么那样啊，就像雪那样的洁白啊，就四周大山的这个山坡上面啊，一束束的梅花。像雪一样的洁白，叫做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怎么化身为千亿颗的千亿个？我啊，把我这个什么方法可以把我化身为千亿个人？为什么？因为梅花那么多，我欣赏不过来了。一束，所以我可以化成千千亿亿的。一束梅花一放翁，让每一棵梅树都有一个陆游在里面，哼，太有趣了啊！这个老顽童，这一束梅花一放翁，你看写得多好。他每一首的梅花结句，真的都写得好。晓亭终日已阑干，树树梅花看到惨。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吼，整天啊在小亭子里面怎么倚着栏杆怎么看梅花？梅是啊，一个一棵一棵的这个梅花树啊，我看到什么？看到它凋落。看到什么？只怪此翁常谢客。我看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不见客的。此翁就啊，陆放翁这个老头子，我在看啊这个赏梅的时候啊，你不要来找我，我谢绝访客。有趣吧？原来不是怕春寒啊，春天的时候还有寒意啊。为什么我不见客？我不是怕春寒，我是要看梅花。冷的时候，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看梅花看到什么？要谢绝访客。红梅过后稻香梅，一种春风不并开。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每一首这个咏梅花的里面，他都把自己放进来了。红啊，这个梅花有好几种品种啊。红梅开过以后啦，哎，色泽的比较淡，香梅啊。香一个蜜字旁在一个啊，这个宰相的相那个香啊，香梅是什么梅呢？是一种另外一种品种，就是它颜色比较淡黄的那一种的，色泽比较淡的那一种梅花叫做香梅啊。红梅开过以后啊，就怎么哎，香梅也开了。他们啊，春一种春风不并开，它虽然都是吹拂着春风啊。同一种春风，可是它不在同一个时间开，

就是它品种不一样，它开的时间会不一样。红莓比较早开一点，然后香莓比较慢一点。大自然怎么样？造物无心啊，造物就是指大自然啊，指那个啊造物者了啊。造物无心还有意，这个大自然好像没有特别的安排，可是实际上它又饱含着那个深意。意思就是说，不同品种它不同的时间按照顺序开放。引教日日奉翁来，他能够啊，造物者不晓得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其实我看他是有意的，因为引教日日奉翁来，他不在不同的品种会依照时序来开放，来吸引我这个啊，我这个啊。陆放翁，我这个人天天都来，哎呀，写得真好。我已经练了四首，这个五首里面练了四首，陆游的《咏梅花》的《梅花绝句》，他写的真的不少。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自半侠。今日溪头还小饮。冷观不尽看梅花，还是在看梅花啊？就说每天怎么哦，看不尽的梅花，连怎么在题诗的时候，我喝醉酒了要题诗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写的字怎么样啊？写的歪歪扭扭的，怎么？一方面是醉酒，一方面怎么样？是醉在梅花中，连题诗都是半写的。现在怎么到溪头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溪边我还是喝着小酒，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梅花，梅花太迷人了，太吸引人了。你看我讲了多少首那个陆游所写的梅花，而且每一首都是写的那么的动人啊，写的。陆游都沉醉在里面。宋朝的杨万里有没有写梅花？有，他写的是南斋的，他的这个房子书斋里面的梅花。朝来早起挂南窗，要看梅花是小庄，两树相挨前后发。老夫一月不烧香，我看梅花看到什么？不用烧香，为什么？因为梅花开的时候，怎么哦，到处都是梅花的香气，梅花已经有清香有香气了，我根本不必再烧香，那香有香气，那我现在不必烧了，为什么？老夫一月不烧香，为什么？因为。要看梅花是小庄，我看梅花一大早我就看，整天看，到处都是树，一棵挨着一棵的梅树，所以它香气飘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月都不用烧香了，老夫一月不烧香。这是杨万里的啊，宋朝杨万里。他还写另外一首，也是山间幽步不生奇，正是深寒浅暮时。好，后面两句也是很有名的，一树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他写的这个啊，梅花比较特殊。我这个啊，到山间里面啊，这个啊。去散步，哦，结果奇景处处。走到那个啊黄昏的时候，哦，天有点冷了，哦，结果发现怎么样？一树梅花开一朵，啊，有一啊这个整个树的梅花，有一朵特别的，很特别。

别，为什么特别呢？老人偏在最高枝，哇，这个梅花长得特别高大。结果它开在哪里？开在那个枝头的最高处，所以我要赏它，可能要抬起头来啊！啊，一束梅花开一朵，那一朵特别的梅花怎么样啊？老人偏在最高枝，就是杨万里。宋朝另外一个戴复古，他写《山中见梅》。踏破溪边一径台，好山好竹少人来，有梅花处，席无酒，山秀清香当一杯。把梅花当成好酒来欣赏，你看他多爱梅花，他在山中看到梅花，所以题目就是山中见梅。踏破路溪边一径台啊，西边什么？我走遍了，连那个什么，有这那个小路上面的那生的那个苔藓呐、啊，我都踏过了，都踏遍了。这里好山好竹，很少人过来，人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好美丽的山，美好的竹子。哎，怎么少这个少见人来？人影稀疏。可是怎么样啊？有梅花处，席无酒。哦，现在我看到梅花了，可惜没有酒。不太可能说每一个人什么随身都携带一壶酒，除非你有意了。那他当然没有带酒。他说有梅花处，席无酒。没有酒没关系，为什么？山秀清香当一杯。啊，我的这个嗅着那个梅花的香气，啊，再三的这个嗅着梅花的香气，可以当一杯酒来喝，就以梅花的清香当酒，有酒香，我以梅花香代替酒香来品赏，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有雅趣啊！宋朝人写很多啊。我刚才讲的都是宋朝人，何孟贵啊，一位叫何孟贵，也是宋朝人，他写梅边，梅花旁边啊，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尽向梅边得春信，始知人好是梅花。他把这个梅花怎么样啊？比喻为美人，使之人好，好人美人。江南那个地方怎么样啊？美人的家，你要跟梅花来相比，恐怕你都比不上梅花。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不见得比梅花好哦，你可能比梅花怎么样啊？你的美还比不上梅花。尽向梅花得春信，春天来啦，你到梅花旁边就知道哦，春天的信息，就能够得到春天的信息。使之人好是梅花，人好是梅花，那么的美。好似梅花那么样的清高，就以美人比梅花，以花比美人。元朝的喜珍，在后面一点，元朝的喜珍，月下观梅，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竹外一枝霞也是梅花。黄昏信步前村去，黄昏的时候走到前面的村庄去，香到松林卖酒家。哦，那个梅花香一直到松林深处那个卖酒人家那边，哦，整个什么在梅花香中散步。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黄昏信步，信步就是漫步的，漫步啊，随意的走走，前村去，到前村去，哎呀，整个这个路上，整个这个

0: 村庄怎么样啊？香道松林卖酒家，哎呀，真美啊！这是元朝喜真的《月下观美》。明朝有一个叫王志登的，这晚明的时候，湖上梅花的歌啊，他的标题是《湖上梅花歌》，他写了三首，第二首是这么写的：“虎山桥外水如烟，已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毅力，梅花开日是新年。”哎呀，真有意思。这个虎山这个地方啊，虎山桥外，虎山桥外水如烟，那个水的啊，水气什么如烟如雾，已暗湖昏哦，这个下着雨，湖边怎么那个天色已经怎么有点暗了、啊、没有船，没有汽车船啊，本来是湖边的话都是有船啊，可是这时候没有船，没有汽车这个啊载客的船，这附近的人家，这里啊的人家怎么无毅力，他们没有日历啊，他们没有算日期的这个日历啊，那怎么看时间呢？哎呀，我们前面讲到有把他当美人的，有把他当高士的，啊，当人这个人格的怎么样？这里连时间都用梅花来算，很有趣吧？他说梅花开处是新年，新年什么时候到呢？梅花开的那一天就是新年。对，王志登《湖上梅花歌》。虎山桥外水如烟，已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毅力，梅花开处是新年。这个是哦，太多的写梅花的，我们啊可以说讲了这个非常多的梅花诗，你就可以知道古代诗人写梅花的有多少。写到什么？你看，沉迷在这个梅花当中的林和靖、林逋，沉迷在花中的王冕，沉迷在花中的梅花中的高齐。后来还有很多的陆放翁，也是太多太多，我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连元好二问，连这个啊杨万里，这些有名的诗人都爱梅花，可见梅花受到欢迎的程度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讲了许多的故事，跟梅花有关的故事哦，以及这些文人呢，怎么样呢，借着这个高雅的梅花呢，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情怀，将自己的对于国家社会或者对于这些社会的一些感受哦，写在这样子的跟梅花相关的诗词当中。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Niche Radio 为你所直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再次的来到我们天地为师，我们在空中又可以再次的相聚。上个礼拜呢，我们有讨论到、大家一起分享到就是跟我们这个眼球这个器官有关的一些结构构造的一些知识。那这个眼球啊，它最大的功能其实就是能够把东西给看到，把东西影像给看清楚，让我们的大脑在接收到了这些影像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嘛，哈。那可是我们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其实在看到的这些影像之中，事实上也有所谓的能力的差别啊。就像说我们一些照相机、摄影机，那现在都是数位化，叫数位摄影机、数位照相机。那这些摄影器材，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对于影像构成影像后的这个影像品质的差距。当然啦、你比较好的影像，你能拍到比较好的细致、好的细致的影像呢，但相对的它的这个价钱也会比较高哈。那这个是商业行为的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哈，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啊，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人的眼睛的眼球啊，在所有的这个生物上面来讲说，来比较的话，我们其实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这个眼睛啊哈的这种视力，其实是禽类。尤其是像是老鹰的这个眼睛，像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去形容啊，就是说这个人的眼睛视力很好的时候，我们会形容他的眼睛如同鹰眼一般锐利。那事实上经过了科学的研究后发现，禽类的眼睛他的视觉的视力比起人类的视力，他比人类

的势力要来的优越，大概大概可以优越到五倍左右，从三倍两倍到五倍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比之于人类了哈，它的优秀的程度、强的程度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所以你看啊，我们去辨别一个这个眼球这样子的器官它的优劣，好，从刚刚我的谈话里面可以了解到，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叫做视力，对不对？那视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禽类的视力比起我们人类眼睛眼球的视力要来的强两到五倍，那这个所谓强是什么意思？那视力又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怎么定义呢？这个视力这个东西在过去的在古代的时候是比较模糊，那但是到了近期的时候医学上面是有些定义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医学上面所定义的视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让各位了解一下哈。通常视力是可以用测量的，他们叫做测量视力的环，叫做蓝视环。什么叫测量视力的环？就是大家一定小时候啊，或者到眼科医师、眼科医院所去检查视力，或者是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去看一个表格，一个表。那这个表呢，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像是英文数字 C 这样子的一个黑底，白底黑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那这个 C 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O 型的一个黑字的环，但是会有一个部分它的那个环是缺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环。然而缺掉的这个方向呢不一定啊，然后而且这个环呢有大有小，然后它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你去看看这个环，然后能看到多小的环能够看清楚，用这个来所谓的测量视力。这个环就叫做蓝视环，它的缺口的宽度与视角是相对应的。所谓视角呢，就是从不同的两点发出的光线进入眼球内部交叉所形成的夹角。例如呢，如果位在5公尺的前方的 1.5 毫米的缺口对应60分之1度一分角的视角，如果在距离5公尺的远处还能够看得到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视环的缺口的话，那它的视力就是 1.0。 如果呢在距离2倍远，就是10公尺处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个缺口的话，则视力就可以高达 2.0。 倘若非得靠近到将近 2.5 公尺才能够看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表示你的视力只有 0.5。 这个 0.5、 1.0、 2.0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我们测量视力的时候最后都会有一个结果，医师都会跟你讲说，哎呀，你的视力现在是多少。比如你的视力很好是 2.0， 你的视力有点差哦，可能是 1.0 或 1.2 等等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判定跟测量的啊。根据研究的表示，中央窝之光受体间的距离为 0.002 毫米，而这个相当于视角120分之1度，这个是对应视力 2.0 的视角。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所谓中央凸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清楚，介绍清楚，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等于是所有视力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一个点。那刚刚他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主要是告诉各位，就是说如果以视力 2.0 的视角来说的话，好，它的视角的设定叫做120分之1度，它是用视力 2.0 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去定义的啦。那这个东西其实意思就是说，讲一个大白话来说，就是说

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个角度叫做只有120分之1度。好，只有120分之1度的话的意思就是360度嘛，去乘上120分之1，那大家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大概就是3度左右。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视力的一个定义，就是他用数字去做一个辨识，一个分别，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区分。也就是说，当你的视力是在 2.0 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力。好，那但是如果你的视力到 0.5， 那就视力就不太好了，就蛮糟糕的了，可能要做一些医学上面的处理，看能不能够挽救你的视力。刚刚讲到这个禽类的视力比我们人类要强2倍到5倍，如果用这个来去评判的话，鸟类的视力可以到 5.0， 到从 5.0 到 10.0 都有，我们人类的视力是到不了那么强的程度，所以鸟类比我们的人类的视力要来的强很多。 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数据可以让各位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使用很熟悉但却又不熟悉的这个器官眼球啊，它的一些能力，它的一些范围，它的一些限制。好，我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那个一个我们的眼球，我们人类正常就是说是有两个眼球嘛，我们通常都有两个眼球同时在看这个景物。两个眼球呢相加，那我们的视角啊可以达到180度。好，就是两个眼球相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是我们的正前方180度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两个眼球呢互相交叠的部分大概有到120度。那这我们眼球向上大概有60度可以看得到，向下这个角度大概可以看到70度，然后这个向上跟向下的这个角度呢以中央为基准的话，中央的那30度，好，中央的那30度向上有60度，向下有70度，所以加起来是130度，但是中央的那30度是我们视力最清楚的范围。这个视力最清楚的范围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中央窝。好，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医学的这个用词上面，或者是一些跟眼睛有关的用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黄斑部。好，因为在这个这个一些影就是一些检查啦齁，来看去看眼睛的部分，眼底的部分的检查来看，那个中央窝它所呈现的呢是一个像是一个黄色的斑点一般，所以叫做黄斑部齁。我们的眼球的整个眼底的部分就是视网膜，而视网膜上面有视神经，就是不是视神经啦，是视觉细胞。这个视觉细胞它就像是照相机啊摄影机的这种感光元件一样，它可以把光的东西感应后转换成电能电讯号，然后这个电讯号再有秩序的传递到脑部，让脑部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经过处理，能够成为看到影像的依据。而我们的视网膜虽然它遍布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受光的视神经，但是呢真正对于光的感受最灵敏的部分只有它中间最就是正中间的那一个黄斑部，好，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中央窝，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如果这样出来对应出来的话，差不多我们的视角是差不多是30度，好，这个并不大。然后呢一般的物体呢对焦呢 只有在小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中央窝内去成像。好，这个这个中央窝的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点，它就是在我们的眼底的正中央，它有一个向内凹进去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你可以把它看成

很像是一个路面的一个坑洞就对了，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坑洞，非常小，那是往内凹的，好，往内凹的，不是向外凸出来哦，叫中央窝，或者有人叫做中央凸。虽然叫中央凸，但它事实上是往内凹进去的哈。那这个往内凹的这个范围，事实上直径是非常小的。好，那这个直径，我们刚刚说了，刚刚在这个中央窝的这个范围，就是连这个凹进去的小洞，跟它周围的范围，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到，很清楚看得到东西的这个范围是视角是30度左右。但是真正能够把东西看到很清楚，能够辨别它的细节就的部分是在中央窝的那个部分。好，中央窝以外的部分是属于可以看得到东西，可以识别东西，但是不见得能够看清楚它的细节。而那个中央窝的那个小点、小洞、小凹洞，你经过这个光学对应出去的时候，这个中间我们可以对应出去之后的那个视角啊，大概只有2度。好，所以大概就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可以看得到的上面范围，上面是60度，下面是70度，但是大概比较有效的范围只有中间30度。然后中间30度的中间的2度，最中间的那2度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把东西看清楚、辨识清楚、看清晰的部分。所以各位朋友，很特别，对不对？这个概念跟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就很不一样啊。我们以前以为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底片一样，好，就像是 CCD 一样，是一个受光体。那底片跟 CCD 它们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元件或受光受体是很均匀的分布的，但是我们就很想当然耳的认为说，我们的视网膜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整片的，都很均匀的能够受光，然后成影在我们这一整片的视网膜上？其实不是哦，真正能够呈现出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换个话讲，就是我们真的能把东西看到清楚、识别细节，然后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其实真正的成像范围只有那中央凸的那一点点，就是所谓的黄斑部，而对应出来的我们的视角大概差不多只有2度。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得到，但是呢，它就像是一个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这个视觉辨识程度越差。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很难辨识清楚它的内容。好，所以说我们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感光受体，事实上是属于以中央凸为中心点向外扩张的一个放射型的一个渐层渐落的一个情况。这个跟我们以前想当然而的以为是均匀的一个视网膜状态，这个是这个想当然而是不对的。哈哈，好，做的很均匀的这种受光现象跟效果，那是人做出来的，像照相机啦或者摄影机这样子的器材才是。但是事实上，上帝所创造我们这些生物，包括人类，包括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或其他的动物，我们这样子的视神经，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后面受体的这个视网膜的部分，它的接受这个光成影的清楚的这个程度，并不是整片的视网膜哟，是只有那个中间凸为主，那个是最强的、最清楚的。但是往外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以我们人来说，我们真正能够看得清楚、能够辨识细节的部分，只有从以中央为主的大概2度左右的视角。这很挑战哈，能够会这应该会颠覆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但是这却是事实哦。好，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卖个关子，让大家去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为各位解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哦、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呢在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球啊、哦、它的这个能够看清楚物体，看清楚影像的范围，其实真正能够辨识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中间的两度啊。那这跟我们以前所以为，想当然的以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创造发明这些所谓的这些摄影器材或者照相器材的时候，我们的受光体都是一个面嘛，好，然后它当然这个面有大有小，但是这个面上面呢都是很均匀的分布这些受光的受体，所以我们就很想当然而说应该也是这样，其实不是哦。好，就是说我们人类好的就是生物的这个眼球啊，好，这种它的受光体呢虽然跟照相机摄影机是有同样的这个意义的，但是呢它的受光方式是不同的，它不是整片的视网膜都是非常均匀的受光的受体哦，不是，

它是在正中间的网，就是视网膜的网底的正中间，就是我指的是人类的眼球，在正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向外，就是向后面凹进去的一个凸点，这个凸点叫做中央凸，或者就是中央小窝，有些人这么说。那有一个名字大家听得比较清楚，比较常常听过的，比较熟悉的那个就叫做黄斑部。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小小的一点点而已，但这个点上面的视神经却是所有视网膜里面最多最多最多的，而且它的多到的程度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啊，这个物体跟看清晰 物件的内容，可以辨识，很清晰辨识内容，不只是说有看到一些看到东西，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辨识它的内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视角呢只有大概两度左右，那从这个两度往外大概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央凸黄斑部再往外面扩大一点，它的这个晕开来一点它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啊，向外的晕开的一个范围，它越往外就像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受光能力就越弱。那在整个人类的视力来说，大概视角大概在30度左右是一个我们还能够看清楚能够辨识，但是不一定能够辨识的非常清楚哦。能够辨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中间两度，那30度左右呢是还可以接受的，那在最往越往外就是我可以看得到东西，知道有物件，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的看清楚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跟我们在这个网视网膜上面所分布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视觉细胞有关。我们人类能够看清楚这个影像跟色彩，主要是因为有两种细胞，一种细胞叫做视感细胞，感呢就是像那个杆子的杆，好，因为这个细胞它的外形就像是个杆子，好像是一个长的细长型的这个圆柱形，像一个杆子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做视感细胞。这个是感觉这个明暗的，它是这个视觉细胞是感觉亮度的。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哦，锥就是圆锥体的锥，顾名思义，这个细胞呢它就是细长型的圆锥体，尤其是在后段的时候是圆锥体，它在前段还比较像是杆细胞杆子一样，但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锥子一样。而这个细胞主要就是感受色彩的，色彩是主要是用来感受色彩所用的啊。那这样子的这两个我们都通称它叫做视感细胞，就是它这个感它能够接受这个感受到光，好，在这它能够感受到光的存在，并且把光转换成电能，然后电能呢再经由神经视神经传到脑，由脑把这些视讯号，好，这些视觉的电讯号经过处理之后就变成看到的影像。而这些所谓的视神经呢，哎，对不起，这些所谓的视细胞呢的多跟寡，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你的视力是有多强，你可以到达多少的视力点。你的视细胞越多，这种受光的视细胞越多，你就能够啊，你就像是说我们说电视萤幕它的这个或者是电脑萤幕啊，它的解析度是几乘几，有没有？我们的视细胞越多，它那个几乘几的那个数值就越高，也就是它的解析度，也就是说它的解析度会越强。那解析度越强越高，你看清楚东西的部分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啊，对不对？好，以这个对应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形，一般生活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大家以前可以了解到。萤幕呢在最早的时候是那种 CRT 萤幕，好，就是玻璃的，然后后来变成 LED 或 LCD， 然后现在都是这种 LCD 了，

那以前在电视上 CRT 的这个萤幕呢，那其实它的这个解析度 很低，大概只有300多×400多吧。后来呢就进步到了这个HD， 好，16:9。那是 HD 的话起码就是720开始算，后来又变成 Full HD， 好，1024×768。然后现在要变 4K， 1980×1024。然后听说它还要继续往 8K 发展，哇，真是不可想象。那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大家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印象，就是说它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之后，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到在荧幕上所呈现出来的物体的细致的程度，好，就越来越细致了。那我们的眼睛其实跟那个是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睛的眼底啊，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个能够受光感光的这个细胞，它越多，就像是我们这个解析度就越高，好，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鸟类啊，它的视力比人类的视力要强2倍到5倍。经过研究，他们的视觉感受光的这个视细胞，就是比人类要来的多那么多，所以它有这么高的解析度的能力。当然，他们是有这个需要啦，他们飞得那么高，他们在飞在高空上面嘛，也可能不是高空，但是就是在天空上面飞着，它的距离地面是一段不低的距离，但是他们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地面上的一些猎物，然后它还要能够对准，然后最后还要能够猎食，像老鹰，对不对？那你它飞在天上，它要看清楚地上的老鼠啊，或者是兔子，然后要用这个很高超的这个狩猎技巧啊，把它们抓住。它首先就要能够看清楚嘛，所以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视力，它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能力，它才能够生存。那我们人类就没有像这个老鹰啊，或禽类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视力就在我们的造物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跟创造禽类的时候，在视力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眼底就是视网膜上面的这个细胞视神细胞，它的多寡就直接的影响到所谓的解析度。好，我们的这个视细胞啊，大概人类它的刚刚讲到的视感细胞，正常来说大约是有1亿2000万个，然后视锥细胞大概有600到700万个，这是指一颗眼球，好，一颗我们从一颗眼球来说。那刚刚讲到的所谓的1亿2000万个细胞，换算一下是比那个是比这个所谓的4K 细胞还要多哦，大家可以回去可以乘一下1980×1024，好，会比我们这1亿2000多万这个数字还小一点。所以我们人类的眼睛其实它的解析度算是非常高的啦，好，当然比不上这个老鹰禽类，但是呢它的解析度也算是很高的了，我们从荧幕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这个视神经啊，视细胞，这个视感细胞呢，主要是在分辨的是感受的是亮度，它不感受这个彩度，就是色彩的部分是交给视锥细胞。而视锥细胞比起视神经，是视感细胞呢比起来它是比较少的，它只有600到700万个。好，那在这样子就够用了啦，它感觉视觉，然后再用亮度去综合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像，像目前我们人类的眼球是这么设计的。那视锥神经细胞呢，它在感受色彩的时候，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它需要一定的亮度。当亮度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视锥细胞呢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所谓的这个色彩了。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好，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把灯关起来了，好，就很暗嘛，好，要睡觉。那我刚关灯的时候，你一片漆黑看不清楚，好，可是呢你如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平静了一阵子之后呢，你会发觉说，我渐渐可以看得到东西了。

哦，我的眼睛适应了，对不对？我的眼睛适应了以后呢，我今天哎可以看得到物体了，可以虽然不是像有灯的情况下那么清楚，但是我一定可以看得到有物体有物件。然后我如果要在黑暗中行走，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看得到这些东西，只是没有办法像亮度充足的情况下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大家如果有也愿意再多细心的去关心的话，你会发觉。在黑暗之中，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看的能够看清楚物件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跟平常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我看到的东西它的外形是一样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颜色却不一样，它像很像好像颜色被抽掉了，它变成是黑白的一样。在光线非常不充足灰暗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得到东西却看不出它的颜色，看不出它的色彩，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视觉的视锥细胞必须要有一定的亮度，它才会起得了受光的作用。当亮度不足的时候，它是不起这个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影像却看不到色彩。而我们的视感细胞，好，它是感受 亮度的，它呢在为亮度的情况之下，它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因此，亮度低，很低的情况之下，它仍然能够看得到东西。但是呢，我们的主攻色彩的细胞视锥神经却看不到。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类似像是黑白一样的一个影像。好，而且呢，我们这个视感神经呢、好，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神经呢，视感细胞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细胞呢。它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当我们从正常亮度一下子变成低亮度，甚至很低的亮度的情况之下，视感细胞要能够运作，要能够看到东西，需要有一段时间给它，去它让这段时间让视感神经里面的有一些物质能够被补充足够了之后，这些物质就能够接受到这些光。影像，然后光的这些就能够接受到光子，然后就能够产生影像，但中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当我把灯光关掉的那一瞬间，我是看不到东西的，是很暗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安静一下之后，哎，我可以看得到东西了。虽然看不到色彩，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它的形象，它的外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视感细胞神经，它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累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在它细胞内可以去感受光子的一些物质。当这些物质累积够了以后，好，生产出来够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影像了。好，所以各位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些经验，好，这些经验其实都对应的跟我们的一些，我们现在刚刚好跟各位所讲的这些，经过研究后发现出来的一些知识是吻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先再听一首音乐，好，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说我们的这些感光的这些细胞，好，它到底是，尤其是色彩的部分，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色彩缤纷的彩色世界。我们听一首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所制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我们能够我们的眼球能够看到这个

色彩缤纷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有两种细胞，一个是亮度的细胞，感受亮度的细胞，它叫做视感细胞，而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它是感受彩度的，就是彩色的。而那这个

总共有三种。哦，它总共有三种细胞。我们看到这种缤纷的彩色世界，人类呢究竟能辨别多少的颜色呢？如果同时考虑所谓的色相、彩度、明度的话，我们据称啊，我们最多大概可以辨识的数，大概我们最多可识别数百万色。好，比如说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的颜色可以有大概数百万色这样子的一个范围。而这个色，就是颜色的色，色觉呢是位在网膜的三种视锥细胞运作所产生的。我刚刚讲啦，才刚刚我们就讲我们有三种视觉细胞哈。大家如果学过光学的话，应该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光这个东西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分析出光所造成的这个颜色，可以分析出三个三原色，叫做分别就是 RGB， R 就是红色， G 就是绿色， B 就是蓝色，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颜色就是由这三个三原色它的程度的不同综合出来出现的各种的颜色。好，那我们人在这种各种的颜色里面能够识别的大概就是数百万种的颜色这样子，而能够识别就靠着我们的视网膜里面有三种视锥神经。好，这三种视锥神经呢也跟所谓的三原色很接近哦。哦，它的这个它能够识别的这种颜色，其实它就跟这个三原色很接近。三原色因为各个原色它的强度不同，然后综合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而视觉的细胞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有三种，然后去等于是去识别这三种不同的三原色的强度，然后变成电讯号综合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我们的大脑再去把这些电讯号经过编译啊，或者是那个计算啊，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视觉细胞是跟我们在物理上面所发现这个现象是非常吻合的哦。好，它没有它的感觉，彩色的细胞它并没有到四种啊，也没到五种啊，它就是三种，跟我们光的原色三原色是相吻合的。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啊，这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个器官哈，这个生物创造生物各种生物，它都是有按照它自己的这一套法则在运作的，不是乱弄的哈。那我们的这种视觉细胞在视网膜上面的这种三种视锥细胞呢，它们分别就称为红色，有没有 RGB 红色的红视锥细胞跟绿视锥细胞与蓝视锥细胞，也就是这三种细胞它分别去感受这三原色。这三种的视锥细胞呢，它所接受到的光波范围并不相同，它们就是利用这个接受光波的范围的不同去感受所谓的这三原色，很厉害啊。然后根据进入眼球之中的光波波长跟它的强度的组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颜色会有差异。三种视锥细胞它所接收的波长分别大概从400奈米一直到700奈米，而一个奈米呢大概是100万分之1毫米左右的范围，而人类啊的辨识能力在490奈米附近，也就是说从蓝色一直到绿色左右，和这个是蓝色到绿色左右大概是490奈米附近，跟590奈米附近就是黄色到橙色的附近。好，这个部我们刚刚讲的这两部分它的辨识能力是最强的最高的。好，就算是有一奈米的差距的这种颜色它也分辨得出来。看这样这很厉害的哈。那我们大概可以看的可以做一个分析啦。好，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红色大概是7奈米嘛，一直到蓝色大概是400奈米嘛。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三个颜色的视锥神经，红色视锥神经、绿色视锥神经跟蓝色视锥神经差不多。

多他们的就是对于感受这个颜色的强度，就是落在所谓的590纳米跟534纳米跟420纳米左右，这个差不多就是所谓的橙黄色跟绿色跟黄紫色，讲说蓝紫色，好，很就是它很接近所谓的 RGB 三原色，因此呢，它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好，在脑袋里面，在不是在那个眼球里面，好，把三原色经过分析分解，然后变成电讯号，电讯号呢再重新组合，在脑袋里面重新组合计算，然后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多厉害，好，我们的眼球可以分析光的三原色，然后把它变成电讯号的强度，然后重新经过计算跟组合，利用电讯号的计算跟组合，然后形成了影像的这种感觉。好，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的这个视讯器材啊，原本是照相机嘛，好，照相机，然后它的受光体是用化学物质底片，然后在底面上乘以，然后再经过光学的方式去照出这个照片，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最近这10年15年发展成了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有没有？好，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之后呢，好，就很接近像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所处理的这种对于光、对于影像、对于彩度的处理的模式。好，所以各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人类的这些发展其实都还真的一步一步的都很多方面都依循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步骤跟方法。好，人类的进步其实好像也都跟随着这个脚步，好，都很一致化，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眼球在很早以前，在人类出现之前，在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依循了这些法则，这些物理法则被创造出来。那人类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之后的发展，渐渐发展出一些人类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一些知识，但是这些东西却跟着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些法则是吻合的。所以各位我自己是觉得在多去了解了这些部分的知识之后，我们发觉说其实我们人类啊常常并不是去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去发现一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经过融合之后，可能有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发明出来所谓的新的东西，它所依据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这个物理原则、化学原则，这些其实就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好，很有意思。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我是觉得我们人类不需要太觉得自己好像多么的优秀，多么的不得了，能够发展出或发明出这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或很科学性的东西，或者是很高端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人类被创造出来之初，它就已经在被上帝所应用了。那我们人类想到这一点，还是最好能够谦卑一点是比较好。好，我们并没有真的创造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超过上帝的这些范围之外，其实没有的。好，很有意思啊，哈。好，我在这个地方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光的细胞，视锥细胞跟视杆细胞，它把光讯号变成了电讯号，然后传递到大脑去，变成影像讯号传到大脑去。但是这个中间还有另外的细胞在做一些影像的处理，而且直接就在网膜上面，而且这些细胞是跟这个受光细胞是相连的。也就是说受光细胞在感受了光之后，转换成电讯号之后，并没有直接的就把这个讯号往大脑里面去送，在网路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细胞在做影像的处理，在光变成电讯号之后做了一些影像优化的处理。好，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亮度太亮，它会把你稍微调整低一点，它的彩度不适当。

它会帮你调整到适合。好，那这些的细胞它都存在网路 网膜上面，然后它把这些影像经过优化处理之后，才把这些优化处理后的这些视讯号，视觉的这个影像讯号往大脑去送，大脑在收到了这些优化后的讯号之后，然后再做更进一步的处理之后，才产生所谓的视觉感，就是我们看到东西。而这一些优化影像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细胞，它都存在于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所以我们的视网膜除了能够感光，把光变成电讯号之外，它也会，它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还会去做一些讯号的一些处理跟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非常神奇的一些部分。那在这个这些讯号，就是眼球把这些光变成了电子讯号，并且优化之后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脑之后，大脑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这些视讯的这些讯号，电讯号经过再处理之后，就让我们有看到影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探讨的就是说，那我们的眼睛呢，是不是会，就是我们的眼睛经过了我们大一个人的平均寿命现在越来越高了，70几岁80几岁，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像很平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眼睛到了大概25岁到30岁之后，它就开始停止生长了。它就开始朝衰老衰弱的方向去渐渐的去逼近。你年纪越大，它我们的眼球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衰老的疾病出现。当然这个现象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看不清楚影像，或者是眼睛出的状况，是很让我们在生活上面都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影响很大。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就是我们的眼睛到底会出现哪些疾病，我们的眼睛到底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我们人类到了30岁之后，到了30岁之后，眼睛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去了解它，那我们要去知道它，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年纪可能还没到那么大的岁数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多做一些预防或多做一些保养。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时间已经又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会再跟各位探讨，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这个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哪些疾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现象是什么，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善吗，或者是能够，如果是疾病它能够治愈吗？那有些的眼睛的疾病，它如果是不能治愈的，那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那这些病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下一次的天地为师一起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探讨。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够再说了。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有美好的生活，都能够有明亮的眼睛。那在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大家一起来了解眼睛会产生哪些的问题和疾病。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刚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
2: 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

0: 完全倒过来。
1: 嗯，
0: 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
1: 嗯，
0: 啊，指摘了，
1: 嗯，
0: 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啊？
2: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
1: 嗯，
0: 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
1: 嗯，
0: 贪污
2: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2: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2: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2: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就讲开了，
1: 嗯，
0: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2: 对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
1: 嗯，
0: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2: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2: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2: 嘛，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1: 嗯，
0: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2: 好的基因，
0: 对啊，
2: 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2: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对、哎、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1: 嗯，
0: 非常严格的，
2: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2: 太师吧？
0: 是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1: 嗯，
0: 哎，有个官位的，
1: 嗯。
0: 太傅好像是、
1: 嗯、
0: 太子太傅、
1: 嗯、
0: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2: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
1: 嗯，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2: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2: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嗯、
2: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2: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1: 嗯，
0: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1: 嗯，
0: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自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2: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2: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
1: 嗯，
0: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2: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1: 嗯，
0: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2: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1: 嗯，
0: 老师才来管他，
1: 嗯，
0: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2: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
2: 哎、
0: 没督促好，
2: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你不能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1: 嗯。
0: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1: 嗯、
0: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子顽皮的小孩，
2: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2: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2: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2: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
2: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2: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啊、
2: 对，
0: 对不 对,
2: 对，
0: 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2: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2: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2: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2: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
1: 嗯、
0: 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1: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0: 是吗？
1: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
0: 庄耀东
1: 啊、周云雪，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0: 是的。是的确是，那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0: 一二三四四
1: 四个字啊！
0: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1: 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0: 什么什么什么，
1: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
0: 十二
1: 本
0: 的，
1: 对啊，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0: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1: 不能少，
0: 这是一个标准、
1: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真的很难翻的。
1: 我去试过，Chat GPT， 我问他什么、什么意思，什么东西、
0: Justin，
1: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0: 对，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1: 没有一个字代表。
0: 对，真的
1: 啊，
0: 尺就很难了。
1: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0: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1: 天下大治
0: 啊，大治了，
1: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都反正跟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1: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1: 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0: 对，
1: 我们可能来辩论啊。
0: 是，
1: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供另外四个字来吧？
1: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就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0: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1: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0: 对，因为
1: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0: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1: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0: 他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1: 礼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0: 又来了，
1: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0: 治理的问题，
1: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千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0: 你问过吗？你问过吗？
1: 我问过啊，
0: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1: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0: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0: 对，
1: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0: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的这个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1: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1: 这保证这个它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0: 礼义廉耻，
1: 这就是，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0: 又一个
1: 保证书，
0: 很便宜，50块。

0: 这个这是很有趣的。
1: 哎，你们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哦。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了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却销声匿迹的女歌手，大家还记得吗？哇，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些歌曲真的好怀念哦，然后听起来也挺疗愈的。那因为做了两集，一集是消失，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男歌手，再来是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女歌手，这就让我想到，哎，有一些大合唱的歌曲，我也觉得很怀念哎，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跟我同样的感觉哦？大合唱的歌曲因为很难得嘛，很少能够把那么多就是红极一时的或者是一时之选的歌手一起集合在一起来唱一首歌曲，然后他们可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方向，为了呼吁或者是为了宣导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蛮有趣的一种创作跟一种制作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红极一时的大合唱歌曲。第一首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9年的1月1号就是开头的第一天哦，就推出的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这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吗？对，就是宝丽金。宝丽金唯一可以称得上代表公司大合唱的一个主题曲。它呢，这首歌曲足以媲美滚石当时的《快乐天堂》，飞碟有一首大合唱叫《飞向未来》，它的精神代表作。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宝丽金推出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是有点是公司形象歌曲，就像《快乐天堂》，只是《快乐天堂》当时有，我们等一会儿会介绍，当时有搭上了一个重要的时事。那么《飞向未来》也是飞碟，他在这个做他的飞碟形象的歌曲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就是飞碟旗下的歌手大合唱的一首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哦，可以说是群星荟萃，实力超凡。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台港两边的超级巨星在宝丽金公司里面。譬如说谁呢？譬如说天王谭咏麟，哥哥张国荣，实力派歌手谁呢？大家香港大家公认最大最高的实力派歌手就是张学友，还有 Beyond 草蜢达明一派，张浩哲、何家劲、金素梅，现在已经是立委了，伯安妮、黄雅敏，也就是这个邝明杰、城市少女等等哦，这些呢都是当时宝丽金的一时之选。那么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忘记达明一派了，或许以后我们可以来聊聊他。那更有谁呢？大家这个应该这几个人你不会忘记哈，就是譬如说童安格、周志平这两个创作高手也加入宝丽金哈，使得宝丽金唱片公司人才济济，声名远扬。所以宝丽金在当时哦，80年代末跟90年代初是可以说是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么宝丽金呢，联合植物人、智障儿童以及颜面伤残等等这些团体来举行一个募款的活动，那么把爱心化成具体的行动，要和每一个拥有一颗炙热的心的人做一个永远的朋友，这就是这张专辑的主轴啊，这张专辑的主题。所以呢，宝丽金他除了推出这首歌曲是宝丽金的一个形象歌曲之外，

它还是结合了非常多的公益哦，来做一个劝募的活动，然后就告诉你们说，这每一颗炙热的心，都是你永远的朋友。所以呢，这张整张专辑的歌曲制作可以说非常的精良，可听性很强，尤其是20多位歌手合唱的主打歌《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更是词意真切，意义深远，可以说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那么专辑的方案是由知名的音乐人何启宏执笔的，而何启宏老师写了很多词曲，大家在我们上一个礼拜所介绍的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洪雅威的《这样爱你错了吗》，就是出自何启宏老师之笔。他可以说是妙笔生花，不但把朋友的定义解释得十分的透彻，而且还把宝丽金新朋友的介绍做得十分详尽。所谓新朋友介绍，像类似我们刚提到的伯安妮啊，就是等于是他们新兴的歌手嘛。那何家劲以前是演戏不唱歌的，所以他们也趁着这首歌曲不但做了公益活动啊，然后也替自己的这个唱片公司打出了一首形象之歌哦。然后除了这个老歌手，还可以带中生代新生代的歌手出来亮相，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啦。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毕业季的时候，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录了一张专辑，自己录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朋友相关的歌曲，就在毕业之前全班大家一起唱，录成一个卡带，然后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在出唱片这样子。当中呢，就有收录这首《永远的朋友》，我们全班一起来唱这首20几位歌手大合唱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顾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真的很好听哦。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这个永远的朋友里面，这个一起大合唱的歌手真的有很多哦，然后包括草蜢啊这些，那有一些可能是香港的歌手，大家不见得那么熟悉或这么认得。哇，我真的现在听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好怀念，好怀念哦。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回顾的是有一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我的印象就是说它的旋律啊会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就是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这首歌，它的歌词写的实在太耳熟能详了，是由陈嘉丽填词，翁孝良谱曲，然后由涂慧源来编曲，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些流行歌曲上面常看到的老师的名字哦。的这首歌叫做《把爱找回来》，大家还有印象吗？把爱找回来，把爱找回来，就这首歌，你不觉得这个副歌你就是这辈子不会忘记的旋律这样子，歌真的写得很好。这是1988年的一首合唱曲，这首歌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大合唱，它都是有公益诉求，都是有公益目的的，它要不然就是为了倡议某一件事情，要不然就是为了帮助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族群的人。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是1988年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一首歌曲。失学少年就是辍学生、中辍生这一些哦，然后希望呢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这个回到学校，然后去读他们该读的书，不要误入歧途了。那么这首歌曲《把爱找回来》就是特别为这些人所写的。那《把爱找回来》演唱的歌手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一片歌手，也不是被遗忘的歌手，都是当时歌坛上的一时之选实力派歌手。譬如说谁呢？叶欢、余台烟。余台烟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就是化妆舞会，唱化妆舞会的余台烟，还有蓝心湄，现在是已经是教主级的了。近铁章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他是民歌时代的歌手。那么徐锦纯，唱玫瑰人生的徐锦纯。李逵，李逵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太记得这个人。还有谁呢？殷正阳，殷正阳现在都在

这个主持节目，他比较少唱歌，只在他主持的节目里面唱歌，但是他以前的歌声就是大家都说可以媲美费玉清的那一种。那还有谁呢？黄舒骏、庾澄庆、郑怡、齐豫、范怡文。范怡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跟张清芳一起合唱过这些日子以来，这是属于中低音的音频的一个女歌手。然后姜育恒，我这个我之前介绍过。那么张雨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李丽芬有没有？因为蜂蜜柠檬她又重新的红过一次的那一位李丽芬。那么杨海威，我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有介绍过，她跟周秉钧一起合唱了第一支舞的杨海威，还有前几集所介绍的屈又良啊，罗时丰，就是为感冒药广告的罗时丰，还有我的偶像周华健，以及已经过世了把明如果还有明天留给我们思考的薛岳。你说这是不是都是当时一时之选的歌手，都非常的大咖哦？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把爱找回来，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把爱找回来。

从1988年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觉得啊、哦，非常的好听呢？这首《把爱找回来》就完全不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了，是跨了非常多不同唱片公司的歌手，大家一起为了公益而唱。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回忆的这首歌曲，它很特别哦，因为它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特定的这个目标而做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很多人或许已经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在这首歌我还完全还记得嘛，所以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放言这个媒体，他有一个资深编辑廖明杰，他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一点也不想要再另外去说他，我就用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这个说明这首歌《美就是心中有爱》他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是一个时期的口号。是什么样的口号呢？它是起源于台湾的选美历史事件。对，这首歌就如其名，它就是为了选美而写的。在1950年代的初期，国际上已经出现世界小姐啊、环球小姐这些选美的竞赛。在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迁台不久，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仍然是比较艰困的，每天为了生计打拼都来不及了，还怎么会去担心这些什么选美啊这些事情。那么加上当时的民风很保守，所以国际选美活动泳装展示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公开场合出现，因此从来没有动念过要引进或者是参与选美竞赛。在1958年的时候，世界小姐选美为了要让比较保守的东方国家可以参赛，决议从此以后在活动中取消泳装这个项目，改为晚礼服来替代，还有运动服来，或者是那种本国的服装，譬如说以现在来说类似啊，像原住民服装这种很有特色的本地服装。那这个举动呢，就让台湾的参赛出现了一丝曙光。隔年选美会负责人就找上当时的所谓大华晚报，现在已经没有了，商谈台湾区的选拔。舆论也普遍认为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能够露脸，能够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提高能见度，一切

这也就这么水到渠成，内政部也予以核准，首届的中国小姐就于1960年4月30日开始举办，掀起此后四年的选美热。所以选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58年。那么中国小姐她成为国民外交的一个有效的利器，当时规定报名者必须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18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而且要身家清白、体格健康、容貌秀丽、风度高尚、仪容端庄、谈吐文雅。第一名可以获得赞助商提供当时少见的精品，包括三克拉钻戒啦、雷达表啊、派克金笔以及晚礼服两套、皮鞋、成衣、睡衣和赴美参赛的旅费。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早期不是发奖金哦，是发一些就是很精品类的东西哦。那获得第一届中国小姐后冠的是22岁的林静怡，她之后参与世界选美比赛没有获得名次，却在美国侨界刮起旋风，让政府相信选美活动的确是有功效的，而积极的去举办。此后第二、三、四届各选出三名去参加世界三大选美大赛，其中最具知名度的，也就是大家知道后来嫁给谁连战的这个连夫人方瑜小姐。所以这就是这个在那个时候很有名的，就连夫人她也是参加选美比赛。那么虽然选美活动的确达到国民外交的目的，但是呢这些佳丽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众的密切关注，有一些绯闻或负面的消息都引起一些抨击哦。加上有几位佳丽嫁入名门、嫁入豪门，让舆论开始出现中国小姐是为高官选媳妇儿所举办的声音啊。诶，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有印象了哦，就是以前有中国小姐就是好像在替这些高官选媳妇儿，所以来举办这个活动，后来就变成主播类，对不对？主播或是一些明星变成替高官选媳妇儿了，然后就有些人嫁入豪门之类的啊，这大家应该开始有印象了。也认为选美在有形无形当中助长了社会的一些奢华奢靡的风气，所以主办单位的财务状况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问题，种种的情况使得行政院在1965年下令停办中国小姐的选美活动。所以选美其实有这么一段历史哦。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呢？到了1987年的时候，高雄选出港都小姐以中国小姐的身份参加国际嘉乐小姐的选美，拿到第三名，就这个事件又让大众重新注意到这个选美活动。当时台湾已经解严了，社会的气氛呢显得比较开放自由了许多，所以民间团体顺势就提出恢复选美活动的提议，加上美国环球小姐公司总裁来台访问，大力鼓吹环球小姐国际赛事在台湾举行，不但会有30分钟主办国的介绍，把台湾的繁荣进步的形象转播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对于观光可以大有帮助，而且可以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来参加，这个让行政院核准了全国性选美活动来恢复举办，政府才宣布解禁，嘉乐啊、环球啊、世界、国际这世界四大选美公司都马上授权给台湾，除了要举办四大选美的台湾区赛事，嘉乐和环球小姐也选定台湾为1988年国际赛的比赛地点，一时之间，让台湾最热门的活动变成了选美，全台湾的民众也再次陷入了这个选美狂潮之中。这个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个选美的转播。那么可是内政部也担心，这么多的选美活动会造成乱象，因此就撮合了中国时报、中国电视公司以及唐日荣等主办单位合并环球世界国际小姐77年中华民国小姐的选拔会，共同选出三位中国小姐分别代表参加三项国际选美，而主办单位希望可以把之前大众对选美只是肤浅的评判外表以及追求虚荣的负面印象来扭转，让选美来变成活泼健康朝气连结在一起，因此想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时候就出现了，为什么会有首歌了，因为它本来是一句 slogan， 因为为了要打破这种它不是肤浅，不是那一种追求奢华、哦、然后、好像拜金的这种形象，它要把变成活泼健康有朝气，把这样子的三个健康的形象连接在一起，因此就推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作为这一次大会的主题。当时呢还找上了国内流行音乐界的两大山头之一的飞碟唱片，两大山头大家应该知道吧，一个是飞碟嘛，一个是什么，滚石，没错。那么就找上了飞碟唱片来为活动企划一张纪念专辑，来为此造势。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当时是由这个担任飞碟唱片企宣部部长，已经创作出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词，陈乐融来负责、哦、那么还有这个负责这个案子的广告公司文案陈桂芬一起来写词编曲以及作曲，大师陈志远来写曲。飞碟唱片旗下四大天后谁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跟我一起念、哦、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是不是超级天后、哦、然后再加上当时的畅销歌手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啊、然后王杰，那个时候王杰才开始推出首张专辑的时候，叶欢，这九大巨星共同来演唱、哦、叶欢也是唱过好多大合唱的歌曲，那有大师的加持、哦、还有这些这个一时之选的歌手来演唱，所以这首歌呢就红了起来、哦、歌曲从三月底的初选期间就开始在各大媒体热播，搭上各种大小活动的造势，把大众对三合一选美的期待心理逐渐叠高。当年四月十六号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行决赛的现场，等待最后评分的结果公布之前，九大巨星更是现场现身演唱这首歌曲，创下当天晚上气氛的最高潮。哇，如果大家还记得跟我同年代的话，你就会记得当初是选出了谁。这场选美最后选出了胡翡翠，还记得吗？吴亦宁以及张淑娟，后来张淑娟她去这个开服饰店了，就是做服装了哈。然后他们分别参加了环球世界国际小姐的国际选拔，这三个人里面我自己觉得气质最佳的就是张淑娟啦，但是因为胡翡翠爆冷门啊，后来竟然变成冠军，让大家对评分的标准跟评分的过程有很多质疑，三个硬被凑合在一起的主办单位之间也有一些纠纷，所以隔年就拆伙不再合作而各办各的了。所以很可惜，就是那个高峰就只有在这一次、哦、是三大公司联合主办。那么还有就是、哦、唐日荣他的形象颇有争议，所以导致后续虽然每年都还是有选美活动举办，但都再也无法像这个1988年一样如此凝聚全台湾人的关注。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曲也仿佛发射到天空的烟火一般，短暂的就这么绽放完绚丽之后呢，就趋于平淡，很少，未来很少再被传唱，只在人们的回忆当中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我是还记得，因为当时实在是太红了哦。这个三大，这个三个选美，这个胡翡翠啊、吴亦宁跟张淑娟，我还记得我跟爸爸妈妈，就是我们都守着电视在看这一次的那个总决赛。美就是心中有爱，在当时也算是红极一时的大合唱，而且是飞碟歌手哦。几大天后跟当时他们一推出就大红大紫的王杰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回味一下哦，美就是心中有爱。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 slogan 那个想的还蛮不错的，大家觉得怎么样？美就是心中有爱，我觉得这句 slogan 真的还想的蛮好的。而这首歌呢，是不是也确实积极正面，而且是由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王杰跟叶欢九大巨星共同演唱。我觉得在当时也好，我觉得到现在啊，我都还觉得真的是一时之选哦，每一个都是实力派歌手。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还蛮好听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呢，是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因为到现在呢，有很多可能学校啊，或是团体啊，企业之间他们办活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会使用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就叫做快乐。

天堂，怎么样？一定没忘吧？这是1986年的时候，由滚石唱片动员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的。其实这首歌就像我刚前面讲，它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还有这个飞碟的《飞向未来》一样，它本来呢是就是滚石的所谓的形象歌曲，就是等于是滚石唱片，然后它推出了有那么多受欢迎的歌手，然后大家一起来合唱一首歌，然后也让滚石好像有一首代表滚石的歌曲这样。然后呢，在1987年的1月来发行的这首作品，是由陈富明老师作曲，吕学海作词，陈玉丽来编曲的。那《快乐天堂》呢，除了就是他的形象歌曲之外，就像我说，即便是永远的朋友虽然是宝丽金的形象歌曲，但是他也搭上了许多公益的列车。那个时候台北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是全台北市民都觉得是一件偌大的工程。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台北市圆山动物园要搬到木栅去了，还记得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小学生而已，只是一个小学生，而且可能是小学四年级左右。然后为了这个台北市圆山动物园的搬迁，滚石请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这个以动物关怀跟环境保护为主轴的歌曲，就是这首《快乐天堂》。它呢将动物跟人的关系拉到最近的距离，告诉我们在动物的世界里跟人一样，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现在对动物的权利是很重视的，大家非常爱动物，然后还有很多动保团体，可是在那时候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动物跟人一样，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语言，他们也是会快乐，他们也是会悲伤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欺负动物。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动物一样，我们都在同样一个阳光底下生存着。这个商业色彩浓厚的华语歌曲市场里面，《快乐天堂》算是很难得的一首跟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主轴的作品了。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在1986年12月31号，也就是1986年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举办了快乐天堂跨年演唱会。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所谓的中华体育馆应该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就是环亚，以前的环亚百货的斜对面吧。然后呢，他举行了跨年演唱会，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以前没有的哦，就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主持人我还记得是曹启泰，他的主题曲就是《快乐天堂》。《快乐天堂》有谁一起来唱呢？滚石跟刚才飞碟一样，九大巨星嘛，滚石这些也是一时之选，完全是就是第一把交椅。譬如说谁呢？张艾嘉，厉害吧？王心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王心莲？她以前也是唱歌很好听的一位歌手。黄韵玲大家应该很熟悉，陈淑华虽然现在不在歌坛了，但是呢大家对她的歌还是非常的熟悉，是当时唱出都会女性心声的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声音。还有齐豫、李宗盛、我的偶像周华健、潘越云、钱怀琪我真的不太记得是谁，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季红人我记得，他其实很多是做幕后制作啦。郑华娟做了很多作词作曲。唐小诗本人也不记得是谁了，应该就是当时滚石的歌手啦。其实这个就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一样，就是有一些当时非常当红的资深的歌手带着一些滚石的新兴的一些歌手，然后出来共同演唱这首《快乐天堂》。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听《快乐天堂》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会非常的好，会非常的快乐，然后就会想起当时啊，什么大将林旺啊，还有这什么河马啊，都在路上走的，因为他们要搬到木栅动物园，这是要做很多很多准备的，对动物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些体型大的动物。然后我都还记得他们在路上好像像游行一样的，就从圆山要到木栅去。那有一些

物他们会受惊吓，所以他们是就是不能让大家看见，要把它盖起来的。所以我到现在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而这一首歌曲真的好阳光好健康，就是每次让我听了都

是不是很好听？快乐天堂，一个神秘的地方，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真的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开心。最后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家到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人会传唱的一首，应该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首公益歌曲，就是《明天会更好》。它在1985年的时候推出的，这是台湾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它是由台湾的音乐家罗大佑 作曲，罗大佑、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等人共同作词，而陈志远老师来编曲的。由罗大佑、张艾嘉、李寿全出面邀请台湾60位华语歌手共同录唱。天哪，60位耶，60位华语歌手，所以他也是来自不同唱片公司的哦。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形式，大家还记得吗？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这首歌，那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并且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那么明天会更好邀集的华人歌手跨越不同的地域，不同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的限制，就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他们都没有任何排名的问题，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为了非洲的儿童而唱，那明天会更好当时是等于是呼应 We Are The World。

World 所做的这件事情。那么打破签约的限制，专辑制作单位以明天基金会筹备会的名义邀集台湾当时最知名的唱片公司、哦、包括飞碟唱片啊、喜马拉雅音乐啊、新格唱片、歌林、滚石、香橙、宝丽金、点将、科艺、百代，这些是不是都是一时之选之选的唱片公司，并且由各家唱片公司来竞标发行权，专辑售出的盈余就由后来标得专辑发行权的蓝与白唱片公司呢捐给中华民国消费者基金文教基金会，就是现在的消基会，为消基会来筹募新台币600万元的基金作为公益之用。所以这是一首纯公益，就是60个哦。当时最热门的歌手为了公益而唱的一首歌曲，除了是为了呼应、哦、这个美国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这个主题，世界和平年的这个主题之外，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要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嘛，但是因为这个发行的时间呢一再延后，错过了1985年的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所以呢好像公益的诉求就变得稍微模糊，有点分歧，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就留下来了嘛。哈，当时台湾唱片市场啊，盗版跟盗录的问题十分的严重，加上曾经有媒体以海盗王国来形容台湾生产各种名牌仿冒品的猖獗的情形。如果你是跟我生在同个年代，你会对这个非常有印象。当时的台湾真的是盗版王国，就是什么都能仿冒就对了，跟现在不一样哦，所以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伤害很大。所以呢这首歌也成为反盗版、反盗录、反仿冒为其诉求的这个公益歌曲、哦、那么这也是许多参加的歌手所强调的主题，也就是要尊重版权啦，可以这么说、哦、所以这首歌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不用说哦，现在大家也都还对这首歌非常有印象，甚至很多人哦都还会把它拿出来唱啊，或是作为一些活动啊有正面形象的一些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在参与这个演唱的歌手里面，因为太多人，有60个人，我只跟大家讲几个就是独唱的歌手大家很熟悉，譬如说于天啊、李健富啊、费玉清啊、齐秦啊、苏芮啊、蔡琴啊、潘越云、林慧萍、王芷蕾、陈淑华、金志娟、齐豫、郑怡、江蕙、杨林，这些都是当时非常红遍歌坛的一些一时之选的歌手。大家对于这首歌曲是不是也很怀念、哦、它跟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说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台湾版的 We Are The World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我是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相信跟我生长在同样年代的你们也是一样哦。哇，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哦，也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娱乐会陪大家一起来回顾更多更多好听的歌曲。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